0: 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早上的8:04，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到本地的新闻资讯。在跟大家分享新闻之前，问问思思，在你的心中啊，你知不知道什么动物啊或者植物属于外来的这个入侵物种？
1: 外来入侵物种啊？
0: 你心目当中知道哪些？
1: 我知道有一种叫乌龟，好像是。
0: 您说的是那个巴西的那个？
1: 对。
0: 是吧？
1: 对，那个
0: 叫什么龟来着？
1: 忘了，反正就是那个什么龟啊，在我印象中好像它是属于一个外来入侵的物种了。
0: 你猛一下把我说懵着了。
1: 但你懂我的意思。
0: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那个鳄龟，
1: 好像是、啊、
0: 巴西鳄龟属于外来的这个入侵物种哈、
1: 嗯。
0: 当然除了巴西的鳄龟，你比如说还有前段时间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个物种鳄雀鳝。
1: 哦。
0: 就长得有点像嘴巴像鳄鱼又像电锯、
1: 嗯、
0: 啊，这个像鳄鱼的一个大嘴，然后只要说这个池塘里面有这个鳄雀鳝，基本上其他的鱼就别活了，全程、
1: 哦。
0: 它的这个餐桌上的食物了。另外还有这个，比如说啊，我们在池塘当中啊，或者农田当中经常见到另外一个入侵物种——福寿螺。
1: 哦，福寿螺
0: 这个有剧毒，我们在平常的这个宣传当中啊，包括家里面的家长、老人都会告知自己的孩子们、子女们，千万不要去抓那些福寿螺去玩吃，因为把那个打碎了以后，比如说，尤其到这个春夏季节的时候，福寿螺正是这个繁殖期，
1: 嗯，
0: 会啊这个比如说出现一些那种粉红色的那种福寿螺卵，
1: 哦，
0: 很多人会去拿。啊，会去玩，有些小朋友觉得颜色很亮丽，哎，很鲜艳，会觉得这个比较感兴趣，所以这些都属于外来入侵物种。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植物，比如说啊、一枝黄花。
1: 哦，这个倒不知道。
0: 加拿大一枝黄花之前也宣传过，有出现过这样的入侵物种，还有这个水里边的水葫芦。
1: 哦，这个我知道，
0: 你听过吧？
1: 这个我知道。
0: 水葫芦在水里面，一旦有一株，可能这个水面你就不要再看到水了，
1: 嗯、
0: 而且底下水下的鱼可能见不到光，
1: 对
0: 也吸不到氧了。那么可能对于水域的这个污染的带来重大的一种灾害。
1: 嗯，
0: 当然说到外来入侵物种的呢，离不开当地的地方治理，对不对？
1: 嗯，
0: 在昨天呢，我们内江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会议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次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战略合作及福寿螺等重点管理外来入侵。新物种联防联控培训在咱们内江的隆昌市举办了，进一步深化了川渝两地的农业生态资源保护合作，共商外来入侵物种的联防联控对策的措施，筑牢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致辞。
1: 蔡磊说，本次培训会在隆昌举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成渝地区农业生态安全的高度重视，也饱含着对内江农业生态保护工作的殷切期望。内江将持续抓实福寿螺等外来入侵物种常态化、精准化、系统化治理，建强防控体系，深化科技应用，拓展区域协作，持续强化川渝农业生态联防联控的实践成果。恳请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厅给予更多的支持，各位专家传送经验。那期盼重庆和各兄弟市州还有区县共享监测数据，共研防控技术，合力筑牢长江上游农业生态的安全屏障。
0: 那么会议分联防联控会商和防控技术交流培训两个阶段，农业农村部科技司有关处室的负责人就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做了业务指导，重庆市委农业农村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委的副主任周松，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孙健就深化川渝联防联控协同共治提出了工作倡议，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专家做了技术培训。
1: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省农业农村厅有关处室中心站的负责同志，重庆37个区县、四川省21个市州农业农村部门的分管负责同志，四川省15个福寿螺的防控示范区县的负责同志，还有高校的农业专家等参会。那会前呢，与会者还深入到了双昌合作园、胡家镇双龙村，开展了田间观摩，副市长蒋伟参加观摩。
0: 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个倡议或者说呼吁哈。
1: 嗯。
0: 那么在昨天，记者从内江共青团内江市委获悉，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8届11次全会精神，加快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积极融入普惠金融、筑起纾困、支持青年创新创业的中心工作，中共内江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共青团内江市委、内江市司法局拟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市中区支行等相关单位开展赢在替付

0: 能轻启茶话会活动，那么有意参与到的企业包括我们的企业家青年的这些管理者都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茶话会当中来，共商对于内江的一种创新创业的发展的一个展望，对吧？
1: 是
0: 大家共商共会嘛。
1: 是，本次活动呢是定在6月4号星期四啊下午的2:30至5点，那在咸鱼茶树园就市中区棉纺厂的11号楼至12号楼来举行，面向全市在内江的青年企业家还有企业的青年骨干、青年个体工商户来开放参与。活动呢是一个纯公益的性质，全程呢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那本次活动的报名截止时间呢是6月3号，也就是明天。那主办方呢将会对报名的信息逐一审核，因为活动的名额有限，所以说最终的参与资格呢，大家是以接到电话通知为准。
0: 青年企业家，包括青年骨干、青年的个体工商户啊，对于我们社会来说是一个中坚力量。对于他们来说，在自己的这个初创期的时候，创业的初期的时候，自己可能会饱含着很多的激情和热情，对于创业方面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和自己的一些主见，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当然，这样的人群呢，也离不开我们在高校毕业的一些这种优秀的人才和高校毕业生。说到这个高校啊，高考离得越来越近了，我们都可以掐指都算了。离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我们内江的各个职能部门也是对于高考的同学们做出了一些保驾护航的一些规定和政策。那么2026高考将至，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为了确保考试期间内江市城区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咱们内江城区的部分道路啊，在高考期间可能要实施交通管制。那根据了解，这次内江部分城区的部分道路呢，实施交通管制的时间是6月7号、8号、9号这3天，时间大致都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6、7点左右。比如说7号、8号2天，早上7点半到晚上6点，这是考试的时间段。那么7月9号的这一天呢，是我们新高考改革之后的一个新增一天高考的这个时间。那么管制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时间拉锯的比较长。详细管制到哪些路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首先来关注到交通管制的路段以及交通管制的方式，比如说在内江二中的驼中校区考点的管制路段就是驼中巷全段是禁止车辆通行的。而在内江二中的城南校区就学府路、友丁路至丁河二街路段呢是禁止车辆通行，而石阳大道、乐贤大道至友丁路路段，还有友丁路，也就是石阳大道至乐贤大道路段，也是禁止中重型的货车来通行了。
0: 有的是全禁，有的是这个货车不能走那么六中的高新校区这个考点的路段呢也进行了交通管制，比如说光华大道内江六中段的东半幅采取了封闭管制，那么西半幅单向通行，汉安大道东段禁止了重中型货车通行。那么在6月8号的下午2点半到3:40期间呢，光华大道、汉安大道这个实施全管制，禁止所有的这个社会车辆通行。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一中的这个考点的管制情况首先是东同路，也就大千路至童子坝大桥路段的北侧，就靠学校方向两车道是禁止车辆通行的。而在6月8号的下午2:30至3:40期间呢，内江一中的考点外东同路，也就大千路至童子坝大桥路段是实施全管制，禁止车辆通行
0: 基本上涵盖的都是我们的高考的这个考点的周边
1: 是的。
0: 另外在交通管制期间呢，途经到驼中巷的车辆可以经过交通路、环城路、沿江路来进行绕行那刚才我们也说到的这些这个管制路段的交警也都给出了一些详细的一个绕行的方案，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或者最内江以及下载爱内江手机 APP 来进行一个详细的查看另外内江公安交警也提醒到，高考交通管制期间考点区域的周边道路禁止所有车辆鸣笛。那么公安交警呢将通过追行筒警戒带这样的设施对考点路段进行管制，禁止限制车辆通行。那当然除了特种的这个作业车辆特种行业的车辆是除外的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呢遵守相关的管制规定，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你比如说可能有些家庭住在咱们的考场周边的一些小区家属院对吧？
1: 对
0: 您可能要么比如说咱这段时间不开车坐公共交通要么您要提前出门绕行对吧？
1: 没错
0: 来服从咱们的交警的指挥，做到安全文明出行，给考生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继续来关注到新闻，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一则最新的规定，咱们的公积金的这个用途啊更加的广泛了。以前大家知道公积金呢，要么你买房，
1: 要
0: 么你
1: 租房，
0: 租房，要么你装修，
1: 装修不行了啊，现在
0: 装修之前是可以的嘛，之前可以来取这个钱来进行装修买房贷款，对不对？那么昨天也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公积金用途更宽泛了啊，比如说你的这个物业费，缴物业费可以取公积金，对不对？
1: 还有你买车库或者车位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到公积金。
0: 没错，那么在昨天呢，我们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也发布了最新的一则这个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相关政策的通知，我们将在课点之后跟您详细来说一说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行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前的8:18，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依旧是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继续来关注到北街，北街目前是可以看到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这个方向哈，尤其是在驼山剧院的门口的这个右转的这个位置，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继续来看到的是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双向都是有车辆拥堵。可以看到和平街广场路这一线呢是交通压力是有所缓解。再来关注到新华路石小路段，目前相较于上一时段的交通压力来说，这一时段的交通压力是缓解了不少。那继续来关注到人民公园门口公园街的交通状况是不容乐观的，目前可以看到车辆是有排行的情况出现的。可以看到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金星花园转盘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由于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临江小区的片区的道路情况呢依旧是比较复杂，那车辆的排行情况依旧是比较严重的。继续来关注

0: 邱家嘴立交桥，在右转上桥的位置，目前可以看到车辆是有排行的情况出现。最后来看到的市中区的路况，最后来看到的是这个铁站街啊。目前在铁路中学的门口铁站街啊，交通压力是有所缓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看到兰桂大道与汉大道交叉口，目前也是在万达广场右转的位置上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较上一时段的这个兴隆路童子坝小学的门口，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车辆通行情况。看到新桥街西段目前又是有了车辆拥堵的情况出现，还有是在汉大道与这个大千路的交叉口，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比较严重哈，排行的距离是比较长的。最后来关注到红牌路、星光街以及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行的情况出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了，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4: 早上好，我是思思。
3: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继续进行早安内江的板块。在上一时段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在高考期间的三天呢，我们内江市区的部分考场的路段啊要进行交通管制了。那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私家车来说，尤其是啊咱们的个人车辆来说呢，可能通行起来稍微有一些麻烦哈。当然对于一些我们的这个网约车，包括我们出租车师傅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可能更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乘坐公共交通来这个出行了啊。包括我们的公交车哈。那当然说到这个车辆呢，我们也呼吁到我们的爱心车辆呢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大军当中来。我们这几天呢都在不断的这个招募当中啊，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最内江、内江头条这两个号都可以。关注成功之后呢，右下角的导航栏当中是有这个爱心车辆报名的链接这个窗口的，
4: 是
3: 您点开之后就能进行一个相关信息的填写以及报名了。当然我们后台也要进行审核啊，这个如果大家条件符合的话可以加入到这个这队伍当中来。因为有昨天思思也说到了，有些朋友可能发到的一些比如说信息啊、你的驾驶证啊、包括照片啊都可能不太符合，那可能就不能参与到我们这样的队伍当中来了。
4: 没错
3: 啊，对于孩子们来说我们还是比较谨慎一些的嘛，对吧？
4: 对，
3: 当然我们谨慎，家长更得谨慎。谨慎什么呢？这几天可是高考的关键期，尤其是考试那几天的时候，孩子吃好喝好才是最关键的。
4: 没错
3: 啊，比如说在这个考试期间的时候，很多家长啊真的是挠破了脑壳啊，这个想着给孩子改善
4: 啊，
3: 我在这几天让孩子吃点什么好呢，让自己孩子既能跟上营养，又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厌食啊，或者啊怎么说营养跟不上，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哈。
4: 是，
3: 那当然我们内江市营养师协会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关于在我们高考期间对于孩子们吃方面喝方面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建议。你比如说内江市营养师协会呢啊给出了六条的这个黄金法则给到我们家长这个来参考。你比如说在高考期间的时候啊，这个前后时间可以对孩子的这个吃方面做一些调整，食物要进行多样化的调整。比如说每天最好能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就是这几天嘛。你平常你说吃12种以上有点夸张了，谁一顿饭能吃12种以上，对不对？
4: 就每天嘛，你分3顿，就是每一顿还是要摄入很多。就比如说咱们的这种谷类、薯类这些都算，然后蔬菜水果肯定也算嘛，还有什么畜禽啊、鱼蛋奶呀、然后大豆坚果啊，反正就是吃的越丰富越好。
3: 大家一听说吃12种，孩子得能吃得下呀，这么多种。
4: 对，我一样吃一口，
3: 拼起来不都一盆了？你要这样想，你打个比方说，说到这个谷薯类，您可以吃一些这个麦片啊。大豆坚果类您可以吃一颗或者两颗，咱们腰果呀、巴旦木啊，对不对？
4: 是，
3: 给孩子来进行一个配比，这是很重要的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另外呢吃动要进行平衡，咱不能说光坐在家里面复习，吃得好这可能体重就会飙升上来。
4: 对，
3: 运动和膳食要平衡，保持身体的健康。每天最好啊，咱们内江营养师协会的给出建议是6000步左右的一个活动的量啊。
4: 哎，没说要孩子去跑步，只是说是活动量
3: 散步嘛，
4: 对，你活动一下嘛，散散步嘛，走个楼梯也是行的。
3: 对，
4: 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要多吃一些蔬果奶豆啊，就是餐餐都要有蔬菜，天天都要有水果。那蔬菜呢最好每天摄入到300到500克，
3: 这是一天哦，不是一顿啊。
4: 一天，对。然后水果的话一天是摄入200到350

0: 克，而奶及奶制品的话，每天摄入300到500克啊。
1: 好，这牛奶是必不可少的。昨天还是那这个全国的这个世界牛奶日哈。
0: 对。
1: 那当然，适量的吃一些鱼、禽、蛋、肉啊，最好能选择鱼和禽类，控制啊这个肉这个摄入量。那当然，说到这鱼、禽、肉、蛋的这个摄入量呢，每天最好能在120到200克之间啊，做一个选择哈。
0: 那另外还要注意，就是少盐、少油，再控糖啊，就是清淡饮食。控制这个添加糖，那盐的话建议大家是每天摄入小于5克、而油的话是每天在25到30克。哎呀，这个对于四川地区来说，
1: 我刚刚我是在想我要不要说，我就说我想着我说有点不合适吧，我一个外地人管人家当地人怎么吃呢？
0: 就作为内江本地来说，我的口味已经算是比较清淡的人，但是你让我每天摄盐小于5克，我都觉得有点难。
1: 盐还好说，你要说
0: 你确定盐还好吗？你要知道四川地区都是重油又重盐的。
1: 我懂，我明白，但是我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盐还好说，因为这个盐咸点甜点不是那么的紧要嘛。但是对于咱们的川渝朋友来说，没有辣没有油大，这个我可觉得可能有点难。你像现在的高中的同学，他们在食堂吃的可能每天也会有一些辣椒的这种配置，菜可能都有带有辣味。
0: 你就说回锅肉这一道菜，这油都到哪儿去？
1: 对，所以说可能最好能在这几天不要让孩子吃那么油。其实平常也应该养成这种清淡饮食的习惯，尤其是年轻人，你不要觉得年轻人说是他们身体好，吃的这个重口一点无所谓。有些孩子也这么认为的，说我就喜欢吃重口味的。
0: 跟家里吃嘛，都喜欢大鱼大肉。
1: 家里面我爹妈做饭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就喜欢吃一些油大这个辣椒辣的这个菜式。
0: 哎呦喂！
1: 所以有些孩子的这种想法，最好能控制一下哈。
0: 控制一下。
1: 另外，最后呢，规律进餐，足量饮水，这个很重要。水不能缺了，尤其是到夏天，可能不管在家里、在学校、在自习室学习的时候啊，比较热，出汗多的话，要及时定时定量的补水。一天记着要在1500到1700毫升的这个补水量。水可不能缺哈，是生命之源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祝愿同学们呢，在复习期间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一定要在这次的考试当中啊，不要因为身体而拖了后腿。另外也非常感谢内江市营养师协会来给出我们的一些专业指导。那么在高考的这个前后几天呢，我们都在节目当中来穿插为大家说一说关键期的时候孩子们的饮食健康到底怎么调整哈。来吧，接下来我继续来说到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用途贷款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这个规定哈。那么昨天的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最新的一则通知，经过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审议通过，决定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相关政策。你比如说调整了贷款期限的变更，借款人在正常还款期间呢，可以申请变更原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期限。那么申请通过之后呢，自下一个还款日将贷款余额变更啊，按变更后的这个剩余期限重新计算月还款额。那么这其中个人贷款的这个缩期业务哈，也就是说借款人正常的还款期间可以依据相关规定申请缩短原借款合同的约定期限。比如说你贷的是30年、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银行银行贷款银行来进行一个协商，是否能缩短这个还款时间啊。
0: 对，
1: 另外个人贷款的展期业务，也就是借款人正常还款期间可以依据相关规定申请延长原借款合同的约定期限。比如说原来我贷的10年，但是我最近觉得压力有点大，我想展期延期。
0: 对，
1: 就是扩展到15年、20年可不可以啊？都是可以协商的啊。
0: 是的。另外呢，还有这个贷款的还款方式也有所变化。借款人在正常的还款期间呢，可以申请等额本金和等额本息两种还款方式进行互换啊。那申请通过之后呢，自下一个还款日呢，就会将贷款的余额按照变更之后的还款方式来重新计算月还款额。
1: 没错。另外也阶段性的取消了公积金贷款的次数限制，并优化了套数认定规则。缴存人新购买住房啊，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啊，如果名下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就可以提出贷款申请。那么执行的是首套房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政策，不受公积金的贷款次数限制，也就是你买第二套房也可以用公积金来贷。本政策为阶段性的措施来执行，执行到2027 年12月31号截止。政策执行期间呢，如果我们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的个人住房贷款率达到85%，就会立即停止执行了。
0: 是的，那还有一点的话也是有变化的，现在呢也是支持这个装修贷款了，之前说不允许的哈。那现在的话，缴存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有这个装修自有住房需求的呢，可以申请这个住房公积金装修贷款。那装修贷款的这个次数呢，是不计入到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次数的，而且贷款利率呢是按照首套房的标准来执行呢。那本政策的阶段性措施是自7月1号起一直执行到2027年12月31号截止。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前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大桥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西陵大桥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继续来关注到北街中央路以及民族路、人民路的通行情况，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压力是比较大的。继续来看到的是公园街转盘，目前可以看到公园街转盘的位置上来说，车辆的排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在交通路和文艺街的交叉口，那目前的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继续来看到的是和平街与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可以看到车辆是有排行的情况出现了。那还有是在邱家嘴立交，也就是往这个东同路上桥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目前在谢家河大桥的往这个汉大道拐的位置上，右转的位置上，目前可以看到是有车辆在排行，包括兰桂大道与汉大道交汇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是在这个西陵大道啊，西陵大道的位置目前较上一时段的来说，交通压力是缓解了不少，但是依旧是在与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是有这个排行的出现。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 2198-315。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人选名单正式公示。
4: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5: 从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的适用范围。

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7.35%，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降至1000.5%，那位居全球的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消息，截止到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学校少先队、大中队的辅导员298.9万名。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到商业秘密保护范畴。
0: 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错误、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关注到社会方面，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
0: 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起正式恢复通车。
1: 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0: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1: 5月31号，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淑娴、刘胜淑、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
0: 目前，广西柳州受地震影响的市属45所中学学校已经是全部恢复上课。
1: 近日，在河南济源，一个男孩呢是在家中被姓何给卡喉了。家长在送医途中呢，向巡逻的骑警寻求帮助。00后的骑警李志彪呢是一路疾驰，原本10分钟的路程呢，他仅用了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了医院。
0: 再来关注到地方政策，北京发布了最新消息，从6月1号起，北京南站优化了南北枢纽出租车的进场流线，由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
1: 再来关注到吉林发布，南航于6月19号起开通了长白山直飞上海每天的航班，7月1号起呢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每周三、周六各一班的航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

0: 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和内容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在这两天经常询问到 Coco 啊，这位朋友平台上问说，咱们那个演唱会门票在哪儿买啊？说到演唱会，应该指的就是山歌内江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了吧？
1: 嗯，是
0: 不是？
1: 肯定是的。
0: 我们这次的群星演唱会的这个规模非常庞大啊，而且在6月18号晚上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就要开唱了。这次来的明星可是说，非常的知名，你像我们之前大家应该人人都会唱的那个《我的中国心》，你应该会唱吧？
1: 啊、这个我知道，我会唱。
0: 当当当滴当当，咱们光会当是不是？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对吧？
1: 啊，这首歌有难度，说实话。
0: 张明敏老师的这个经典曲目啊，以前这个歌呢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1: 啊、当然，
0: 在春晚上当时唱响的时候，震惊了所有的这个国人，觉得哇，这首歌又好听又能表达出我们的爱国热情，
1: 对
0: 吧？对，
1: 直接唱到心巴上了。
0: 那还有我们的知名歌手，比如说邰正宵老师。
1: 哦。这个对我来，
0: 我九千九百九啊！
1: 这首歌对我稍微陌生了一点点
0: 啊，对你陌生点啊？
1: 啊，陌生了一点点。
0: 哦、你是00后的嘛？
1: 啊，但我知道潘美辰老师
0: 啊，他应该比邰正宵老师，
1: 我妈喜欢唱他的歌。
0: 有什么经典曲目你还记得吗？
1: 啊，我想一想哈，你随便哼和唱说几个名儿呢？我想听一下。
0: 我想有个家。
1: 啊，对，有这首歌。
0: 会吧？
1: 和我妈会，我不会，但我经常
0: 听过吧？
1: 我听过，对。
0: 就是潘美辰老师的歌曲。
1: 对。
0: 所以这次的这个演唱会的阵容非常庞大哈，也是我们内江很多朋友比较期盼的这样的顶级的音乐盛宴。那一场以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为主题的群星演唱会呢，将在6月18号晚上在我们内江体育中心震撼开唱。那这是内江首次集结了华语乐坛经典大咖和刀郎演唱会黄金伴唱团主要歌手的大型演唱会，从家国情怀的时代金曲呢，到火遍全网的刀郎经典，从高原民族风到刻进青春的影视老歌啊，这样的一场狂欢呢，彻底点燃了内江端午的节日氛围，正好也赶逢到节日嘛，
1: 快到节
0: 了，所以大家热情也比较高涨，很多人都在问这个票怎么买。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应该是我们啊这个内江独家在大麦网来进行一个开售哈，那目前可能开售时间还没有到，如果这个票马上要开售或者说即将要到这个开卖期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提醒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大麦网，就是平常你买演唱会门票啊，买电影票啊，或者买话剧票啊，这个经常用到的一个平台，
1: 是的，
0: 买票是非常方便，而且好像还有一定的这个优惠的活动哈，所以您自己来看一看大麦网，大小的大，小麦大麦，大麦这个
1: 大小的大麦，
0: 大麦的麦，大麦也是一种这个粮食嘛，
1: 啊、
0: 对吧？
1: 对，
0: 记得好啊，记好哈。6月18号晚上7点半，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开唱。那当然，刚才除了我们说到的张明敏老师啊，还有来到我们内江的徐子瑶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明星啊，比如说这个刀小娟，对不对？也是我们刀郎老师的这个伴唱团的特别火的一位老师，这段时间在网上好像很多网友都特别追他，是不是？
1: 嗯，好像是吧。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哈。
1: 嗯。
0: 当然我们这边的群星演唱会呢即将开唱了，另外一场特别盛大的活动呢也是刚刚落下帷幕。在这场活动当中啊，哎呀，我们这两天同事讨论的可多了、
1: 哎、
0: 甚至我们同事跟我们的这次的选手呢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 是，
0: 哎呀，那感情好得很，我真后悔没参加这次活动啊。
1: 啊，你想去参加的活动是
0: 因为美女特别多呀。
1: 哎呀，
0: 尤其我们前面这个获奖的一些这个美女真的非常漂亮、
1: 嗯、
0: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甜女的这个选拔了。甜橙风华绽放女性力量尽显，在初心驻美国旗担当万众期待的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甜橙甜女风采大赛的总决赛在上周末啊正式在万达广场落下帷幕了、
1: 嗯、
0: 那从中也是评选出了我们的一些冠亚季军，对不对？
1: 对
0: 啊，第一名的这个冠军，而且还是网络人气的冠军、
1: 嗯、
0: 叫做邓雅启、
1: 哎、
0: 这位女孩，哎呀，我听我同事男同事回来的说长得
1: 很厉害，而且说她舞蹈跳得特别炸裂、
0: 哦、还全能，是不是？
1: 对，她舞蹈跳得特别好。
0: 那你说的是不是原地出道了吗？
1: 肯定，你看就这颜值，这才艺，那不还、哎、原地出道呢？
0: 真是。

0: 网去办事儿去了，
1: 是，
0: 然后我都怀疑他们会有这种暗号的对接，
1: 肯定，
0: 不然怎么能拿下他的？你要明显是，哎，这个是网逃，
1: 咋、可能？
0: 网逃一听扭脸就跑，是不是？
1: 这样听起来稍微有一点外行了，人家专业人员肯定不会这么大张旗鼓的了。
0: 所以接到这个咱们的民警的暗示之后啊，咱们的相关同事迅速的联合这个行动啊，封锁了现场的出入口，对这刘某呢形成了无形的管控，全程这刘某压根是不知道。
1: 没感觉，
0: 一点怀疑一点疑心都没有。随后支援警力快速到现场，把刘某给成功控制了，目前已经被移交到了相关的这个办案部门处理。这刘某估计心想什么呢？
1: 啥？
0: 我办的是交管业务，他去的不是交警大队吗？
1: 对，跟我的之前干的事儿应该没关系吧。
0: 他可能比如说涉及到诈骗啊，或者涉及到这种网上其他的这种犯罪啊，可能是派出所或者说刑警队来办的案件，他想着交警应该这边信息他们不会互通吧，
1: 那是全国联网
0: 的，全国公安系统都是联网的好吗？
1: 对呀，
0: 对吧？所以这刘某被拿下一点都不亏，对不
1: 对？
0: 对，
1: 一点都不惊讶，说实话啊。
0: 是，所以说好好的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吧，争取能够早点出来哈。那时间来到了8:56了，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的一路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拜拜。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 BGM。 听完音乐之后，接着来关注到资讯。说在5月29号的时候呢，我远县公安局的新城派出所呢，就接到了辖区一位七旬老人的紧急求助。电话那头啊，老人可以说是声音颤抖，情绪激动，言语当中满是焦急和无助。他向警察同志说，我的5万块钱不见了，那是他全部的养老钱。那么接警之后呢，派出所的民警也是迅速的出警赶赴现场，见到几经崩溃的老人，民警耐心安抚，帮助平复情绪。等到老人镇定之后呢，民警呢也仔细的询问了当晚的出行轨迹、活动细节等等，然后呢逐步的梳理排查线索。经了解呢，老人常年佩戴的一个腰包不慎遗失，包内就装有5万块钱现金，这是他多年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全部的养老积蓄。那么发现腰包不见之后呢，老人在家中反复的翻找未果，一时呢就慌了神，误以为是财物被盗，然后呢报警求助。为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民警呢陪同老人徒步进入了漆黑又崎岖的山间小路。这个深夜山路呢，路边杂草又比较多，能见度又非常低，周边呢隐蔽的点位众多，搜寻的难度很大。民警呢手持手电筒，逐一的排查路边的草丛、山石的缝隙、林间的角落，持续近1个小时的细致搜索，但是呢很遗憾没能发现腰包的踪迹。最终呢，这个民警也是结合老人年事已高，可能记忆力呢有所偏差，民警综合研判之后，大胆就推断，这个腰包呢可能没有遗失在户外，而是落在家里边某个被杂物遮挡的隐蔽角落。于是呢，民警们立即调整了思路，对老人居住的房屋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认真检查每一处隐蔽位置和杂物的堆叠区域。那么最终呢，在一处被杂物遮挡的角落里边找到了遗失的腰包。经现场清点，包里边5万块钱现金呢是分文不少。看着失而复得的毕生积蓄呢，老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紧紧握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对民警深夜的不辞辛劳、尽心为民的工作态度呢，也是赞不绝口。民警也提醒了朋友们说，尽量不要随身携带大额的现金，养老积蓄呢建议呢是存入银行妥善保管。那么家中财务存放的位置呢应该是相对固定，避免随意乱放或是混入杂物。如果说不慎遗失了财物，不要慌张，及时梳理线索，必要的时候呢第一时间一定要进行报警求助了。记得好，只是自己放家里边忘了被挡起来了。那么接下来分享这个呢，的确就是不见了，被偷了啊，非常不幸。但是呢，也很万幸，因为同样有民警的帮助，在他们帮助之下呢，也找回了财物了。说的是内江市公安局这个高新分局的胜利派出所，也是接到了一起警情的报警，说警察同志，我的自行车被偷了。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呢，然后呢就去了解情况啊，说是自行车被盗。那么民警呢也是秉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立即赶赴现场展开了调查。那么经

核实，甘某某将一辆价值2900多元的自行车停放在小区一楼的楼梯间，然后呢要骑的时候发现车辆不见了，然后立即报警。为了尽快挽回损失，民警呢也是迅速的围绕这个案发区域沿线排查，梳理线索，精准的锁定了违法犯罪的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活动轨迹。那么就在当天下午的3点左右，民警呢就在内江市市中区某商城附近成功的将嫌疑人张某某抓获，并当场追回被盗自行车。也就是说，从接警到破案追赃全程仅仅只用了3个小时，高效破案赢得了群众认可。那么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警方也提醒了，停放自行车、电动车等非机动车时呢，尽量选择有人值守、监控覆盖的规范的停车区域，离车时务必上锁，从源头防范被盗风险。一旦发现车辆被盗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留存线索，并积极的配合警方的调查。分享完了资讯，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哈。这个五谷杂粮，还有一些小甜点，以前呢只有在网上去买，或者说是这自己在超市里边买那种，
1: 对，
0: 比如说这个贝贝南瓜，像以前咱们这儿是没有嘛，只能去买，
1: 对，
0: 外地买，那超市里边买外地的哈。
1: 但是呢，贝贝南瓜又非常的好吃，它个头哈很适中，这个。微小，比这个普通南瓜要小一些，
0: 成年人的拳头大不了多少。
1: 对，蒸出来呀。

0: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做出来，里边是软绵可口啊，特别的好吃。
1: 嗯，是哈，这几年咱们内江呢也有自己的贝贝南瓜了。在隆昌市的建设镇龙台村的贝贝南瓜种植基地里边啊，传来一阵一阵的声音，说大家手脚麻利点，只采品相好的，这车瓜今天就要发走。
0: 嗯，这个买的人太多了是吧，
1: 就是捡到咔嚓咔嚓去捡这个南瓜的声音哈。村民们爽朗的谈笑声，以及三轮车满载南瓜驶过田埂的颠簸声，这就是种植基地里边的场景了。
0: 是的，记者走进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的瓜藤在清风之下呀，翻涌成绿色的波浪，藤蔓间一个个墨绿油亮的这个贝贝南瓜探出头来，圆润饱满，散发着诱人的光泽。那么在五月下旬以来呢，这一片约150亩的贝贝南瓜种植基地正式的进入到了集中的采摘期了，20余名村民穿梭在藤蔓间弯腰采摘装筐，动作娴熟又利落。
1: 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就介绍了，说今年南瓜的长势很好，个头呢又比较的匀称哈。说基地里边种植的贝贝南瓜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粉糯香甜，口感跟营养都比较的出众，所以呢也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0: 那好产品自然是不愁卖的。据中牧青介绍呢，该基地种植面积约150亩，亩产稳定在2000斤左右，采摘期每天约有20吨新鲜采摘的南瓜从这里出发，直奔简阳分拣中心，经过标准化分选包装之后，搭乘冷链物流车发往全国各地。
1: 嗯，是。如今呢，他也分享到说，这个销路呢十分的稳定，收购价格的每斤在2元左右。预计这个基地呢，今年的产量会达到30万斤。他的话里边呢也是充满了信心嘛。高效的产销链条，让这些生长在山水江的果实呢，实现了从枝头到舌尖的无缝衔接了。
0: 这种种植业的规模发展，最直接的受益者呢，莫过于当地的村民了。在过去，农闲时节往往是村民的空窗期，不少人不得不外出去打工。那么如今呢，特色种植产业让村民们实现了家门口就可以就业了。
1: 嗯，是哈。正在田间忙碌的村民周凤林就说了，说以前农闲的时候呢，只能外出务工，现在村里边发展了特色的种植，没事就可以过去帮着去采摘，一天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生活比以前舒心多了。
0: 那像他这样的村民呢，其实是不在少数的。采摘、搬运、分拣，基地优先吸纳本地的劳动力，就比如说邻居啊、村民啊、附近的
1: 基地周边的，
0: 对，让大家不用远行就能够挣到钱，这种不离乡不离土的增收模式，让村民们腰包的这个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鼓了，心呢也更加的安定了。
1: 对的，事实上呢，这个贝贝南瓜呢，只是龙台村产业版图当中的一小块拼图。这些年以来呀，龙台村呢也是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摒弃了传统单一的种植模式，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特色果蔬产业，走出了当地的现代农业之路。
0: 那么隆昌建设镇龙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主任杨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展特色农业是推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他介绍，当前龙台村特色种植产业有3000余亩，去年年产量达到了200万斤，辐射带动了全村的村民增收。
1: 嗯，他们还表示了，说将持续的去做强特色种植产业，不仅要种，而且呢还要去完善自己村里边这个仓储、冷链、电商配套设置等等，还要打造本土的一个品牌。
0: 嗯，那与此同时呢，村里还将会持续的搭建就业平台，通过以产业稳就业、以就业促增收的模式，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
1: 嗯，是的，相信出了这个电商平台之后，我们也能够买到来自农昌的贝贝南瓜了。
0: 对的。
1: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这几天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因为生活当中 AI 出现的频次越来越高了。
0: 对，
1: 看到路边有一个什么小草，小草上趴着一只小青虫，你不认识 AI 一下， 然后你需要问他这个作文或者是什么文件的格式怎么写 ，AI 问一下，感觉 AI 无处不在。

0: 对的，
1: 又有人用 AI 来问了一个很离奇的事情。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吧。
1: 说的是这个，有人用 AI 去问说今年高考会出什么题。
0: 那教育部就提示了啊，这个压轴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不要想着说 AI 能够出什么题，他给你出的题呢也不可能是这个出的考卷了。那不要信 AI 或者是所谓的专家高考押题相关的消息。那么在2026年呢，高考将会在6月7号举行。教育部近日就发布了涉考陷阱经典的一些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是持续的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品质思维。那么还有的话，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1: 教育部呢在涉考经典案例当中也提到了，有部分商家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将押题当成牟利的工具，通过宣称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迷失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的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券、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等。那么甚至呢还有部分分子通过制作的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等方式呢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那么一旦点击就会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对此呢，教育部也表示了，考生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押题券上，那么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的一个损失了。
0: 对，还有这么多时间，不如认真的去复习一下哈，看一下一些内容学到的。那么在此外呢，还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者是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那么教育部就提示考生务必严守法律法规，考试纪律的红线是绝对不能够去触碰的。在近年来，考试作弊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多样，科技化水平越来越高，各地的公安机关呢会同教育部门对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1: 教育部也介绍了，各地的考场已经升级了探测的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声音等指标，判断是否存在作弊的嫌疑。同时呢，也使用了大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各科目高考数据，来找出异常的现象。
0: 那么在高考期间呢，考生将在标准化考场全程视频监控下参考，在考试结束后，考场视频的录像也会进行集中的回放审看。那么考生应自觉遵守考场规则各项要求，拒绝携带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违规物品，遵守考试纪律，任何试图挑战考试公平的行为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1: 时间来到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在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9: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9: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

0: 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招聘一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1: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

0: 1848143247，1848143247。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来关注到内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青区东同路122号负19号西林寺后门。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1: 再来关注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1: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助教技术员、一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3: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3: 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

0: 15908184318 15908184318。
1: 内江85味园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四川云漫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

入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您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橙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816。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0: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内江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1度，冷热适宜，感觉非常的舒适哦。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啊同步直播当中啊。同时呢，如果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漠北，欢迎安逸北，欢迎清风之家啊，欢迎周口彭于晏川，欢迎川剧变脸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到底是哪一件事情让你彻底的颠覆了以往对他的一个认知。我们来思考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以前是怎么想的，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哦，好像完全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川剧变脸说，江林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啊。 OTT 说，江老师你今天戴的这条项链是谁送的呀？
1: 自己买的啊。
0: 啊，没人送我呀，自己挣钱自己花，好吧，想买什么咱就自己买，不用靠别人，完全靠自己。欢迎老白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哪一件事情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他的认知或者是印象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彭于晏说，那是你买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吗？怎么可能呢？在以往的直播当中，大家也看到过，好不好？哎，哪一件事情啊，什么样的东西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他的一个认知呢？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林小七在说，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说要情绪稳定，情绪稳定，就是我真正的情绪稳定了之后，我发现它有一个副作用，什么样的副作用，就是已经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所以情绪稳定就真的是干啥都感觉没有什么动力了，对不对？就感觉好像面对什么样的事情，面对什么样的人都特别的佛系，都觉得哦，随缘吧，无所谓，是吗？所以你就觉得已经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就没有面对那种特别喜欢的那种人，以前的那种非常激动的、非常澎湃的、小鹿撞怀的那样的一种心情了吗？老白说，江老师你要不然就报我身份证号码得了，你这说的完全不就是我吗？是你吗？老白刚说的是你吗？那是林小七，林小七的这个状态现在跟你是一模一样的吗？Flysky 在说，他江老师啊，生活当中平平淡淡才是真，哪有那么多颠覆你认知的一些事情啊？那就是有一些事情可能你小时候的想法和现在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啊。骨头说，好喜欢你刚刚说的那句话，这是情绪稳定的副作用吗？还是什么呢？这还是特别佛系，大家现在都变得很佛系了是吗？还有冲劲儿吗？OK， 月色无边在说，他说我觉得现在对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要学会接受任何人的变化，就每个人都是在成长的，每一个人的今天的他可能和明天的他都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老白说，我特别喜欢你刚说的那三个字，随缘吧。欢迎爱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哪件事情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他的一个认知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夕阳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觉得我现在的感受一定是珍惜当下。他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前一天同事还在跟我打招呼，那个同事50岁，但是第二天我就听说他猝死了。就头一天还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还在跟我打招呼，笑嘻嘻的，我们可能还在聊天，但是没想到第二天人就没了。甚至就是网上可能有很多人在说，他说有的同事甚至死在了退休前最后一天工作日的下班前。所以其实最近我也在跟我的同事们，或者是在跟我身边的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

0: 在觉得好像感觉我们现在好像是面对很多的事情可能都要再佛系一点了。为什么？因为感觉好像自己年纪大了之后好像有一点就是一旦可能自己有点压力啊，或者是情绪有点不太稳定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会出很多很多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可能一直在聊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其他的事情我们都给它放一边，好好的放一放。还在说，他说我颠覆的认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接受别人不爱我们，就是这个一定要接受啊，就从小到大并不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爱我，每一个人都会爱我们，对不对？我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我又不是 RMB， 对吧？像老白说到的，我不是 RMB， 我做不到人人喜欢。周在说，这是94.8的上班快乐吗？这是102.7的听见你的声音。敏感在说，他说对啊，有的人玩游戏的时候也会猝死。我之前有看一个新闻，一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男子到这个网吧里面去玩游戏，玩游戏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反正大概就是玩了好多个小时，将近十来个小时的个样子。然后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这个全身僵硬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一旦发现我们身体不适的时候，还是得及时的就医，不要觉得自己真的是睡一觉就好了，有时候真的不可能这样。有时候你真的觉得自己睡一觉就好了，可能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一睡就睡过去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身体健康真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好好的保重我们的身体啊。欢迎黄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老白也在说，是的呀，同感，身体是第一位的。所以以前这个不就说过了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不是？身体健康啊，我们干啥都行啊。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件事情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他的一个认知？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在说，他说张老师，我跟你讲啊，平时有说有笑的同事，他们有可能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对我甩脸色，所以他现在的一个认知就是，他觉得同事是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云云少说，姜老师你怎么能够压着声音说话呢？姜老师的声音可以压着，姜老师也可以放得很开。但是呢，因为姜老师在做直播的节目，如果姜老师声音特别的高昂的话，那个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可能会分贝比较高一点。
1: 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

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听各位啊，目前呢我们爱心送卡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正在向全城招募我们的爱心驾驶员朋友啊。如果您是3年以上的驾龄，身体健康，没有发生过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安全事故的啊，都可以积极的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来加入到我们爱心送卡的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啊，为我们要参加高考的这样的一些学子们啊，接送他们到达考场或者是回家，好吧。那我们今年呢在全城市设置了20个爱心送考点，另外还有这个几个考场我们都可以啊，如果您是我们的高考考生，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监考老师，在6月7号、8号、9号这3天呢都可以免费的乘坐我们的爱心司机的这样的一些车辆啊，到达我们的考场，或者呢是在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咱们送你回家，都是免费的。那么我们正在向全城招募我们的爱心驾驶员朋友，如果您想要参与到我们这场爱心的接力当中呢，可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和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爱心送考这样的一个菜单栏里面啊，点击进入可以进行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场爱心大接力当中啦，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爱心送卡志愿服务活动哦。燕儿在说呢，江林老家热不热呀？哦，你的老家是我们内江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1度，冷热比较适宜，温度非常的合适哦，朋友。欢迎我们的小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北冥有鱼，欢迎我们的刚刚好。刚刚好说刀郎是不是要来我们内江啊，我们内江在6月18号的晚上呢会给大家带来一场演唱会，那这场演唱会呢我们有这个多地的非常唱歌非常好听的这样的一些歌星哈，来到我们内江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非常精彩的一场演唱会。比如说像姜老师非常喜欢的这个张明敏，非常喜欢的高胜美、蔡正宵，还有我们的这个潘美辰啊，然后还有亚东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和刀郎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刀小娟啊、赵天卫，还有我们的徐子瑶啊，都会来到我们的内江，在6月18号的晚上为大家带来精彩的一场演唱会的演出。很多朋友可能也会非常想啊，那我们要买票在哪里买呢？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后面我们的大麦网上面啊，大家可以在大麦网上去搜索一下，后续呢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票源放到大麦网上，大家可以在大麦网上去抢一下，好不好？好吧，周可彭于晏。之前的时候姜老师不是也在跟大家讲吗？啊，之前要买票的朋友可以找姜老师给你们先提前锁一下票，对吧？那很多朋友说啊、当时就不想买，然后现在他们又想买了，就找姜老师。姜老师说哦，现在搞不到4楼，现在大家要买的话就只能到大麦上去抢咯，朋友们。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什么呢？是来聊到哪一件事情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他的一个认知啊？

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永远顺利幸运的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颠覆我的认知的事情就是有些人的可爱他真的是可以演出来的。但是他可以演了，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他一直演的话他也很难呐、啊，对不对？演不了多久，比如说姜老师累的时候姜老师也懒得装啊。上播啊，姜老师，我就想来找你的，我没给你打电话，你啥时候下播呀？下了播之后过来开个爱心送卡的会好不好啊？姜老师11点下播，哎，11点姜老师从这个梅家山要赶到我们的嵩山过来就11点半了，你确定我11点半过来？孙老在说，他说姜老师，那些喜欢装的人哈、啊，你就天天盯着他的表情看，总有一次他会露出他真正的表情。不仅可爱是可以装出来的吧。经常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是在看一些这个文学作品的时候，上面也在说，爱一个人他可能也是可以装出来的。是不是黄昏在说，姜老师我感觉你就爱演，他说你就是啊，对啊我就是啊，怎么样？人生在世全靠演技。好的大海，我收到了好不好？大海丽丽在说，他姜老师我觉得同事就是同事，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我觉得还是之前老白的那句话，同事他可能永远是同事，但是能不能成为朋友的同事可能还是得分人哈。像有一些同事他非常真诚的那种，你完全是可以跟他成为好的朋友的，对吧？今天说我觉得大家都是演员，每一个人在外的时候其实和在家里的时候你发现一下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在外你树立的形象和你回到家里面的那个形象完全是判若两人。有谁可以跟姜老师说，哦不是啊姜老师，我没有判若两人，我在家里面的那个形象和我在外面的形象完全就是一样的呀。黄小尚在说，他说姜老师，星期天甜女决赛你是不是主持了呀？他说我那天看到的好像你，不是，甜女决赛不是我主持的，甜女决赛呢是我们的金鱼和我们的莫涵啊，两位美女主持人主持的，然后还有两个帅哥主持人，是不是有看到吧？是我们的陈东和我们的高阳啊，我们的帅哥美女主持人为大家带来我们甜女的精彩的决赛啊。思考在说，他说人生在世嘛，你要外，你出门在外你肯定得演，你要是不演的话你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什么呢？聊一下哪件事情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的认知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蒙牛酸酸乳他说，他说我觉得对别人好没有用哎。超大杯快乐他说，如果你对别人好就是想别人也对你好，你还不如直接对自己好，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但是有的人他付出的那种好他是不求回报的呀，他在付出对别人好的那个过程当中他能够感受到快乐，感受到幸福，这就是他获得的正向的反馈。5797他说，我老觉得姜老师是重庆的呀。你没有感觉错啊。思考在说，他说姜老师你说对耶，为什么一定要对别人好呢？我就是对自己好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布林布林也在说，他说哎呦对，说得非常的对。所以总之人生在世我们对自己好一点怎么了？吃好一点，对不对啊，生活好一点，想买什么在我们的经济条件范围之内能够实现的咱就尽量去实现，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不好吗？情深月在说，他说姜老师吃肉夹馍凉皮做品质主持人，那欢迎你到我们内江来吃我们内江的美食，做快乐中国人。大海说，姜老师你脖子上挂的是谁的心啊？挂的是你的心。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

0: 斯卡说，内江什么牛肉面啊？内江我们有很多的牛肉面啊，对吧？内江的牛肉面都是经典的牛肉面，都是好吃的牛肉面。欢迎在外地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内江来品尝一下我们内江的牛肉面哦。欢迎双木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听各位啊，要参与我们的互动朋友，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互动的一些平台。一方面呢，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在一对一的跟姜老师进行交流，因为这只是热线，直接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然后另外呢，如果您觉得哎呦，我不想发出我的声音，不想让大家听到，不想让熟悉的人听出来我的声音，没关系啊，那您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发文字互动嘛，对吧？那直播间呢，可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就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了。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云云少在说，内江在哪儿啊？内江在成都和重庆中间啊，我们成渝之星，好吧。高铁直达，当然高速也可以直达，因为我们内江的是线线通高铁，线线通高速啊。欢迎从新开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因为哪一件事情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他的一个认知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哟。可心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是服务行业的，他说我觉得在服务行业做久了，你会发现形形色色、素质是参差不齐的人，他不停地刷新你的下限和你的三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在这个行业除了鬼没有见过，什么鬼、什么人我都见过了，是吗？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他确实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啊，对不对？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啊。欢迎有你真好，欢迎5574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那呆呆再说了，他说姜老师，我是接近30岁的已婚未育的人士，我在20岁左右信息发达和自我意识崛起的时代，我就意识到了女孩子是可以自由且坚定的选择不生孩子这个选项的。那当然了，女孩子对吧，那生不生孩子完全在于女孩子啊，对不对？我非常认同你。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3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啊，是来聊一下哪一件事情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他的一个认知呢？欢迎各位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上专业净水器，他说呢，去年我到郭北一个卖家电的店里面去，遇到了一个用户拿了一台落地扇啊，到那个店里面去修。根据用户的说法呢，他在网上买了28块钱的这个落地扇，哇，一把落地扇卖28块钱。好好好，在某多上面买的吗？他说，28块钱我买了这个落地扇啊，拿回来我就用了半个小时，它就坏了。然后净水器再说，他说我就看了一下那28块钱的风扇，我的妈呀，这个歪的我都不晓得啷个说啊！原来这么歪的风扇它也能做出来呀！你这看价钱嘛，28块钱一个风扇，那电机够不够钱买呀？六爷在说，他说这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姜老师啊。46的，他说39可能也就那个样子吧，更别说你是28的了。快乐至上说，姜老师你眼睛怎么了？姜老师最近眼睛有点不适，干涩，流泪，哭了。星辰的海在说，他说四川的应该是属于南方，南方的女生应该是灵秀而温润的，这咋咋呼呼的又不像南方姑娘，说话呢应该是嗲嗲的，又好听又温柔啊。我们南方姑娘很温柔的呀，所以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没有觉得我们的主持人们都是非常温柔的吗？欢迎林卡斯，欢迎陈心如意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知了。快乐至上说，姜老师你是不是带什么东西了？我带什么东西了？我带上了你们的心，我带上了你们的情谊。周国鹏医院在说，他说四川盆地啊，四大火炉之一，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热呀。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对哪件事情啊，因为哪件事情你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他的一个认知呢？欢迎各位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不过像净水器那样说到的，就28块钱我们在网上买到的一个产品，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在网上买产品的时候有买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吗？就有没有很多朋友觉得自己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比如说他经常会在某多某某很便宜的一些平台去花9块9买一些东西回来，真的那个质量难以恭维，然后呢退回去可能还要再花个5-6块钱的运费，所以如果是买了9块9的东西，退回的运费需要花5-6块钱，你会愿意把这个东西退回去吗？陈心如说，姜老师6月18号的那个演唱会可以给我搞张门票吗？现在大家如果要买演唱会的门票，需要在大麦上面去抢了，好吧，朋友们。金某说退啊，那9块9那个东西质量不好，我必须得退啊。就是要花5-6块钱的运费的那种情况下，你也依然要去把它给退掉是吗？跨越人生说，这个是个什么频率啊？这里是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每一件事情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他的认知呢？欢迎各位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王哈哈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应该不算是颠覆认知吧，我只能说是自己看到了更大的世界，认可了小时候否定的话，选择大于努力，其实自己以前是不太认可的，然后我现在发现很多事情的成功可能就是源于当时正确恰当的一些选择，是不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非常多的分岔的路口，每一个分岔的路口可能会有很多人都会让你去做选择，你做出的任何一个选择可能都会导致你在以后的路上他走出的方向或者是做出的一些努力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真的能够成功，真的是要感谢以往的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们说是不是？蒋家六爷在说，他说人家都不嫌弃你穷，你还嫌弃人家差呀？28的落地风扇，那铜电机都得卖50了，你28能买个啥回来？对吧？我刚说了，你家

够买电机，不够啊。所以一看就是歪的，是吧？你都知道那个本身成本都人家都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你还觉得你能买到真正的好东西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的一分价钱一分货，虽然说难免可能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拿东西以次充好的这样的一些店家，但是更多的一些店家人家还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如果大家遇到以次充好的那些店家，我们就正常的打12345，打12315，我们进行反馈投诉，进行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就 OK 了，对不对？老司机在说，他说我觉得努力和选择啊，选择和努力都是同样重要的。对，努力和选择都是同样重要的。你不能因为做选择对了一条路，然后你就不努力，你就躺平了，那你依然成功不了啊，对吧？或者你光努力，但是你努力的方向是错的，那也不行。所以像老司机说的那样，选择和努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他的一些认知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冰淇淋在说了，他说姜老师，我觉得做人做事不要求圆满，就不要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话，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真的好累啊。如果你一旦追求完美，你就会开始吹毛求疵了。

0: 小蛋糕在说，他说姜老师，没有人希望你过得好，除了爱你的爹妈。但是往往很多人他感受不到，尤其是在小的时候他感受不到，总觉得外面的人给他说两句好话他就真的信了他，是吧？用这个湖北的朋友说的一句话叫做，我信了你的邪。是真的，只有爸爸妈妈真真正正希望你过得好。这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过得不好的时候，他会去向其他的人，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同事，他会去跟他们倾诉。然后当你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跟他们倾诉可能更多的他们也只是听一下看一下，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同身受啊。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最后一个时段，听见你的声音，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哪件事情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他的认知呢？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大米饭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真的。
1: 他说你这句话得罪了多少人呢、啊、朋友，他居然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
0: 应该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吧，对吧？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对你好的那个人，对不对？你不能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呢，对吧？欢迎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这位 Queenie 啊，欢迎朱玉先生。他说：“江老师，为什么车上的广播要比直播间的那个延迟一点呢？因为我们广播有大概8秒的一个延迟，好吧，朋友们。”每条路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觉得不管什么都是会变的。当然了，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化，对吧？你会发现今天睡醒，我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又不一样了，对吧？毕竟我的细胞可能都更新了好几百万个。欢迎治愈系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朱先生，好的，欢迎你啊。老四说，江老师你说的好有道理啊，按说生老病死这是人生常态呀，这个应该是不会变的吧。哎，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就像科幻电影里面的一样咯，我们有可能这个长生不老啊，当然就科幻电影里面演的啊。秋明山就说，哎呦江老师，你这科幻电影都聊到了是吧？对呀、啊、你想一下我们小时候的科幻电影，对不对？小时候的科幻电影造出了这么多新奇的东西，我们小时候觉得特别的新奇，你看现在不也是真真实实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吗？那说不定那些科幻电影，我们就为了这些科幻电影把它真的实现成现实呢。老司机说，科学的尽头那是玄学呀、啊、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就进入到黑洞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通过黑洞要穿越到未来又穿越回去了。当然这些都是想象啊，现在还是玄学。反正我觉得我小时候是特别喜欢看科幻电影的，对吧？你看科幻电影里面的无人驾驶，现在不是也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吗？大海说，江老师你怎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啥都能聊啊。不是不是，我要是在高三刚毕业的时候，我应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现在啊我基本上都已经忘给老师了，现在只有微微摸摸的一点点的那个记忆，有可能还存在在我的脑海里面，有可能还能跟大家就是从我的脑海当中抽丝剥茧里面出那么一丝丝。聊不起来了好吧。老四说，现在我觉得交通都已经太堵车了，我特别期待能够低空飞行。你看说到低空飞行，小鹏系列的这个低空飞行的器具不是也已经逐渐的步入到生活当中吗？对不对？你可以去考一个飞行驾照，以后你就能买小鹏的飞行汽车。老司机在说，他说对呀、啊、张老师，我也觉得宇宙那么大，就只有我们地球上的我们这些人，我觉得这不太科学呀、啊、会不会在域外的一些星球啊，他们上面也有和我们同样的生命存在呢，对吧？所以我们现在不在探索宇宙吗？对不对？我们去往土星，我们去往火星，我们去往更深的太空，我们去探索更多的可能，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流浪地球一样带着我们的

地球去流浪了。你看我在看这个流浪地球的电影里面的时候，就在说到我们偏离了我们地球的这个轨道之后，我们的地球就会因为太阳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就照射不到太阳的光芒，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星球就会变得特别的寒冷，就零下几百度，对不对？大家都只能窝在那个地底下，对吧？那个时候都会觉得天哪，好艰难啊，怎么办呢？你看现在啊，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们不是也研究出了类似与比这个太阳高好多好多倍的这种温度的这样的一些科学技术吗？我就在想，哎，这个技术人真的到时候普及的时候啊，不能说普及吧，这个技术真的能够运用的时候，那我们的地球真的就可以像流浪地球里面一样，我们去流浪了。大海说，他说，哎呀，那如果低空飞行真的普及了，那姜老师你们交通广播电台那不是更忙了吗？我跟大家播了，除了播这个地上的，我们还得播空中的交通状况，是吗？那更忙的应该不是我们，更忙的可能是交警吧。欢迎涛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晶晶，欢迎张哥啊。好事发生再说，涛涛老师，我现在知道，就是遇到事情啊，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自己主动的掌握尽可能多的证据，这才是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王道。一定要保，是的，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正确。遇到事情一定要掌握主动尽可能多的证据，而且重点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图迷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学会爱自己，那你从现在开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好好的爱自己好不好？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如果有一些人，如果有一些事让你感受不是那么的开心，不是那么的快乐，让你逐渐的陷入到了一种死胡同的那种现象里面，那我们就远离这样的一些人，远离这样的一些事，让自己保持一个快乐的一个好的心态，这才是我们能够健康生活、快乐生活的一个好的开始。再说，他说：“姜老师，我发现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挺多的。啊，甚至还有倒打一耙的人呢，是不是？是有，但是呢，希望他不要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吧。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遇到他们。”退却再说，他说小时候姜老师，我那偶像剧小说啥的我看多了，我总以为爱是牺牲，是不顾一切，这样才会永恒啊，直到我受到伤害，直到我和他彻底的分开，我的主体性意识我才开始觉醒，我发现我只有成为我，我们才可能成为我们。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首先你要爱自己，才能更好的去爱别人，对吧 Z 先生，对吧迷茫。快乐小狗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发现遵守规则的人真的很吃亏啊。姜老师从小到大也非常遵守规则，真的就发现就比如说像某个地方他不让你停车，对吧？然后姜老师就会乖乖的去找其他的地方停车，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就会在这个地方乱停乱放。有些人就会发现说，哎，我乱停乱放也没人罚我呀，对吧？他就觉得他自己是吃了什么，他占了小便宜。但其实也不一定了啊，不遵守规则的人，他现在可能是没有吃亏，但是总有最后他可能会遇上让他受不了的亏，可以理解姜老师说的这个意思吗？就比如说你可能今天乱停乱放，你没有被逮住啊，你省了5块钱，你明天乱停乱放，你也有可能会没被抓住，没被逮住，然后你省了5块钱，但有可能后天你乱停乱放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你走到哪里都乱停乱放了，那到那一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逮住啊，有的便宜的罚50，有的便宜的罚50，有的稍微贵点的罚150，甚至有的你比如说到深圳啊那些地方去就可能500-2000。对吧？不要养成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遵守规则也是一个。

好的习惯了，不要去羡慕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好吧？虽然我们说不要墨守成规，我们要去创新，但是我们在该遵守规则的地方，我们还是要遵守规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去创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啊。不管怎么样，虽然有些事情呢让你颠覆了以往对他的一个认知，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像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到的哈，好好的爱自己吧，好不好啊？让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觉醒我们的自我意识啊。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0: 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小心中中偏却常会有人，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那已经是步入到了六月份了哈，
1: 我们都说人到中年了，步入到中年时期。
0: 差不多了
1: 登
0: 登、差不多了，我还有12年左右嘛，就满30哈。
1: 那有代沟哎。我不是。
0: 有代沟了，就
1: 那12年 啊
0: 对，还有12年到30嘛，差不多呀、对吧？今年48岁。
1: 好，那我们回归正题、刚刚说到的是什么？
0: 对，到六月份了嘛，
1: 对，
0: 我们都知道
1: 中间的时间，
0: 对，年终冲量啊、只不过呢是这个中间的钟啊，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年终，就是终极的钟啊，
1: 就在12月底。

0: 算是一个高峰期，因为到了七月八月份就步入到了一个淡季的时候，然后呢，再到九月十月就被称之为车市的金九银十嘛。
1: 是的，
0: 嗯啊，就是这两个月哈。所以呢，在六月份的时候你去买车的话，哎，它会给到你很多的一些购车方面的权益哈，
1: 一些优惠。
0: 嗯，没错，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六月底买车其实还算蛮不错的哈，这个权益比较多，优惠也比较多哈，就是大家买的还算比较划算哈。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最近呢有几家车企都陆续的更新了自己六月份的一个购车权益，迫不及待了啊，我年终要开始冲量了，各位啊，
1: 要提前准备呀。你看今天都已经六月二号了，
0: 对，
1: 六月三十号的话，距离时间也不是很久了，
0: 还有28天就月底了，
1: 对，应该时间过得还蛮快的。
0: 嗯，没错哈，又一年高考了。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呢，还是在去年哈，去年17岁嘛，今年18岁。
1: 哇哦，那你就是工作的有点早哦。
0: 没办法嘛，这个辍学出来打工。好了好了，这
1: 不开玩笑了，
0: 不扯其他了哈。
1: 对，
0: 来先来关注一下，在日前的宇宙的官方宣布，到旗下的宇宙07车型呢，推出了权益不退坡的专属购车的政策，将上市期限的权益呢延续到了6月30号。那作为了解呢，宇宙07是首款基于 C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的纯电动的中型车，外观内饰呢都采用了宇宙序列的家族式的设计理念。新车呢也将会提供60千瓦时的电池组，最大续航558公里，未来讲还会推出容量更大的电池版本。
1: 是的，那本次延续的限时权益当中呢，宇宙07它的这个版本的官方指导价是12.99万元，限时权益价是10.99万元，还有这个 SE 版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3.99万元，限时权益价是11.99万元。
0: 没错，
1: 哇，这个降的还蛮凶的。限时权益价，
0: 对，限时的权益价
1: 优惠还挺大的，
0: 一直保持嘛哈，就是差不多是有一个2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优惠哈。那同时呢要说到，在即日起到6月30号24时之前呢，支付定金用户可以享受多重的上市的专属补贴，包括5000块钱的上市的专属礼，5000块钱的不限品牌的增购或者说是置换的现金减免，以及大众安徽车主复购还可以享受到额外享5年每年1500块钱的一个尊享的公共充电的额度。此外的话还可以享受5000块钱的品牌保险礼，5000块钱的购置税的补贴礼，综合优惠的力度呢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1: 这样看下来真的还是蛮可观的。在金融方面呢，宇宙07提供了灵活多样的一些金融方案，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1到5年可以选择金融周期，年费率低到1.99%。那其中呢1到3年领息方案最高可以节省利息5596元，那么5年期20%首付方案呢月供低到999元，也是可以满足到不同用户的一些资金规划的需求。
0: 5年期20%首付啊，我们就从这个顶配车型来算的话，12万的20%也就是30000块钱了，30000块钱，然后呢月供呢差不多是999块，5年还算可以，蛮不错的。
1: 对，看一下还确实不错啊。
0: 简单来回顾一下新车，其外观采用的是一体式的掀背设计，轿跑风格的车身造型呢，让其看上去会比较的动感。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85米、1.85米以及1.56米，轴距呢是2.82米。动力方面的话，将会搭载170千瓦的单电机，匹配的是60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组。COTC 工况续航558公里，整车的最高时速呢是160公里每小时。
1: 是的，那此次呢，这个宇宙的07啊，六月购车权益延续，以亲民的价格与实在的补贴，进一步的强化车型在10万级的这个纯电市场的竞争力了。
0: 没错哈。那说完了这个宇宙的07啊，我们还来说一说宇宙的06哈。也是根据到日前大众安徽的一个官方发布的消息，旗下的宇宙06呢，也是推出了权益不退坡的一个政策，也将会将这个期限呢权益延续到6月30号，限时权益价13.49到14.49万元。
1: 这样看起来其实好像他们都差不多哎，这个路数。
0: 对，没错，
1: 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是这个车辆的型号不太一样。
1: 对，还有它的外观呀，对吧？它这款是 SUV 嘛？
0: 对，这款是 SUV， 就是看起来整体造型还比较的动感啊，也属于轿跑 SUV 的一个序列当中哈。

0: 说完了这个大众安徽的宇宙零六以及零七两款车，再来关注一下深蓝汽车推出了六月份的一个购车权益。
1: 好久没有聊到深蓝了。
0: 嗯，没错，在6月1号到6月18号下定深蓝的全系车型，注意是全系车型，即赠首年的交强险。购车呢还可以享受至高10000块钱的购车礼，至高5000块钱的置换礼，至高8000块钱的以旧换新礼。
1: 给的还是蛮多的。
0: 嗯，没错哈。
1: 来关注到这一款车哈，它的这个主打呢，其实它非常的具有动感性的，而且呢，深蓝的这一款车外观颜值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那具体来看到车型啊，深蓝的 L06 呢，售价是11.89万元起，纯电版车型享7000元的购车礼。
0: 嗯，
1: 那28号到6月20号的购增程版车型呢，可以享受到95折。
0: 嗯，
1: 那本品的话，以旧换新5000元，
0: 嗯，
1: 他品以旧换新是3000元。
0: 嗯，
1: 2026款的深蓝 L07 售价是3.59万元起，购车可以享受到10000元的夏日购车礼，以旧换新礼5000块钱。
0: 嗯，没错哈，这个确实还是蛮不错了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车型还蛮多的哈，比如说，
1: 它的车的颜色也很多，我感觉。
0: 可能也在联动到这个世界杯方面啊。深蓝汽车和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哈，就是推出了618的一些大促礼，在6月1号到6月18号呢，下定深蓝全系车型啊，赠送用户的首年的一些交强险，包括说夏日购车礼啊、以旧换新礼啊、超级置换礼啊，还有金融权益等等呢，都是在此序列当中的。刚才也说到两款车型嘛，深蓝的 L06 以及深蓝的 L07 这两款车哈，都是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政策的，
1: 也是一个轿车和一个 SUV。
0: 对，然后包括说深蓝的 S05 也是一款纯电动的 SUV， 售价呢是106900，全系宁德再加上金钟罩的电池技术，超长续航620公里的一个 COTC， 然后呢也有同样有这个购车礼，至高9000块钱，超级置换礼4000块钱，以旧换新礼3000块钱，还有金融方案等等的一系列政策在里边。
1: 嗯，
0: 深蓝的 S07 售价14900，同样也是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及权益
1: 的，
0: 还有包括说旗下的深蓝的 S09 啊，249900的啊，也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在里边，还有包括说深蓝的 G318， 好像只要是深蓝的车系车型都可以享受到。
1: 嗯，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这个有哪些车企在六月份呢首先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购车权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大众安徽的
2: 宇宙
1: 啊，06和07车型，还有包括说
2: 深蓝
1: 旗下的全系车型，包括说深蓝 S09 以及深蓝 G318 都有。
2: 对、它包含的真的非常的多。
1: 没错哈。接下来要跟大家来一起关注到的就是日前的腾势汽车正式启动了618闪充享豪华的六月购车节活动，面向品牌的全系车型推出了8重的专属购车礼遇，活动有效期为2026年的5月29号到6月30号，以现金补贴以及金融优惠，还有充电权益、精品好礼等多重福利，全方位的降低到用户的购车与用车成本。简单来说就是我降价，
2: 我降价了，你听到没？
1: 我降价，我推出权益啊，就是大家都来买哈。
2: 是的，那看一下本次购车节推出的8重好礼，覆盖有购车的全周期，限时提车礼至高可以享受到3000元的提车好礼呀，提车礼包含至高价值超10000元的精品礼包呀，还有限时购车红包至高可达44000元，该红包呢将以抵扣的形式直接从车款当中进行扣除。金融政策方面提供有至高3年零息的一个灵活方案，置换补贴至高30000元，选装权益至高70000元，可以充分满足不同用户的购车预算和各进化的配置需求。
1: 置换补贴至高30000元，是我想到的那个置换补贴吗？就是厂家直接给，对，就是直接给到我的，只要我是有旧车置换，然后就可以给到我厂家的这个置换补贴30000块钱。
2: 这个可能还是要去问一下
1: 还有就是选装权益最高70000块钱这个是怎么来进行计算的哈？这样了，这个呢也可以去实地的 4S 店呢，就是大家去了解一下哈。
2: 是的，毕竟的话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没收广告费。
1: 如果说你说了广告费，把具体的那些政策信息往我们这儿一甩，我们也可以帮大家宣传。
2: 对啊，主要是就是资料的话，可能我们就只有这些了，搜集到的资料。
1: 对，没错，因为这是官方给出来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其实单从这一系列的数字来看的话，其实还算是蛮香的哈。
2: 是的，
1: 因为说到了有这个有送礼嘛。送礼呢可能就是一些装潢方面的东西，然后呢再包括说购车的红包至高44000块钱，然后刚才也说了，是可以直接抵扣形式从车款当中扣除的。
2: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能够拿到这最高的44000块钱，我就可以直接抵扣到车款当中，然后呢置换补贴再有一个至高30000块钱，我也可以抵扣到车款当中。也就是说这款车最理论上哈，我理解到的理论上最高是可以达到7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优惠。有没有这么高啊？
2: 有没有这么高？
1: 就我必须
2: 减下来的话，这车得多少钱？
1: 对，必须要打一个问号。如果说真的是70000多块钱优惠，我都准备要重了啊！你开玩笑呢？70000块钱优惠呢，还有选装权益呢？
2: 应该是没有这么高。
1: 对，没错哈。
2: 对，
1: 所以呢，实际的优惠政策还是要到店去详细的咨询，你才能够完全的了解到哈。同时的话，用户到店试驾即可领取精美的试驾礼，非营运车主购车呢可以获赠到1年的免费的闪充权益哈，这个是官方直接给到的哈。若是因为厂家原因呢出现延期交付，每延期1天呢将会额外的赠送到1天免费的闪充权益，切实保障的用户等待期间的合法权益。这个也是比亚迪旗下的一些官方给到的优惠政策。
2: 是的，那这次的话其实六月腾势的一个购车节以丰富的礼遇组合嘛，将这个购车的优惠和用车的服务深度的结合，进一步的提升了品牌车型的市场竞争力。
1: 没错，那咱们的消费者呢也可以前往到这些就是旗下
2: 刚刚说到的这些车企
1: 门店
2: 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对，直接门店当中嘛去问哈。
2: 对，
1: 那个主持人说过的有这么高的一个
2: 我们没得那么高嘞，你去找租次
1: 实际的呢还是要以当地的 4S 店的给出的一些政策为主哈。
2: 对，
1: 只是呢在官方上面它是这样去进行标注的， 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最高可以给到这么多，
2: 是的
1: 啊，
2: 具体的话可能要到我们当地的这些门店呐、4S 店呐、去看一下去问一下详细的，
1: 但是肯定是会有优惠力度的，这个大家是要放心、
2: 这个毋庸置疑吧、
1: 都到了六月份了还不给优惠力度啊，谁来买车啊，这是开玩笑的哈
2: 对，不会做生意了、
1: 对，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阿维塔也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权益哈，在六月一号呢阿维塔正式发布了六月份的全系购车优惠政策，活动时间呢从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整个六月期间呢都可以，旗下的阿维塔零六以及阿维塔零六 T、 2026款的阿维塔零七、阿维塔幺幺、阿维塔幺二啊，五款主力车型呢同步推出了专属的购车礼遇，涵盖了金融方案、定金捧

0: 账、现金补贴、增换购福利，还有配置升级等等的多重权益，全方位的降低到咱们的用户的购车门槛。
1: 嗯，
0: 阿维塔确实是我一直都还比较喜欢的一个车企啊。
1: 对，
0: 主要是确实颜值太高了，没有办法抵抗。
1: 阿维塔的颜值真的很高，
0: 嗯，没错。
1: 就我每次的话，在路上如果说我看到一辆，其实在路上看的还相对来说是要少一些的，但只要看到一辆呢，就会觉得哇，这个车真的很帅哈。
0: 对，
1: 那本次的话，这个活动呢，阿维塔全系上线优享贷专属的一个金融方案，提供超低首付与长期低息的选择，以阿维塔 06T 双电机纯电版为例哈，那么首付低至32,385元，五年日供低至83元起，那同时呢推出五年免息、五年低息等多种的灵活方案，满足到不同用户的一个购车的需求，还有资金规划的一些需求。
0: 嗯，没错。关于这个金融方案的话，我觉得实际还是要大家去算过之后才知道到底划算还是不划算哈，因为这里边门道确实比较多哈。
1: 对，因为我们两个数学也比较差，没办法帮你们算。
0: 不要把实话说出来了。再来关注一下阿维塔零六呢，限时下定现金可以享受到多重的一些好礼，包含了定金膨胀至高10,000块钱哈，然后呢就是1,000块钱的一个购置税的补贴啊，
1: 10,000块钱的购置税补贴，
0: 这个都是可以直接折算进你的这个车价当中的。然后还有呢，限量指定现金啊，现车可以享受到额外的10,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那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有现车，你如果说要买这款车的话，我们可以给到你10,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哈，还可以获赠到 ADS MX 的高功能包的折扣券，20英寸的气旋五幅的运动轮圈免费升级，英国之宝的音响系统免费升级，前排的智能电动门升级等等的一系列的专属礼遇啊，这些都是可以去享受到的。
1: 对的，那同时的话呢，还有阿维塔的 06T 推出了4,000元限时现金礼，增换购补贴至高10,000元，限时现车金融礼支持零首付起，贷五年可以享2年的零息。那专属礼遇涵盖有这个 ADS Max 和 Pro 的包折扣券啊，那还有主副驾零重力座椅呢，免费的进行升级，外饰色折扣，还有个性化选配基金等多项的配置福利。
0: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阿维塔07方面的政策呢，是限时下定现车可以享受到5,000块钱的定金膨胀，10,000块钱的购置税的补贴。限量指定的现车呢，是享受到10,000块钱的现金优惠，同时呢可以获得 ADS Max 的高功能包的折扣券，还有英国之宝音响系统的免费升级等等的一些专属的权益。
1: 还有包括它的11啊，阿维塔11限时下定呢，可以享受到定金膨胀至高15,000元、10,000元的购置税补贴，限量指定现车享15,000元现金优惠，还可以获赠 ADS 功能包折扣券、内饰升级礼等专属的配置福利。
0: 嗯，没错，以及阿维塔12啊，可以享受到10,000块钱的购置税的补贴，阿维塔车主的增换购呢，可以享受到10,000块钱的补贴，其他品牌换购可以享受5,000块钱的补贴哈。现实的金融礼支持零首付起，贷五年首年的这个2年零息哈，可以获赠到 ADS 的功能包的折扣券、副驾零重力座椅免费升级、外饰色折扣等等的一些专属的礼遇哈。
1: 是的，
0: 其实综合来看的话，每一辆车的一个优惠大概是在1到2万块钱左右，就是现金方面的优惠，
1: 差不多。
0: 现金方面的优惠差不多是在1到2万块钱左右，还是算可以了哈。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长安汽车，6月份呢也是推出了618的先享购物活动啊。
1: 对，
0: 在6月1号到6月14号购车的消费者呢，将有机会得到10,000张购车券啊，包含了至高4,000块钱的618的专属购车补贴，以旧换新、国补、长补、换新礼，至高是17,000块钱，还有零首付、零利息，以及5年长周期低月供等等的一系列的金融方案哈。这些都是给到大家。你看长安和深蓝就是一家车企嘛，都是和这个就是葡萄牙合作。
1: 对，
0: 葡萄牙这世界杯官方合作，如果说葡萄牙的球迷赶快去买，
1: 对，他都有这种运动感哈。那具体车型来看的话， CS75 Plus 蓝鲸超情真香型限时一口价10.99万元嘛。那超享型还有旗舰型天枢领航型，交1,999元享10,000元现金礼包，限时售11.39到13.19万。

0: 元起，含有至高1.1万元置换补贴。
1: 哎 ，CS75 这款车呢，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汽车了啊，这个车型哈、啊、也是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再有一个就是 CS75 Plus 的智慧冠军版的6月的超值价是84,900，再享618的专属购车补贴2000块钱，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双重礼遇15,000块钱，给到大家的话，这个。叠加起来差不多是17,000块钱左右、啊、17,000，然后您再加个这个购置税，再加个保险，就是落地的一个价格、啊、
0: 这价格真的超值了
1: 啊，就是不到10万块钱落地了啊，
0: 特别的值哈、嗯、还有逸动，逸动蓝鲸超勤交1999元，享受1.2万元的现金红包、
1: 嗯、
0: 限时售7.99到8.99万元，至高享7000元置换补贴，
1: 嗯，
0: 还有40,470零息零首付，5年低息超长贷等金融礼，
1: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个10,000块钱的优惠，然后呢再加上7,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就是17,000啊。这个限时售价以、这个最高的车型为例的话，也就是89,900，9万块钱，9万块钱减个17,000，然后再加上你的保险购置税，就是你的落地价，算下来还是可以啊。只不过呢，现在这是油车哈、啊
0: 嗯。
1: 再有就是长安逸动的劲享型的6月份的超值价是62,900，综合补贴至高是2.6万，包含现金优惠1.5万，这是直接折扣到车价里边。以旧换新的国补长补呢，至高8,000块钱，再享618的专属购车补贴2,000块钱啊。在现金优惠方面啊，这款车给的还是比较足的。再有就是长安的 CS55 Plus 的领先型的6月份超值价71,900，再享618的专属购车补贴2,000块钱，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双重礼遇1.3万，13,000，再加上2,000就是15,000。
0: 嗯，
1: 7万减个15,000，就是、还可以哈、啊。突然间这个价格还比较香 ，CS55
0: 香了都已经。
1: 对，再加上购置税、保险落地啊。
0: 对的，那还有这个长安的 UNI-V 还有这个尊贵运动型嘛，6月超值价呢是9.39万元，再享618专属购车补贴呢是2,000块钱，
1: 嗯，
0: 以旧换新的国补长补双重礼遇是达到了10,000元。
1: 嗯，没错哈。再有一个车型的话，就是这个 UNI-Z 啊，就是专享618的购车补贴是2,000块钱，然后呢置换补贴10,000，购车现金礼5,000，购置税补贴5,000，还有43,000零息，95,000超低贷等等的一些购车的金融政策。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再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6月份有哪些新车是退出了优惠哈？

0: 给车企推出了权益哈。刚才说到这个长安还有呢，这挺多的哈，
1: 是的，
0: 全系车型哈。长安 UNI-Z 的 PHEV 呢，享受到10000块钱的置换补贴，现金购车礼是5000块钱，置换补贴5000块钱，还有8年20000零息，9万的5年的超长贷等等的一些购车的金融政策。
1: 嗯，
0: 还有当然包括说长安的X5 Plus 的先锋 Pro 啊，6月份的超值价68900，再享618的专属购车补贴2000块钱，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双重补贴7000块钱，综合优惠就是9000块钱哈。然后再加保险购置税，就是你的落地价啊。
1: 对。
0: 再有就是长安的逸动经典版，享2.3万元的购车现金优惠啊，就是现金礼后呢，就是售价是64900，还有限时499元购2年或4次的一个基础的保养。
1: 嗯，
0: 啊，确实，你看那个评论，大家都在说
1: 就很卷
0: 啊。说实话，这不卷就再不卷就不行了，各位啊。
1: 已经过了一半了，
0: 嗯，
1: 年到一中间了，对吧？一年，
0: 嗯，
1: 然后呢，看一下方程豹系列吧。
0: 嗯，
1: 方程豹在6月1号公布了起6月新的购车权益，新权益覆盖方程豹的全系车型，
0: 嗯，
1: 提供有金融优惠与置换补贴。那此外呢，闪充车型还将额外获赠为期1年的免费闪充服务。
0: 我在想这个为期额外获赠一年的免费闪充服务
1: 啊，
0: 因为他本来他就送了一年，
1: 对，
0: 就是你购车是送了一年的，
1: 啊，
0: 难道是算这一年，还是说我现在再叠加一年，也就是说我有2年哈，啊，这个要打一个问号哈。来仔细关注一下哈，就是这几款车具体来看的话，就是方程豹的豹5的一个权益呢，是为3年的一个零息贷款，然后呢至高10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啊，这个应该是给到的是长补，然后呢豹8呢在此基础上面呢增加了20000元的华为 ADS 的高阶功能包的补贴，也就是说你选装这个华为的 ADS 的一个高阶功能包，
1: 嗯，
0: 几乎你是不用怎么花钱了哈，就是20000块钱一个补贴嘛哈，
1: 哦，
0: 然后呢泰3的一个置换补贴呢是6000块钱，金融政策除零息之外呢还可以选择到零首付或是说零月供啊，至于泰7呢置换补贴6000块钱，并且可以享受到3年零息的贷款。此外的话，所有车型的闪充版，均将会获得为期1年的免费闪充的权益啊。这个的话，应该就是原本就有的，
1: 对，
0: 只不过呢，就是把它再拿出来说一说，这炒冷饭就不行了。
1: 那还包括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都已经说到了城市领航的安全兜底嘛。
0: 嗯，没错。即日起一年当中呢，就是搭载这个天神之眼 B 的新车用户，自提车之日起可以享受到为期1年的城市领航的兜底。即日起的一年当中呢，搭载天神之眼 B 的老车主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5.0之后呢，也可以享受到为期1年的城市领航的这个兜底。
1: 包括还有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当车辆处于泊车辅助系统运行过程当中，因泊车辅助系统异常或者是算法失误导致的一些事故，依法应由本车承担的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由比亚迪承担相应的维修或损失费用，让每次泊车都安心无忧。
0: 没错，就涵盖到自动泊车辅助 APA 以及遥控泊车辅助 RPA 以及下车泊入辅助 AVP 三大泊车辅助功能，运行状态下面导致车辆的什么剐蹭啊、碰撞啊等等啊，我都包。然后呢，豹5、泰7、泰3全系车型呢都可以享受到智能泊车安全兜底的权益。权益保障呢覆盖整车的全生命周期，志向安全的一个新的出行哈。
1: 对的。
0: 说实话，这个优惠力度方面可以再大一些啊，不是特别大。
1: 哎，朋友说，相比于之前的话，优惠力度是多了还是少了呢？
0: 怎么说呢，明面上呢是少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实际优惠多少还是要去店里边实际去看啊。
1: 对，实际的去询问去算一下，
0: 你要接受指导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1: 对，这个时候不得不算一下呀。
0: 对，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就是不要跟我谈指导价，我们都是不接受指导的哈，就过去之后谈完再
1: 说。就给我说吧，就给我直说吧，我们就不要绕弯子了。
0: 对，没错哈。再来关注一下小米汽车呢，也是公 布了一些销量方面的数据，在六月一号呢，咱们也是从小米汽车官方了解到，其五月份的交付量超过了3万台。作为了解呢，此前四月份的小米的交付量呢也是超过了3万台的。与此同时呢，小米汽车也发布了六月份的购车限时权益，主要针对旗下的苏七和苏七 Ultra 的一个车型哈。
1: 嗯。
0: 预期和预期 GT 就大家就不要想了，现在这基本上还是不怎么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优惠的哈。
1: 对。
0: 然后具体来看的话，小米汽车呢，首先针对这个苏七的用户呢，推出到了六月份的购车权益。6月1号到6月30号下定苏七的用户呢，可以享受到多重的限时购车权益。其中呢，标准版、Pro 版的用户可以享受到价值4.2万元的购车权益。
1: 嗯。
0: 包括免费获赠价值9000元的这个副驾零重力座椅，以及10电式的按摩，还有价值2000块钱的电动前备箱，价值1000元的后排移动屏幕，价值26000块钱的这个 HAD 的辅助驾驶。同时呢，可以获得4000块钱的一个轮圈的选装券哈，用户呢还能够以限时优惠价7000元选购冰箱，加上25扬声器套装，或者说科技舒享的一个套装。
1: 嗯，
0: 说实话，不够特别有诚意。有一说一哈，就是这些东西你是可以去配备的。然后呢，现在都以这个选装的模式来给到你哈。
1: 是的，再来看一下 Max 版的用户可以享受价值6.1万元的购车权益，除包含标准版、Pro 版的免费赠送项目之外呢，还额外免费获赠价值11000元的碳纤维套装套件，价值5000元的超静谧座舱，价值3000元的车载智能冰箱压缩机版，同样可以获得4000元的轮圈选装券。用户还能以限时优惠价12000元选购运动轮圈，加上运动黑化套装，该套装不可叠加轮圈选装优惠券进行使用。那本次活动呢，还推出了5年低息金融方案，首付4.99万元起，月供低至3115元起。
0: 嗯，你是把这个某个车企的这一套学的是死死的呀？就是说实话，这个选装这个东西哈，怎么说呢？你推出来这么多的一个权益，但是呢，能够实际给到我们消费者去提车的一些现金优惠，确实是不多哈。有一说一哈，再来关注一下，6月1号到6月30号之前呢，下定到小米的苏七 Ultra 的用户呢，可以享受多项的限时购车权益，其中包含呢价值4.9万元的免费购车权益，具体为碳纤维的运动方向盘、碳纤维的中控台的饰板、碳纤维的前排座椅背板、小米的 HAD 的辅助驾驶及5年的基础保养。本次活动呢，同样也是推出了5年的零息金融方案，首付19.99万起，月供低至5500元起。那关于更多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呢，我们也是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持续的做一系列的输出啊。
1: 是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3。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就要跟大家聊到六月份还有哪些车企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权益哈。
1: 嗯，
0: 那在日前呢，一汽丰田也是正式的发布到了六月份的购车权益，包括以旧换新、置换补贴、现金补贴以及金融礼等等。
1: 嗯，
0: 涉及的车型呢，也包括到目前比较热门的 RAV4 的荣放、EV5、普拉多、陆放，还有这个格瑞维亚和亚洲龙等等的一些车型哈。
1: 对，
0: 那要说到这个丰田给出的优惠，大家来看看怎么样哈。在具体权益方面的话， RAV4 荣放呢可以享受到购车现金权益18000块钱、
1: 嗯、
0: 啊，这、就是现金补贴嘛哈。然后呢，现实的燃油补贴5000块钱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达到了一个23000了哈。然后呢，至高7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哈，23000就是30000块钱哈、
1: 嗯、
0: 5年零首付3年2年零息，限时价3333元的厂家直销的6年的无忧保障、
1: 嗯、
0: 啊 ,BNA5 呢可以享受到这个8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然后呢0首付3年零息，低月供5年零息，免费充电桩，再加上5000块钱的一个电卡。
1: 500元。
0: 500块钱的电卡。
1: 对，就其他的4500元你来补。
0: 我不补。啊，首任的非营运车主呢获赠免费的一个智行无忧保障啊，3年3电的终身质保，再加上电池的三兜底，全系免费赠送的天窗遮阳帘，这也要说吗？
1: 当然呢，能够越多越好看嘛，可能。
0: 但是哈、啊，但是我不是特别了解到，就是他的这个7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包括说他的这个8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他是厂家给的还是国家给的啊、
1: 嗯？
0: 这个大家要去具体的问清楚啊，不要过去之后说我们这是省补和国补。啊，给到你的8000块钱以及这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哈、啊，这个我们是不认的。国家给我的你为什么拿来做宣传、
1: 哎、
0: 啊？这个一定要问清楚了。
1: 拿来做宣传，个人觉得好看嘛、
0: 啊。
1: 那此外的话，普拉多可享以旧换新补贴至高15000元，
0: 嗯，
1: 皇冠陆放以旧换新补贴至高20000元，
0: 嗯，
1: 格瑞维亚以都旧换新的补贴至高20000元，亚洲龙以旧换新补贴至高7000元。
0: 这个的话应该是厂家给到的折扣吧？啊、
1: 嗯，
0: 因为如果说单从这个省补和国补里面去抠的话，这个就有点显得吃相太难看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优惠政策，还是算不错哈。皇冠陆放的话，之前我看消息来说，就是网上也炒得比较火，这款车、哎、确实还可以哈，
1: 还不错嘛、
0: 对，肯定是还不错的。
1: 是的，
0: 毕竟这款车呢，也是就是大家懂得都懂哈。皇冠陆放啊、
1: 嗯，
0: 就是相当于这个以前的，丰田，那个叫什么哦，丰田汉兰达、对，丰田汉兰达这一款车其实都是大差不差的，只不过是换了个车标，换了个车壳了啊。
1: 嗯，
0: 所以呢，比较喜欢这个品牌的朋友呢，可以去 4S 店实际的了解一下，在现在呢，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购车的一些金融政策哈、啊？
1: 对，
0: 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1: 嗯，
0: 那其实要说到在六月份呢，推出这个限时优惠的朋友啊，这个厂家还算是比较多。
1: 嗯嗯、
0: 这个呢，如今只是第一波哈、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已经跟大家聊到差不多有6、7家车企了哈、啊。
1: 是的，
0: 在后续呢，肯定还会有更多的车企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0: 来加入到这一场这个年终的冲量当中。
1: 是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了。
0: 嗯，因为我们现在说到聊到的，其实大部分还算是蛮多的这些传统的车企啊，
1: 对
0: 对吧？你比如说像丰田呐、比如说像这个长安呐、
1: 长安都是传统的车企
0: 啊、当然还有一些新能源、
1: 新
0: 势力方面
1: 的。对
0: 对，比如说深蓝、
1: 嗯、
0: 啊，比如说方程豹，比如说腾势，比如说小米，
1: 嗯，
0: 那后续呢还会有啊，肯定会有啊，比如说像这个领跑、
1: 嗯、
0: 对吧，人家卖的这么好，
1: 陆陆续续肯定都会给出来的、
0: 对，理想啊，鸿蒙智行啊，再包括说蔚来呀、以及说大家现在比较关注到的几个可能说比较重磅的车型，有没有可能会在六月份的时候我给出一个比较劲爆的价格、
1: 哎、
0: 这个都是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1: 对，陆陆续续就这几天了吧、因为今天都6月2号了、他们肯定也是在着急的说到底怎么
0: 再不开会定出政策的话，这个客户都被别人抢走了哈。
1: 对呀、
0: 再有一个六月份呢还有一些新车要上市哈、虽然说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些具体的消息呢，但是我相信哈肯定会抓住这个风口

0: 那你比如说大唐，
1: 对，
0: 再不上市的话都来不及了，
1: 对啊。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唱 KTV 环节，今天要唱一首信泽的歌曲，从开始到现在。哦，现在
2: 这首歌听名字可能很多人不会，但是副歌部分应该有很多人都听过。
1: 对。

0: 完了，后面又不知道该怎么唱了。
1: 啊，没事，跟着感觉走。
0: 又原创了，会不会对于原唱有点不太尊重？
1: 有点残忍了。

0: 首从开始到现在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啊。
1: 是的，分享给大家。
0: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改变这个唱歌的风格了。
1: 为什么风格？
0: 因为过两天高考了，
1: 哦，
0: 要唱一些比较励志的歌曲了。
1: 可以，那我们现在可以想起来了。
0: 超出我的向前跑！
1: 妈呀！
0: 这个追梦赤子心唱会不会有点扰民的意思？
1: 怕我们的这个高考学子就是在车上听到了以后，在考场扑哧一声笑出来，就想到这个场景。
0: 本来
1: 算了，不能够影响他们
0: 哈。我已经想好了，李白乘舟将欲行，下一句是什么？向前跑！
1: 那不行，

0: 那可不行，
1: 不
0: 能影响。
1: 唱什么这个我的天空
0: 也可以，稍微收一点的那种。
1: 对，都选 C
0: 啊，那不行，这个就 pass 掉。
1: 对，都选 C 不行啊，各位朋友啊。
0: 对，要认真选。
1: 现在都选 C 不给分。
0: 是的，对的才给分。
1: 好的，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干部下沉一线攻坚内江国省重点能源项目建设提速，
1: 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一植发

0: 展创新大会举行，多国专家聚首共探产业创新方向。
1: 锚定双过半抢工期抓进度，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0: 我市各地各单位开展多彩六一主题活动，趣味相伴，守护儿童成长。
1: 文旅赋能点亮城市文化 IP， 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圆满落幕。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钟明涛报道，初夏的五月，东兴区郭北镇的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工地，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建设。而市发改委能源科的工作人员这阵子也天天泡在工地上，问问进度，查查问题，面对面跟项目方对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题，就为了让项目能保质提速往前赶。
0: 说起这个项目，那可是优化内江电网、保障供电的核心民生工程。等项目投用，将新增240万千伏安的变电容量，大大缓解现有变电站的供电压力。不管是夏天迎风保电，还是产业发展、百姓用电，都有了更扎实的底气。现在项目推进顺利，变电工程土建做完95%，电气安装完成94%，线路工程基础施工也完成了93%，整体朝着竣工投运稳步冲刺。项目总工程师李真斐告诉记者，项目开工以来，各级部门全程跟进，主动服务，经常来现场化解难题，给项目推进扫清了障碍。
1: 同样得益于干部下沉的一线服务机制，川气东送二线是我国天然气骨干管网的核心组成。内江段全长148公里，占四川段总长度近80%，是整个工程的核心关键段。项目副经理舒立军介绍，推进过程中相关部门提前对接解决问题，投产之后还持续跟进运行保障，让项目建设推进十分顺畅。
0: 今年以来，内江推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把项目工地当干部的主战场，下沉一线解难题，靠前服务优保障。现在已经形成了实打实的攻坚打法，组建专项协调专班，四级联动，还在项目建临时党支部，支部建在工地上，合力攻坚破难题。干部主动上门，不等诉求找上门，已经协调解决项目难题40多件，化解群众诉求350多件，还出台了专项政策给项目撑腰，建立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闭环机制，问题台账管理、消耗推进，真正做到问题在一线解决，成效在一线检验。接下来我市将会继续深化一线工作法，保持攻坚姿态，全速推进重点能源项目收尾投产，筑牢能源保障网，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足动力。
1: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谢金城报道。5月29日到30日，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大会期间，10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韩国、荷兰的一种移植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工体株研究、临床前试验、临床研究、相关标准与药品仪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现场参观位于资中县银山镇的中科奥格医用猪基地。本次大会由四川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种移植与再生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具体承办。大会不仅展示了全球一种移植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也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与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专家们一致认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一种移植是解决器官移植供体短缺问题最具可行性的方案。经过基因编辑改造的猪是最适合的器官供体动物，对供体猪的研究与开发是一种移植得以实现的基础。一种移植正迈向临床应用的临界点，增强国际协作、加速标准建设将是未来成功的关键。

内江融媒记者尹玲、张爱报道。连日来，内江高新区各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多个重点工业项目锚定双过半目标，抢工期、提效率、抓进度，以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明泰微。

0: 景，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约70%，预计2027年1季度竣工投产。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内江在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产能缺口，进一步夯实企业在西南地区的龙头地位，助力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补链、沿链、强链。
1: 近日，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顺江小学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面完工，总坪绿化工程基本成型，校园整体风貌已然显现。顺江小学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规划开设42个教学班，建成后能扩充邓家坝片区优质教育学位，补齐片区教育配套短板，满足周边孩子就近入学需求，助推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前参建各方正紧盯6月30号交付的目标，到牌工期全力攻坚，内江住建部门通过一线驻点破解难题，闭环推进紧盯节点，对标一流打造品质，全力保障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打造成让群众满意的明星工程。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威远县重点物流项目建设最新进展。连日来，威远县数字综合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在各个作业面加紧施工，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后半段攻坚收尾关键期，预计今年就能全面完工。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该园区位于威远县新店镇永正村，分两期建设，打造集数字物流、标准化仓储、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物流枢纽。目前一期数字物流中心和3座仓储主体已经全部完工，道路、管网、围墙都已建好，绿化进入收尾。二期检修车间钢结构主体安装完毕，零单仓、商务仓基础施工全部完成，工人们正全力推进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威远当地大型标准化智慧仓储设施的空白，打造集、分、储、运、配一体化现代物流体系，既能降低区域物流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强化威远在成渝地区物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推动当地物流全链条向高效绿色方向升级。
1: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内江多地各单位、学校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里度过了一个有意义、有收获的别样节日。在东兴区，国网内江东兴供电公司的志愿者们走进白河镇中心学校，开展践行时代楷模、爱心点亮童心志愿服务，不仅开设安全用电趣味课堂，用互动实验、实操体验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用电技能，还送上文具礼包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东兴区五星小学校举办趣味游园会，设置投壶挑战、障碍运球、成语接龙等20多个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培养综合素质与协作能力。
0: 在市中区，文英街社区联合幼儿园开展法润童心互成长主题活动，小朋友们登台表演歌舞短剧，展示童真风采。社区还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安全教育，筑牢孩子安全防线。吕祖庙社区安全搭子志愿服务队推出安全知识快答、灭火器实操、隐患搜寻等闯关活动，用沉浸式互动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知识，劳动全家共筑安全防线。河坝街社区则开展童梦芬芳、心灵向阳活动，带孩子们玩情绪互动游戏，上情绪管理小课堂，动手创作手工烟花，在陪伴中引导孩子塑造阳光心态。各类趣味满满的活动既给孩子们留下了美好的节日记忆，也从安全、成长、心理等多方面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1: 5月31号晚，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总决赛冠军之夜璀璨收官，16位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的田城姑娘登上巅峰舞台，生动诠释了甜蜜由我定义的新时代主题。 历经五

0: 界深耕打磨，田城田女早已从单一赛事成长为内江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 IP， 成为集女性成长赋能、文旅推广、公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文化平台。本次大赛汇聚大学生、职场人、创业者等各界优秀女性，16位选手各展所长，民族舞、现代唱跳、舞台剧、声乐表演风格多元，尽展田女可甜可飒的青春风采。压轴礼服秀由设计师量身定制，将沱江文脉、蔗糖底蕴、非遗文化融入设计，用东方美学讲好内江故事。经过激烈角逐，邓雅琪摘得桂冠，宋真、丁建霞分获亚军、季军，各大单项奖各归其主。赛事既展现了新时代田女不被定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更成为向外传递内江文化、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丽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丽江头条或最丽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

0: 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0: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

0: 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来关注到内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兴区东同路122号负19号西林寺后门。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 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 180-4885-1330。
0: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注胶技术员、一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

0: 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1: 他们爱招聘一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要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他们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聞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

0: 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4: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5: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情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高木胜，玉树阴楼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满。
1: Welcome up， 来不来我们两个拜拜，欢迎刷的研究所研究起来。好嗨哟，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好嗨哟，跟着人生。这好久没有火那个豆儿上那个人生达到巅峰，后来那个人不晓得混得咋样，有没有走出来个？来，龙门阵摆到起，初心不忘，学堂老师问候大家一声早安。人生这条路一步一领悟，哎，这句话就戳中我了，就每一天都想到了新的道理，每一天都豁然开朗。我有段时间很厌烦这个，就昨天都觉得想到今儿今儿的人生的大道理啊，感觉这辈子就这样子，第二天又想到不一样，我说哎，老子是男人也太善变了，我自己都反感这个。等后来发现了，你体会到没有，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进步。这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真的万事万物都不在变，其中包括了你有没有在学习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理念。你但凡在学新的知识，接触新的念，那肯定你对昨天的思考就会有变化。所以我某种开始在最近调整的就是接受这种一切都在变，工作、生活、挣钱、不挣钱、想法、念头。我原来总觉得人生的成熟是应该有一套比较固定的东西的，后来我发现会不会我最终能够固定下来的东西就是搞好啥子都固定不了，就是一种固定。而且人生追求固定或者说某种确定性，其实是大脑的一种天然的一种机制。另外的一个说法是，当你如果真的思维一成不变了，其实就是老了的标志。可能我人的潜意识里头一直有这一层，所以对于创新，对于追求新的理念，始终有一种东西儿。我就不晓得这个去讴歌它就是浮士德精神那种一辈子做事，还是说这个其实就是其实你在精神层面追求到的最高的东西就是一直都在变，因为这世间的知识理念是无法穷尽的，要么你就是停滞了，要么你就是僵化了，那么不然呢就是日日新狗日新，天天新每天新，确实每天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两个初心不忘，学堂老师跟大家分享人生这条路一步一领悟，就是每一步都有新感想。善良的平安快乐胜过财富，包容常有知足，感恩增加你的受福。新的一天，愿你带着能量和快乐拥抱生活，愿你我健康顺遂幸福美满。来，我重新不忘学到老师一个的丸子，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飞得累不累，只有我关心你。真的有那么多人关心你吗？你能说的吗？经常有人问我，哎呀，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个人吗？嗨，我挺想谢谢你们的关心。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人，我有时候还是个马，我是害群的马，有时候我还是个桶，是盛饭的桶，是绣花的枕头，是微醺的蝴蝶，是推汤的鼓，是提嘴的羊，是划水的鱼，是墙头的草，我是教室的棍儿，所以我不是一个人。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我关心你，你飞得那么高啊，你几千燃油费贵不贵哟？啊，这是一个女生编的那种段子，好的。我想我在古代高低也是一个公主吧？为啥子呢？因为每天都有骑士要跟我送饭。感谢我初心不忘学堂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么的一些段子。来，感谢我胖涛老师今天早上继续来造句，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刚叔叔。上班，今天体育课上，班长跑得很快，哎，这么短句。明白，小明白白浪费了一整天。快慢，长跑比赛，班主任一直鼓励大家快快快，慢了就没有奖牌了。爱戴，刚哥在冬天总爱戴围巾。天真，这天真冷啊。来，拉近距离，我靠大家哈，问有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最终谁会赚到钱呢？来，这个可以大家互动一下，把那个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哈，一个呢甲乙丙丁就要蒙一个，二一个呢最终要说出一个缘由，就是一个脑筋急转弯，需要思维开阔一点的，嘎。每天早上个脑筋急转弯，让你脑壳跟你活，比拒绝老年痴呆。儿子开魔阵，跟你说拜拜。来答一下，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最终谁会赚到钱呢？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刚刚好。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
0: 刚好。
1: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旅游里头要规范了，一个呢是关于稻城亚丁这个收费这个问题呢，这两天啊看后续已经有人说不准收费了，看后续可能有更多规范。另外还有一个旅游方面，我们服务员就一次说了哈，就在沟那儿有一个游客在索要2块钱的照镜子那个费用，也上个负面新闻。可能一个是景区的管理呢，这儿暑假高峰期要来了，可能要集中会有次整顿；二个呢，这里头也多少有点误会吧，说照了一下就在沟里头有一个摆摊的居民的那个镜子，然后说还要照镜子收2块。我觉得可能这是四川人的调皮要多一点吧。我觉得我们四川人，不管说四川人还是景区还是经营的摊贩，再穷拿个镜子挂到专门2块钱一照，不是，可能是生意做得有点磨皮擦痒，然后呢本身这个顾客来照了下镜子，可能带点调皮啊，带点生意不好做的抱怨，照照照又收钱了哦。最终那个人照了镜子说收2块钱，转身走了，也没有拦到，哎，那个同志还没有给照镜费是吧，你不是照妖镜哪会是吧，又不是照得出脚上有3颗痣的，最终就没有收这个钱。但这个就上了新闻了，晓得吗？这个消费者就发了一个视频，然后来带点投诉的一个形式，哪会说照他个镜子要收2块钱呐、啊、什么之类的。像模像样的就已经有媒体去请律师来谈讨论照镜子收费会不违规呀、啊、之类的。哎呀，回来噶，旅游从业的一些老司机，这注意下你那个言行，多少你有点顶得上是政府的窗口单位一样的，一句话带出去，对于各地方的旅游都是一个形象啊，噶。当然了，本身。

0: 这儿的旅游旺季来了，前面集中的旅游可能会有一次整顿管理呢，也是期待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网络里头有些知识要注意的，昨天不是我们讲那个，是昨天我们前天讲的，就说的是有两口子，零零和

天天给你乱七八糟的去答案，其实这不是哪一个新闻把豆包的形象更差的，是豆包本身那种就是那种讨好型人格，他是个讨好型人格吧，那种谄媚，那种整点说瞎话，那种网上乱搜点啥子就丢给你，然后呢就把你糊弄得一愣一愣的，夸得你上天了一样的。反正事情豆包官方出来做了一个解释，说没得，我们做了多轮测试，正常情况下面我们问豆包豆包，我们的娃儿啊婴儿满月了每一天喂好多，人家豆包都正正常常的回复的，不得奖为60毫升，说那你们上这个新闻感觉对我们豆包的形象构成了损害，然后他们还很严肃的去找那家医生出这个新闻的那个医院，他问到医生的，医生是这样子的，有家长娃儿得了黄疸病，然后问说你们每天问好多，那个家长说的是他们都在屋头问豆包，豆包建议的每次问60毫升，反正言下之意呢，医生啊医院欠缺一些沟通就上了新闻，第二呢这个家属可能随口一说，家属那边并没有提供豆包和他的那个问答之间那个数据，就真的豆包原话回答过，就是说满月的婴儿每一顿喂60毫升，这个事情呢感觉给豆包的形象造成了一个损害，豆包官方还出来做个解释，感觉辟谣谁方面嘛，也感觉我要告你，是不是侵了我的权，损害我的名义，但是话豆包说的这睁眼瞎话的还少吗，哥不晓得吗，他反正现在出来解释，就我们豆包不得跟满月的婴儿建议每一顿喂60毫升，做了这么一个解释。究竟这后头里头谁侵谁的权？豆包能不能告这家人，还是告这个医院？这个新闻的严肃性，而且其他有些新闻的主角里头提到 AI 给他某一些人生建议扯出来的皮，比如说伤到人了呀，治啥子病啊，啷个手段呢、啊？噶，然后最终反正豆包都做的，包括豆包自己每一次跟你的回答都说的，我这个只能提供建议，你要去问医生啊，问营养师啊，他免责方面。哦，豆包我讲，豆包有两大核心科技，第一个核心科技就是它有三大核心科技，怎么总结出来？第一大核心科技就是什么东拉西扯的玩意儿，它跟你能够合理化，你懂吗？多无厘头的东西，它都跟你能够合理化啊。第二点就是谄媚，那种情绪价值给你拉满，稍微是你提出来的你的意见里头原带的某种问，哇，你真的是超级厉害，哇，你看到了什么本质的那种，就是情绪价值给你拉满啊。第三一个就是我看道歉也很快，情绪价值拉满。还有个啥子？我本来想起来，它有三点，你想不想也不重要了。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美满的生活们传播点正能量好不好？最近这个网上火了一个牡丹花馒头，88块钱一个，都还说是畅销不断。馒头卖88块钱一个，是吧？你想想哈，那个西北那儿卖的什么16块钱过的馒头，被骂的狗血淋头。这儿的馒头88块钱一个，抢断货。网上一上之后，全是点赞，全是正面新闻。哎，这个差距在哪儿呢？西北那个馒头呢，更多是讲它的什么面粉好啊，什么品质啊，什么之类的。啊，好多人不是很接受，10多块钱一个。但其实好像它作为一个单品，在特定有消费能力的人的人群当中呢，也还是反正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就愿花价格超出来很多的范围，品质上面稍微有些提升呢，或者就光是这个情绪价值，我吃的馒头是6那个，只要明示的价格，西北这个生意基本上也就。我馒头说我很想去吃哈他的10多块钱的馒头，后来我去点没点的啊。这会儿出来88的馒头是啥子呢？是河南安阳一个张女士分享的自己做的这个牡丹花造型的馒头。这个好像是河南当地，河南应该是洛阳牡丹嘛，嘎，本身家有这个传统。而一个呢，他们当地有种馍馍的做法，其实就是馒头的做法，叫花馍。这个东西算是个非物质化遗产，河南安阳一直有这么花馍的一个传统和非遗。然后呢，他是算是祖传嘛，有这个手艺哦。是从这个手艺师傅那儿专业的传承老师传承过来，制作了这么一个花馍，然后呢蒸出来，最终在网上的卖呢，哦，说火得不得了，88块钱，好多人买，甚至网上的网友带点调侃说的是，嗨，你这个要是真的不得的话，我你哈吃了，当然就哈吃了，他是调侃的，是做得非常的汁儿，就跟那个牡丹花一模一样，哦，算季节，这牡丹花马上要开花了，牡丹花开那个季节像花馍，嘎，这个我都跟漫画庄园的周姐姐建议哈，是不是把这个花馍可以引进过来？跟你的鲜花边打起来卖，在漫画庄园和景区里头，上头你的牡丹花，吃到这个牡丹花一样的馍。他那个馒头做的真真的，你网上搜得到，叫手搓牡丹花，你搜这几个关键词或者叫牡丹花馒头就搜得到，卖88块钱一个，真的做的跟真的牡丹花一模一样的。哎呦，嘎，大家网上可以去搜一下。
2: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有一个牛长得像特朗普不被杀。这个两个连起来说啊，感觉跟特朗普有种暗杀了一样的。不是有个新闻啊，是牛，纯粹是牛的一个新闻。孟加拉国这是一个国家嘛，他们有头牛，本来呢，比如说牛啊养到哪儿了，该宰来吃牛肉。

上想，结果这个牛一个是有点白化病了，它那个毛色就变了，就跟普通牛识别得出来。第二呢，它都白了之后呢，它又没有白完，你懂吗？就是在一头比较灰啪啪的啊黑毛的一个牛要变成白毛之前，它其实有个金色的一个阶段，懂吗？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它头发还没有白透的时候，还有点金黄的一个颜色，就跟特朗普那个发色有点像。再加上特朗普那个脸型和这个牛的脸型，两个大眼睛，鼻子这么一歪，那种牛气冲天的那种底气，哎呀，我长得好像特朗普，一头金发，眼睛也长得像。然后呢，那个老板那个就有那个眼水看出来之后，就把头发偏分跟他一梳，我说活脱脱的一个特朗普。然后这个视频也发到网上，就走红网络，大批网友民众涌跃过，真想要看这头牛，把牛都看郁闷、看馊了，知道吗？当地官员说的是，有关部门已经下令喊这个牛就不要杀了，给逮出来，逮出来，国家保护起来。政府为祭祀安排替代了牛，但我本来是要杀这牛来祭祀的，不是简单杀肉来吃。反正最终这个牛就把它长得跟特朗普一样的，把它我留下来了。那么由此来就来了，今天跟大家讲讲各种冷知识，你不知道牛的冷知识，你要学习到。哦，说到孟加拉国，它应该跟印度啊一样的噶，应该有牛相应的一些宗教文化。我刚才的调侃里头，希望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哈，只是纯粹确实说到那个牛长得太像特朗普，我太搞笑了。关于牛的冷知识，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牛，同时又是全球牛肉出口大国。关于这个印度这边的牛很厉害，他们的宗教信仰里头带的这个，大家从那个干净卫生的一些视频里边呢看了太多，满大街的一些牛粥啊，包括牛的屎粑粑、牛的尿啊，他们拿来搞点偏方啊。哎，这个呢，一方面我们就有点嘲笑三国各种生产力落后啊、贫富差距太大；一个呢，其实用尿来治病，我们中国人现在也还是有的，噶，就是弄点牛尿来啷个治病呢？也都是这年头也不是很久远，噶。这个不说大哥不说二哥嘛，我们基本的尊重保留的情况下来调侃。在牛这个逻辑里头呢，印度牛的存栏量长期超过3亿头，哇，他人才好多个噶，牛都3亿头，哇，居世界首位。由于印度教视这个牛牛为神，他们有种特殊的这种牛是禁止这个屠宰的，然后呢，这些神牛就在大街上面城市里头来回那个穿梭啊，包括我的爸爸那些都不是说环卫工人看到更加讨厌啊，不讨厌高兴的啊，来呀来我这儿啊，这个东西啊拿来治病呐、拿来当偏方啊，它有一些安慰剂效应，加上他们的宗教信仰，加上它贫富差距到了一定的程度，有些人医疗条件跟不上，上点这些东西其实也算是善事一件，是吧？在印度这些牛有独特的一些地位，其中刚才说到的牛的一些粑粑，你要不要说的时候感觉落后的地区用来什么当偏方拿来治病之类，高科技印度的牛粑粑都要跟它结合起来的，印度专门有牛屎芯片，真的。这个印度的牛屎芯片是这个2020年前后印度畜牧业部门支持开发的一个叫牛屎芯片，宣称可以利用牛粪的成分减少手机的一个辐射，大概的是比如说他们那儿可能就是开始用手机的时候，对于手机辐射啊认知不认知，害怕不害怕，加点传谣，然后呢，因为大家现在我们的经验就晓得手机那个辐射是吧，跟那个微波炉比起，跟你那个充电板的插座比起，你那个辐射都是有点渣渣，但是印度人民还对这个辐射有一些不能够接受啊，哈，弄到牛屎里头裹一下就是没事了。哦，这个芯片是用牛屎裹了，它就叫牛屎芯片，这个呢就减少了手机辐射，你们就放心的用了。你看，对于印度最基层的一些科学文化不高的，对于他们普及网络、普及用手机，还是善事一件啊！牛屎芯片减少了手机的辐射作用。另外，他们还有牛用手机，就是专门跟牛的那个脑壳上面套个项圈，里头带个定位功能，然后呢可以向它的主人发送健康状况和信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国内就是小天才手表嘛，嘎，他就用个了牛来了的嘛。老人家有那种手表，就是把老人家的那种健康指数啊、血压呀、什么高不高啊、什么之类的，随时有一套手机监测，然后呢发送给自己的年轻人。他这个嘛，就是牛是自己的祖老先人嘛，就你祖老先人在外头街上逛街的时候。啊、跟他的主人之间随时沟通的，我今天牛的牛还牛不牛？啊，哦，我还是有点的。来，关于牛的冷知识，牛呢，全世界都有一个要认知的，就是牛像放的屁，这样对大气污染是很严重的。客观讲，其实不是放的屁，是打的被嗝。这个是联合国粮农组织都报告了的，通过这个畜牧业。

应对气候变化，相应那些报告。现在全世界，我们不说全球变暖啦，什么大气层遭破坏啦，臭氧层啷个不臭啦之类的，都说的是工业污染，你们开工厂啊什么之类的，烧的碳啦、冒的烟啦之类的。其实工业好像占比，反正不是完全靠工业的，牛打的饱嗝要占很大的比例。一头牛每一年打的饱嗝是70到120公斤，打的饱嗝。我是这么调侃的说，牛通过打嗝排出来的大量的甲烷，占全球这个温室效应排放气体的比例很大。如果全球排放里头农业来说的话，基本上全靠牛整出来的。一头牛一年打的饱嗝里头含的甲烷都是70到120公斤。镇政府兼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曾经有个评估，全球约有14.5%的人为的一些温室气体来自于畜牧业，其中牛占到了2/3。大概这意思嘛，也就是说，是整个地球上面大气，比如说，叫人为温室气体，就二氧化碳呐、甲烷呐这些的排放嘛，人搞出来做的孽，有14.5%是在这畜牧业，畜牧业里头大多数来自于牛打的饱嗝，牛打饱嗝现在有些国家要收税的了。新西兰、丹麦，它也是跟全球气候变暖。然后呢，低碳、碳中和啊，这一套整个一盘棋里头算出来，就是养牛的人每一头牛也要交钱，其中就是他牛要打嗝，打出来的嗝一年70到120公斤了。你品哈，120公斤，它的这原理也不神奇，就是因为牛是一个反刍动物，你懂吗？它吃的草，它不是吃了马上就吞了消化了，它是疯狂的吃，吃来装到自己的那个过渡性的那个胃里头呢，在胃囊里头，它就已经像沼气吃一样的在那发。叫了咯咯咯打饱嗝，他打饱嗝出来之后，他就把那个已经二消化二消化的再反刍再咀嚼吸收他的营养，他是他的一种独特消化方式，最终带出来了对地球的这个生态呀、空气呀那些负面的影响。牛还能够同时记住几十张牛的面孔，牛还拥有闺蜜，跟其他奶牛之间关系处得好的，它站在一起心情就很愉快；跟它经常吵架的牛站在一起，或者跟自己的闺蜜分离了，它也会焦虑，啊。牛最长的寿命可以活到40岁，现在记录上的是1993年爱尔兰有一头牛去世了的牛活了48岁09个月。像我晓得的是，马可以活到40多岁，也是比较长寿的了。一般马儿活到个30-40岁都是比较普通的。牛有类似于我们人类的指纹那样东西，就是它的鼻纹，它鼻子上面那个纹路是出生就有，独一无二，这个是别的牛就没有的。所以世界上面像什么像日本的和牛，它不是不准出口啊，基因管理严格啦，它就是用它的牛纹这个原理来进行锁定，包括来追踪他们的族谱，哪个是他祖老先人，他舅舅是哪个啊，血统纯不纯正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回了。
1: 欢迎收看研究所，一起开回了。今天来到的节目当中，认识我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澜老师。来，我们来连线一下，蒋澜老师，你好。
2: 对。
1: 今天我们预告出来，昨天您就说讲桉树文化，我也是觉得很厉害，就总觉得桉树是一个好普通的树种，如果要从文化历史上去挖掘，昨天您说桉树这个课题，您都写了10000多字啊？
2: 对。我记得呢，前不久给大家也分享过杨槐树对成都的关系啊。今天呢，我想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桉树。这些树，杨槐树、桉树，我们可以今天一句话说，都是思意长记忆自强的一个。
1: 哦，是从外国人那儿。
2: 所以欧风美雨在19世纪末期，你想我们中国当时风雨飘摇，我们不但学西方的技术，也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树种。实事求是说，这些树对中国100多年以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天就讲桉树，
1: 也算是一个先进生产力。
2: 一个木旁一个桉，实际上呢，这个字儿啊，这个武安的这个树上，这个功劳要归功于一个人。这个人叫吴宗濂。
1: 吴宗濂，
2: 连连接的连加三点水。吴宗濂。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清政府驻意大利的公使。
1: 意大利公使。
2: 驻意大利的公使，他是懂好几国语言的人。那么他当时在意大利啊，就发现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意大利那个地方是一个水国啊，水城
1: 啊，什么威尼斯水城啊那些。
2: 那么小河密布，大家就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蚊虫多得不得了，对吧？
1: 蚊虫多。
2: 对。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就会发现，意大利人得传染病很少，就是这个蚊虫传染的瘟疫啊，各种情况很少。所以他当时就仔细一研究，就发现呢，可能归功于最大什么呢？是桉树。大家现在也可以发现，你看在我们中国的乡村里，过凡是桉树林里是没有蚊子的。
1: 它还有驱蚊的作用吗？
2: 对。桉树大家都知道，它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刺激性气味，
1: 那种对味道，
2: 我们老百姓就说是桉水味儿，实际上它不是，它应该说呢，它叫柠檬味儿。
1: 柠檬味儿，
2: 你把两片桉树叶拿在手上搓一下，你可以就闻到一种很芳香的东西。
1: 它是一个油分那种释放的那种物质。

0: 他释放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树他当时收到之后，他就马上给朝廷写了一个奏折，据说就是慈禧收到了这个奏折，他就建议啊，要在中国种银种这种树，可以改变农村的卫生生活状况，可以清洁环境等等，写了很多桉树的好处。所以他当时啊，根据外国人的一本书搞了一本很小的册子，叫《桉谱》，
1: 桉树的谱
0: 的桉谱，那就是我们说乐谱的谱，
1: 家谱。
0: 对，家谱怎么来种桉树的，相当于一个说明的小册子。朝廷呢，在这个事情上非常的明智，马上就批准了，可以引种
1: 啊。
0: 这就是可以看到1890年，也就是大家这个时间是桉树进入中国国家允许的时间。实际上在这个时间的之前一点，已经有传教士把国外的桉树带到中国来了。
1: 他悄悄已经带进来了。
0: 他当时定桉这个字呢，是用的是法文的翻译啊，安利多。你看他就取了第一个桉字，加了一个木旁，安利多。
1: 我还是当时造的这个字。
0: 对对对，后来呢，因为他有德文，他主要中国，你看大家都知道桉树的他自己最早的中故土是在今天的澳大利亚
1: 啊，
0: 这些树都是从澳大利亚引种到欧洲的。中国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概念，只以为是从欧洲直接引进，所以它叫桉利多，也叫尤利桉，都是外文翻过来的一个名字
1: 啊，
0: 翻译为中文就是桉树。那么这个树当时开始进入中国，最早是在华南地区，就是沿海，今天的澳门、香港、福州啊，
1: 沿海先开埠的地方。
0: 对，先开放的地方，然后很快到了上海、山东，啊，都有。但我们呢，在我们西南地区这个地方很有意思。首先在西南地区安家落户的是云南。
1: 云南。
0: 对，云南，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也是因为有得益于传教士，传教士把他带到了云南，在自己的教堂前后开始种，啊，慢慢把种子送给老百姓。实际上这个树的传播过程来到我们的成都呢，应该最早最早的时间，我现在查了非常细，应该是在华西坝。
1: 华西坝，那就是百八年的样子。
0: 一页志上都还没有记载清楚啊。华西坝，
1: 哎呦，您去考证
0: 了。华西坝呢，大家都知道，华西协和大学在我们的华西坝建立以后啊，很多洋人就开始迅速在学校引种的这个树。一个作用是美化环境作为行道树，因为它长得很快。
1: 对。
0: 第二个呢，也做一些可能生物和农学的教学研究。随着成都华西坝的引种，它逐步在成都周边开始蔓延。因为这个树长得很快，
1: 对，
0: 它就发现现象。我们运用到了，因为它的木材又相对比较结实，像有些木头，比如泡桐啊那些，又太差了木。这个木质，
1: 这它很难得的就是长得又快吧，树还比较结实。
0: 对对对，所以说它当时在整个四川开始，尤其是从我们的成都，加上特别是在今天的西昌地区，西昌气候非常的适合，也是从云南绵延到西昌。那么呢，西昌现在史料记载1910年开始引种。这种树啊，所以我们说千奇百怪的树林，它对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我今天特别要讲。树它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一个说法，我们的桉树叫什么断子绝孙树
1: 啊，就它好像对其他的植物的那个水呀，好像抢得很厉害，
0: 亲热性，好像说吸水机抽水机一样
1: 啊。对对对，抽水机，
0: 然后散发出有所谓的土壤这个都不好的各种成分啊。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说，这个呢是不正确的
1: 啊。
0: 为什么就不正确呢？最早引进的桉树固然是有这种类似的危害，但是近几十年大家见到的桉树远远不是这个样子了。什么原因呢？因为高科技的嫁接技术。
1: 哦，就是我们本土现在从农林部门对这个品种是有重新的选育优化吗？
0: 有那个选育的工艺之高，因为这个对我们的工农业生产非常重要。它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从天花，从一切的地板木制品等等等等，都有桉树的巨大功劳啊。那么所以说它当时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桉树没有这个危害了。我们中国产量最高的，我知道北海就是整个广西一线，尤其是南

0: 地到威海，哎呀，这个绵延100多公里的高速，一路两侧
1: 全是
0: 全部是干杉树，它是全国蓄桉树量最高的一个区，就是在广西。我们四川是排在中国前几位的。
1: 哦，我们也排在上号。
0: 三位，大概现有桉树6000万株。
1: 四川。
0: 6000万株，我们
1: 六千万株。
0: 天山森林公园，你能够看到成片成片的。
1: 嗯，对。
0: 我们原现在成都老东风区啊，从我们的都江堰一直绵延到龙泉驿，大家有些时候可能散步就会发现，在东风区的两侧一般都是大桉树，那是在当时东风区建的时候开始种的，啊，一般有巨桉呐，有蓝桉呐，等等啊，这样的桉树实际上它的作用。刚才我说了，不仅仅是支撑国家的木材安全，还在抗战期间呢，起了巨大的一个支撑作用。
1: 抗战时期，
0: 我想我们很多朋友小时候都读过一篇作文，比如说我们的茅盾先生写的《白杨礼赞》，对白杨树的那种品质，对我们的民族气象的那种啊，
1: 是一种精神
0: 的巨大的作用。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反过来说，伟大的诗人同志在抗战期间的今天的云南，他家门口就看到了巨大的桉树。同志先生就写过一首诗
1: 啊，
0: 他写的是游历桉树，游历桉树就是桉树，刚才我也给大家说了，他在抗战期间第一希望我们的学子们像桉树一样挺直，第二也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像桉树一样遇狂风中而不倒，我们的民族就应该有这种气象。所以我刚才说了，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工业伦理国防的支持，还有一个抗战的支持，一个民族不倒的这样一个象征。
1: 而且桉树啊，说栋梁之材，就桉树，我是农村长大的，对于这个太有经验了。它真的是笔直笔直的那个树，它就不像其他什么桑树啊歪歪扭扭的那种长法。
0: 小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有脚气啊，身上长点什么疮啊，就是拿桉树叶熬点水洗一洗就好了。
1: 我还杀菌的作用？
0: 有，它治很多皮肤病。
1: 哦，
0: 治很多皮肤病。小时候呢，我们还拿那个桉树果拿来玩，像小骆驼一样的。
1: 对，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啊？
1: 嗯，我们农村有这经验。
0: 一个树全身是宝，它对我们的这个国家、对我们的民族、对抗战、对工业农业的巨大贡献。反过来，我们现在不明就里啊，随意给它贴个标签，就说
1: 有点。
0: 所以这个我认为是过分的，而且没有科学的任何依据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树在我们的成都，大家现在特别你看成都北湖一线往新都走也能看到非常漂亮的那种脱皮桉。
1: 对，哎，那个感觉跟白桦树有点像哈，是不是？
0: 对，笔直笔直的，都是二三十米高啊，和银白色的树干，这也是一种新的品种啊，新的品种。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就是红皮桉啊，那种桉树呢，就它不掉皮，这种形就掉下来就非常的漂亮和华美。
1: 嗯，
0: 实际上树为什么掉皮，也说一个科学知识，它是为了减少反射。
1: 减少反射，
0: 它就减少蒸发，它是为了减少蒸发。
1: 哦，
0: 这样的一种能力，
1: 像它水分就不容易被蒸发掉，噶它把光反射掉了。
0: 对，它反的是起到一种，就是生物的进化过程中，它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智慧。外道有很多作家呀，他对包括哲学家是字，他们对桉树的这种提供给人类的这种缓慢沉默的这样的一种树啊，提出了自己的这种很多很多美学上的思考。
1: 哦，
0: 中国人在这个上方面呢，对桉树毕竟进来的时间短一点，想的更多是用，就是怎么用它。
1: 嗯
0: 啊，还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植物，
1: 它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化的方。除了您刚才说那位老师，
0: 除了就是伟大的诗人冯至，我刚才一再说在抗战。

0: 期间啊，对安叔的做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和响声。
1: 嗯，
0: 我们另外的作家，后来我专门就查过，我看我说我们四川那近来一百多年了，有没有什么作家文人写过他呢？很遗憾，
1: 没有。
0: 目前为止查了半天，我们四川的从近现代还没有一个人。
1: 他有点委屈呢，可能是在整个普及的早期，大家对他的了解认知不多，或者有一些他跟洋人有一定的关联之后，从民族感情上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但我们现在本身对他的广泛的接受和应用之后呢，又因为确实有一段时间网络帖子的发酵，就说他对于生态的不友好，他对于吸水量啊这些，可能我们故作专家，故作自己懂得多，这种标签呢，又让他没办法让我们某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愿意跟他去搅到一起。
0: 对对对，你说得很对，说得很对。但是呢，他对我们的贡献，你先从整木，以前的整木
1: 就是铁道的底下那个横着的
0: 房屋，全部基本上使用的。
1: 对，
0: 所以他今天来说，对我们的国家的木材安全，你看一个国家钢铁安全、木材安全啊，一个国家如果现在没有巨大的支撑量，怎么运行呢？
1: 对，
0: 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木材安全的。
1: 您不说我还真就没有意识到，你一个您说那个说工业说到处都要用这个，昨天您还指着地板跟我说，我后来反应过来了，因为它确实速生，所以它的是所有现在可用在家具啊日常这种地方布料的地方，算是可能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品种了。
0: 说的对，说的对。
1: 然后你看，包括还有一类工业的，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物流业和所有的工厂的运输，有个叫托本的玩意儿。我原来是开过工厂的，我知道那玩意儿估计也全得是安树才能够做，它用量非常大。
0: 对，它要相对结实一点，它不能够过于的疏松，哎呀，那也不行啊。所以这个树，我觉得哈，我们慢慢随着时间，大家可以去关注生活中的表面一个小现象的一棵树，它背后藏着。啊，很多很多的有趣的那些历史，也就我们的本土。刚才我特别说安叔对抗战的那种象征，啊，很高的影响力。所以大家就说，我们的四川人对安叔的感情没有云南人那么深。我也必须给大家说，云南人对安叔的那种情感比我们四川看起来更深。
1: 您说到对安叔的这个感情，我突然这个就您这班门弄斧一句，想我突然感觉，就是安叔的这种东西啊。你说刚才们说指桑骂槐，古代哪些树什么松啊柏呀、啊，在中国文化历史当中的沉淀，那都是历代的吟咏。但桉树对于我们近代、现代、当代中国人有一个特殊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又需要这样的栋梁之材，与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需要。但说实话，我们好像又等不起，我们又那么着急。桉树某种程度上跟我们中国当代的栋梁之材那种感觉，就又要你快快的长，又还担得了当啊。
0: 对，你这个话说得很好，好像我们都是属于以前说这个，因为一棵大树往往要都是你看我们
1: 百年成材，
0: 我们的银杏啊，白果树、公孙树，爷爷种的孙这个种了，是不是
1: 啊？
0: 都是要三代人才能享受，但是桉树一般就是十几二十年，
1: 对呀、啊，
0: 它足以成材了啊。这么又快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拒绝呢？
1: 是的。哎呀，这个感谢这个蒋兰老师给我们开启这些话题，生活当中真是处处皆学问，没想到桉树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
0: 对，好，
1: 哎呀，谢谢蒋兰老师，谢谢。
0: 好，
1: 哎，好嘞，那我们下周再联系。好，再会。
0: 好，
1: 再会。
0: 好，
1: 哎呀，这真的是大长见识。关于这个桉树，我为啥子说到那么来近亲？我们小时候，我们农村，包括现在我们农村老家，也是房前屋后，桉树栽得多得不得了。桉树还有一个，刚才因为我一个老，今天江南老师的话，是因为我们这个热线今天又有电流声，我怕他有些关键词大家没听清，我就重复一下他的关键词。江南老师讲的事，我现在几乎都不讲话了。第二呢，关于那个桉树，我们小时候一个记忆是桉树的蜜，哎，也是很不错的。蜜蜂到春天去采它桉树的那个花，然后那个蜜就会直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直接会酿到那个桉树叶上，我没太懂那个逻辑，就那个蜂蜜太多了嘛，蜜蜂搞下来之后它都不搬走，就会直接把那个蜜酿到那个桉树树叶上，你会看到那个桉树的树叶油亮亮的，我们小时候要去摘来舔，玩那玩意儿也甜得很。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明天的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2: 各位好，我是非凡。
1: 首先还是来为您刷新体坛快讯，关注到转会方面的消息啊。法甲呢，根据法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最新消息啊，杨迪奥曼德的转会战已经是进入到了非常激烈的阶段了。球员呢已经对巴黎开了绿灯，但是同样对去利物浦抱有兴趣。这个迪奥曼德呀，他是同意了要加盟巴黎。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巴黎的与莱比锡啊已经是进行了多次的会面，而迪奥曼德呢目前在这家德甲的俱乐部效力，合同呢是签到了2030年。去年夏天呢，从莱加内斯加盟之后啊，他的表现就远超预期。这个赛季呢，更是被评选为了德甲最年轻的最佳球员，36次的出场是交出了13球9次助攻。对于一名19岁的球员而言啊，这个数据是相当的亮眼。那么同样根据最新的消息呢，迪奥曼德已经为转投巴黎亮起了绿灯，这也是引援进程当中啊非常决定性的一步。巴黎的管理层呢也向莱要确认这个球员本人有加盟的意愿之后啊，才会正式的行动。相反呢，对于同样有益于他的拜仁，这个迪奥曼德自己其实对拜仁不那么感兴趣，但是呢他对前往利物浦则同样抱有好感。
2: 足球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西甲，根据德国天空体育的消息，皇马主席选举候选人企业家克尔梅将在周三正式宣布，他计划啊，华境的头号巨星就是哈兰德。里克尔梅承诺，若他在今年夏天当选到皇马主席，那将为皇马的球迷带来两笔重磅的巨星引援，那就是

0: 是会引进罗德里加哈兰德。
1: 另外呢，根据《泰晤士报》的消息，巴萨则是希望能够将拉什福德3000万欧买断费打折一半，这个条件呢，曼联几乎是不可能接受的啊。这个拉什福德呢，却已经接受现实，准备回曼联啊，参加季前赛的训练了啊。那么这个巴萨方面呢，仅仅是愿意为他出价1500万欧元。与此同时呢，曼联的门将奥纳纳也在准备在下个月初啊，就归队报道啊，加入卡里克的一线队的训练。奥纳纳租借特拉布宗体育期间其实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拉什福德一样啊，他也清楚自己在曼联呢已经没有什么未来了，只是两人的合同的情况呢令离队的前景啊变得比较的复杂。巴萨在拉什福德的租借协议当中啊是持有3000万欧的买断条款，这样一个条款呢是在6月15号会到期，也就是英格兰世界杯首战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的前2天。而曼联呢目前尚未收到巴萨就此是发出的正式的通知。
0: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在6月1号，英格兰老将米尔纳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自己退役的决定。这位现年40岁的全能选手出道于利兹联，随后曾转会到纽卡、还有阿斯顿维拉以及曼城和利物浦，最终呢是在布莱顿度过了球员生涯的最后阶段。其斩获的主要冠军头衔包括3次英超的冠军，在曼城2次，在利物浦1次，还有2019年的欧冠的冠军。米尔纳出道时主打边锋，后来改踢中场，在利物浦还曾长期的客串边后卫的位置，可谓是多才多艺而且兢兢业业的一位球员。而且他还是英超出场次数的纪录保持者，共计出赛658场，期间进球56粒，助攻87次。另外2009到2019年期间呢，米尔纳还曾61次代表英格兰队出场。
1: 再关注到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克罗地亚足协是公布了26人世界杯的正式名单，莫德里奇和克拉马里奇都入选。年近41岁的莫德里奇领衔全队，要开启个人的第5届，也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征程了。
0: 那具体来关注一下克罗地亚队的门将位置哈，有来自萨格勒布迪纳摩的利瓦科维奇，还有来自哥本哈根的科塔尔斯基，以及来自赫尔城的潘杜。
1: 后卫线上呢是曼城的格瓦迪奥尔、皇家社会的卡尔、还有阿贾克斯的苏塔洛，以及拜仁慕尼黑的斯坦尼西奇、佛罗伦萨的庞格拉西奇、奥格斯堡的亚基奇、还有中日德兰的埃尔利奇，以及汉堡的伍什科维奇。
0: 另外中场就是来自 AC 米兰的莫德里奇，以及来自曼城的科瓦契奇，还有亚特兰大的帕萨利奇，还有来自都灵的弗拉西奇，还有来自皇家社会的苏西奇，以及来自科莫的巴图里纳，还有来自国际米兰的苏契奇，还有来自博洛尼亚的莫罗，以及里耶卡的弗鲁克。
1: 前锋线上呢，埃因霍温的佩里西奇、霍芬海姆的克拉马里奇，还有奥萨苏纳的布迪米尔，以及奥兰多城的帕萨利奇、达拉斯的穆萨，以及弗赖堡的马塔诺维奇。
0: 除了克罗地亚之外，西班牙也公布了自己世界杯的球衣的号码。
1: 是的，
0: 那在门将位置呢，23号给到了毕尔巴鄂竞技的西蒙，1号给到了阿森纳的拉亚，而13号是给到巴萨的加西亚。
1: 嗯，后卫线上呢，24号是给到库亚雷利亚，这是来自切尔西的球员。勒沃库森的格里马尔多是身披3号球衣，巴萨的库巴西身披22号球衣，14号是毕尔巴鄂竞技的拉波尔特。2号是给了马竞的普比尔，4号给了巴萨的加西亚，而5号则是来自马竞的马克思略伦特，12号给了热刺的波罗。
0: 那中场方面呢？20号是给到了巴萨的佩德里，8号是来自巴黎的法比安，18号是来自阿森纳的苏维门迪，9号给到巴萨的加维，18号是曼城的罗德里，15号是马竞的巴埃纳，而6号是阿森纳的梅里诺。
1: 节目线上来关注21号给到奥亚萨瓦尔是来自皇家社会的球员，10号是巴萨的奥尔莫，17号是毕尔巴鄂竞技的威廉姆斯，11号水晶宫的皮诺，7号巴萨。

0: 他的执教生涯当中啊，一共是取得了1042场胜利啊，这也是位列 NBA 历史的第十位的。他是在2021年入选了奈施史密斯的篮球名人堂，并且在2023年荣获 NBCA 颁发的查克戴利终身成就奖。
1: 在2006年，阿德尔曼是接过休斯敦火箭的教鞭，走进中国球迷的视野。执教姚明还有麦迪的岁月里，他坚持团队传切打法，在07到08赛季缔造震撼全联盟的22连胜的神迹，也书写火箭队史的经典篇章。
0: 那么在姚明和麦迪接连遭遇伤病之后呢，他也因地制宜地调整了阵容，围绕着斯科拉、洛里和巴蒂尔继续稳扎稳打。所以说，这位教练还是给我们中国球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本期时间的5月23号 ，NBA 官方公布了2025-26赛季最佳防守第一和第二阵容的名单。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公布了入选球员的票选情况。啊，文班亚马是全票的入选了第一阵容。
1: 具体来关注一下 NBA 25到26赛季最佳防守一阵的票选明细。来自马刺的文班亚马是第一选票，得到全票100票，第二选票0票，总分是拿到200票。
0: 而霍姆格伦是来自雷霆的这名球员啊，第一选票是93票，第二选票有4票，总分达到190分。
1: 另外来自活塞的奥萨尔汤普森，第一选票72票，第二选票是22票，总分是拿到166分。
0: 森林狼的戈贝尔，第一选票61票，第二选票29票，总分151分。
1: 另外凯尔特人的怀特，第一选票58票，第二选票30票，总分146分。
0: 而 NBA 25-26赛季最佳防守的第二阵的阵票明细是这样的啊，在猛龙的巴恩斯，第一选票是获得了42票，第二选票有46票，所以总分是130分。
1: 另外雷霆的卡森华莱士，第一选票14票，第二选票66票，总分是94分。
0: 热火的阿德巴约，第一选票10票，第二选票51票，总分是71分。
1: 尼克斯的阿努诺比，第一选票11票啊，第二选票45票，总分是67分。
0: 老鹰的丹尼尔斯，第一选票9票，第二选票32票，总分50分。接下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法网2026女单的第四轮，萨巴伦卡是以2-0战胜了大阪直美，所以晋级到了8强。萨巴伦卡呢是直落2盘，以7-5、6-3啊战胜的对手大阪直美，连续4年闯入到罗兰加勒斯女单的8强，也是取得了赛季的第31胜，这也同样是他作为世界第一所取得的101场胜利。那么下一轮呢，他将对阵施耐德。
2: 晋江六点。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来关注到法网的最新战况啊。刚刚也说到啊，随着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是7-5、6-3战胜了16号种子大阪直美，所以呢，他也是连续4年跻身到了法网的八强。
1: 那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方面就全部出炉了。上半区呢，萨巴伦卡将对阵施耐德，卡林斯卡娅将面对资格赛选手本届法网的最大黑马赫瓦林斯卡，而下半区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将面对15号种子科斯丘克，8号种子安德烈娃将和18号种子科斯蒂亚过招。
0: 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法网女单第四轮呢，萨巴伦卡是轰出了12记 S 球，以7-5、6-3的比分淘汰的16号种子大阪直美，这也是她本赛季啊第三次击败对手，并且呢是连续4年都跻身到了法网的八强。同时，萨巴伦卡也在最近参加的14个大满贯当中啊，都至少闯入八强。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25号种子施耐德是以3-6以及6-0击败了19号种子凯斯，在双方的4次交锋当中是取得首胜，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的八强。这样一来的话呢，萨巴伦卡将和施耐德争夺半决赛的门票。
1: 至此，本届法网女单八强就全部出炉。那1/4决赛的对阵哈，分别是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对25号种子施耐德，22号种子卡林斯卡娅对阵外卡选手赫瓦林斯卡，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对15号种子科斯丘克，8号种子安德烈娃对18号种子科斯蒂亚。
0: 那么男单的八强呢，也同样全部诞生。我们在一段刻意的广告之后，继续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刚刚的体坛热搜词啊，聊到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的法网的比赛啊，女单和男单的八强呢，其实都全部出炉了。
1: 男单方面来关注一下啊，在北京时间6月2号的凌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第四轮比赛也全部结束了。从八强阵容就能看出哈，那本届法网男单是彻底的颠覆传统格局。那随着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早前的退赛，头号种子辛纳、三号种子德约科维奇早早的出局，那没有一个前法网冠军跻身到八强当中，而6位00后选手和2位90后选手一起晋级了本届法网男单的八强。
0: 就意味着这一届的法网是一定会诞生一个从来没有夺得冠军的选手的。
1: 男女的格局一样啊，都是会产生一位
0: 新科
1: 的大满贯冠军。
0: 这个男单的第四轮呢，是西班牙的19岁小将霍塔尔在0-2落后的局面之下，以4-6、4-6、6-1、6-2、6-2逆转了老将布斯塔，职业生涯呀是首次闯入了大满贯的八强，这是他在本届法网连续第二场5盘大战。接下来呢，他将对阵2号种子兹维列夫，
1: 另外10号种子科伯利以6-2、6-3、6-7、7-5击败了施瓦伊达，继去年温网之后是再度跻身大满贯的八强，而4号种子阿利亚西姆直落3盘，以6-3、7-5、6-1击败了塔比洛，晋级八强也刷新了个人法网的最佳战绩。这位加拿大名将呢，解锁了4大满贯全八强的成就，接下来将和科伯利隔网相对。
0: 而意大利人贝雷蒂尼则是通过第3盘的抢七啊，连续化解了3个盘点，最终以6-3、7-6和7-6击败了这赛伦德罗啊，也是时隔

0: 五年重返赛会的八强，他也是职业生涯第七次啊跻身到大满贯的八强。另外一位意大利选手阿纳尔迪则是在第四盘化解了对手的发球胜赛局，鏖战了五盘啊，以7-6、6-7、3-6、7-6和6-4击败了19号种子蒂亚福，也是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八强，接下来将和同胞贝雷蒂尼争夺四强的席位。
1: 再加上此前门西克还有丰塞卡的晋级，那么至此呢，法网男单的八强哈、分别是贝雷蒂尼对阵阿纳尔迪，阿利亚西姆对科波利，门西克对丰塞卡，霍达尔对兹维列夫。
0: 双单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打方面啊。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的第三轮，咱们的13号种子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啊，是以这个6-2、6-4啊直落两盘，击败了3号种子，也是今年澳网女双冠军张帅和梅尔滕斯，成功的晋级到了八强。那么此役过后呢，张帅和梅尔滕斯的大满贯8连胜的记录也就戛然而止了，而郭涵玉则是斩获了个人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的八强。
1: 这场比赛也算是中国德比了吧。那张帅和梅尔滕斯呢，作为年初澳网女双的冠军，已经连续拿了8场大满贯的胜利，也是本届法网女双的夺冠的一个热门之一。那郭涵玉和法国本土选手穆拉德诺维奇呢，年初是斩获了 WTA 250奥克兰站的冠军，本次法网也击败了2023年法网的冠军，我们的海峡组合王帅和王新宇和谢淑薇的组合。
0: 所以说应该说郭涵玉的这样一个组合还是具备着一定的实力的。你说郭涵玉怎么不跟这个张帅组个搭档呢？
1: 这个应该是要根据这个赛前的排名，还有包括自己搭档的这个习惯来定的哈。还有就是他们其实我也很好奇，他们女双在去找自己搭档的时候到底是会怎么找、好像也要看档期之类的哈。另外还要看双方是否是互补啊，互相有任何的一些优势积累起来哈。你像郭涵玉还有张帅的话，张帅和张帅和梅尔滕斯嘛，梅尔滕斯算是一个进攻火力比较强，而且网前很细腻的一位选手。那张帅的底线是比较扎实的，而郭涵玉这边的话，应该是防守能力比较强。穆拉德诺维奇他的这个进攻火力比较强，所以说，找搭档应该是双方都是比较互补的一个节奏。
0: 那首盘双方前四局呢是2-2战平啊，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是凭借着精准的接发和网前的压制啊，连赢了4局，以6-2拿下了这局的比赛。而第二盘双方4-4战平之后呢，在关键的第9局，这个郭涵玉的组合也是顶住了压力啊，艰难的保发，随后呢抓住了对手的失误，完成了破发，最终是6-4锁定胜局，成功晋级到了女双的八强。
1: 而且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的女双八强，即时排名也是攀升到了世界的第20位哈，是他的双打排名。那接下来呢，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将会在1/4决赛对阵日本选手青山修子，还有中国台北选手梁恩硕的组合。
0: 体坛热搜词，关注完法网，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啊，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啊。这个世界杯的各个球队啊，也通过一系列的热身赛啊，在逐渐的亮相，包括各个球队的阵容啊，也都是已经差不多都公布完了。在一众列强当中呢，好像德国队好像这届有点低调啊。
1: 相当低调了，是不是就是你之前说到的哈？越低调越有可能在赛场上一鸣惊人。
0: 这个说实话，我都差点忘了德国队的存在了、
1: 是我们好像之前介绍世界杯球队也鲜少提到德国队哈。那德国这边呢，他是经历了半个星期的第一期集训，德国队在上周日是用一套主力还有替补的混编的阵容，在美因茨的梅瓦竞技以4-0大胜芬兰队，温达夫是梅开二度哈，外加助攻维尔茨轻松破门，穆西亚拉也用进球庆祝回归。在第二天的中午呢，两队又移师莱茵河对岸的法兰克福，在德国的足协青训营再踢了一个上下半场各25分钟的一个练习赛。结果呢，德国队的替补阵容又以1-0小胜客队的替补阵容，劳姆利是用角球造成了德乙菲尔特后腰，阿里菲头球自摆乌龙。

0: 容，而带着140分钟内5-0完胜的良好感觉，德国队呢在今天就从法兰克福飞往美国芝加哥，进入到世界杯备战的下半场。
1: 相比于最近几届的大赛啊，德国队这届世界杯的备战有两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一个是呢是集训1-2了啊，他先是在这个黑措根奥拉赫的这个国家队的大本营练了半个星期的时间吧，然后又去了美国的芝加哥啊又练，然后呢每一期的集训的尾声啊都安排了一个热身赛，第二个呢是人员比较齐整啊，只有这个哈弗茨一个人啊因为参加欧冠的决赛所以缺席了第一期的集训，外加呢回归重新当一门的这个诺伊尔啊小腿啊还没有完全的伤愈啊，那么其余的25个人啊包括陪练的第四门将乌尔比西啊都是得以在对芬兰的这个140分钟的这个热身赛，应该算是两个阶段的热身赛吧，都是有出场了。
0: 那在5月31号晚间呢，德国队是使用了一套主力和替补混编的首发阵容。正式的友谊赛的出场阵容是4-2-3-1的一个阵型，包括鲍曼、还有基米希、若纳唐塔、还有尼科、施洛特贝克以及纳萨尼尔、布朗、费利克斯、恩梅查，还有这个他是在83分钟的时候是被阿米利给换下了哈，还有帕夫洛维奇和卡尔是73分钟被萨内换下，还有穆西亚拉，还有维尔茨73分钟是由沃尔特马德换下，还有温达夫61分钟由拜尔换下。
1: 而后面进行的这个50分钟的练习赛呢，出场的阵容是4-2-3-1，同样是这样一个阵容啊。门将呢是这个尼贝尔，然后门将在第26分钟的时候又被这个第四的陪练门将啊，这个乌尔比西给换下了。然后后卫线上呢是安东、吕迪格，还有马利克乔、老姆。中场呢是格雷茨卡和这个史蒂勒啊，史蒂勒呢是这个33分钟被阿米里给换下的。那么中前场呢是这个4-2-3-1的这个三啊，是这个萨内，还有格罗斯以及莱维林。莱维林是33分钟的时候被拜尔换下的。那么前锋线上这一个单箭头呢是沃尔特马德。
0: 另外正是因为人员相对齐整啊，所以对芬兰的两场热身赛是得以解答外界关于纳格尔斯曼排兵布阵的一个一系列的疑问吧，也可以较为清晰的看到哪些球员的状态正佳，而哪些较为疲劳。在上周日晚的正式友谊赛当中，纳格尔斯曼的首发安排跟3月份对瑞士还有加纳的那两场热身赛的思路基本是保持一致的，并没有搞什么大试验，但小试验还是有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首次用了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还有费利克斯、梅查的双后腰的组合。
1: 其实在纳格尔斯曼的眼中啊，这个帕夫洛维奇还有恩梅查还有施蒂勒啊，他们是类型和作用比较相同的一个6号位的一个球员啊，这三个人可以说是重叠的啊，相互替补和轮换。而格雷茨卡还有格罗斯以及阿米里啊是偏进攻型的。那么按照纳格尔斯曼以往的这个用兵的习惯呢，在双后腰的搭配上呢，一般都会优先考虑一个节拍器，再加一个蓝领或者是偏进攻的中场。那么因此呢，这个帕夫洛和恩梅查之间啊，与其说是搭档的话，不如说他们其实是竞争对手。不过在最近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呢，纳格尔斯曼的思路啊显然是有所变化了。德国媒体当中呢也不乏啊关于他好像打算要重新的重用这个恩梅查的报道啊。那么随着这个世预赛期间在10号位表现出色的格纳布里重伤啊，无缘世界杯，那么扶正恩梅查呢好像显得还是比较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格雷茨卡啊很有可能要更多的去负责10号位，而不是踢双后腰这两个后腰的其中一个。
0: 那事实上呢，纳格尔斯曼本应该在3月国际比赛期间就首次去试验一下帕夫洛维奇还有恩梅查的这个组合，但鬼使神差的哈，两个人都在入选后因为伤病无法报道，于是呢原本落选的施蒂勒才得以补选入队，并在对瑞士还有加纳的连续两场热身赛都是首发出场，先是和格雷茨卡搭档，然后是和格罗斯来组合。正是凭借这两场比赛的出色表现，在纳格尔斯曼眼中哈，顺位在帕夫洛还有恩梅查之后又不适合坐板凳的施蒂勒才得以搭上了世界杯的末班车。
1: 那么关于德国队的分析，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啊，这个少不了要关注一下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啊，来关注一下德国队这样一支球队啊。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不在这个夺冠的大热门当中啊，就显得比较的低调啊。
1: 是的，之前可能也只是说了一下诺伊尔回归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道哈，还有第一门将顺位的一些纠纷，但是整体的一个阵容还有包括他们备战的实力方面我们都鲜少提到。
0: 哎，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分析一下，因为随着最近的这个热身赛的表现呢，这个大概也能够看出来，这个纳格尔斯曼啊，对德国队啊现在的这样一个阵容啊，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刚刚也提到啊，他在这个试验啊，帕夫洛维奇还有这个恩梅查的这样一个双后腰的组合。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啊，可能也是考虑到啊，在世界杯当中可能会遇到比较强的对手啊，还是加强一下防守啊。那么他们俩这个首次联袂首发效果如何呢？其实检验不出来啊，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这个热身对手啊，这个芬兰队啊，确实啊有球能力太弱了，所以德国队的中场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考验。你不要说去派这样一个双后腰的组合，你就随便拿他们俩的其中一个，可能这场比赛都能拿下来啊。
1: 所以说哈，能否抵挡住豪强的冲击哈，就目前来说是尚未可知的。因为一年前在欧国联半决赛中场，他们其实就被葡萄牙队给冲垮了，但至少在有球状态下，帕夫洛和梅查能够形成技术上的互补。帕夫洛呢会相对固定在六号位来充当传球的中转站，而梅查呢则会压上并且活跃在右肋部的位置，持续的用快速推进还有纵向传球带来节奏变化并制造杀机。不过呢，梅查这种踢法丢失球权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因此呢他身旁的右边锋本场呢热身赛是选的卡尔还有萨内还有包括身后的基米希啊，要相应的承受更大的一个防守上边的压力。简单来说，那帕夫洛如果继续扮演在拜仁队中这个纯六号的角色，那恩梅查呢则比他在多特蒙德的位置要更加靠前，而且要更具攻击性。但是不要忘了哈，恩梅查本身就是进攻型的中场出身的，他其实对于这样的角色也并不陌生。
0: 而到了第二天的这个50分钟的练习赛呢，纳格尔斯曼在中场是同时派上了施蒂勒还有格雷茨卡还有格罗斯啊。但是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就是固定在十号位的并不是格雷茨卡，而是选择了格罗斯。格雷茨卡反倒是踢了恩梅查的位置啊，直到这个阿米里啊是换下了施蒂勒之后呢，格罗斯才去改踢六号位。当然由于这个比赛基本上还是一个半场的攻防局面嘛，基本上压着对手打啊，所以这个格雷茨卡呢还是经常能够压到对方的禁区前沿实施高位逼抢。尽管纳格尔斯曼赛前明确表示会把这个格雷茨卡真正的是用在这个十号位，但是纳格尔斯曼的足球词典里这个十号位啊它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啊，就比如说萨内啊一直以来呢也是他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十号位啊。而前场呢堆三个四个甚至是五个十号也是他惯常的做法，所以呢也不用太过在意啊他到底是怎么定义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十号位啊。
1: 确实他对于门将一号位的这个定位好像也是挺模糊的。
0: 对，
1: 那本周六在芝加哥对美国队的热身赛，纳格尔斯曼应该还会继续让帕夫洛维奇还有恩梅查联袂首发。而在阿夫茨归队之后呢，中锋还有右边锋的人选其实也值得关注哈，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哈弗茨肯定是主力，但究竟是让他踢中锋还是十号位啊，还是个未知数。那三月两场友谊赛，哈弗茨对瑞士的时候是担任中锋，但是对加纳的时候又改踢右路，哎，这是他以往在洛库森常踢的一个位置。由于世预赛头号射手沃尔特马德今年以来状态是比较低迷的，而原本在纳格尔斯曼心目当中不适合首发的这个温达夫，就是在最近两场比赛当中哈，是以中锋的身份打进了三个进球，还有一次助攻，也使得这个主力中锋的人选目前也充满了悬念。
0: 你就感觉德国队的现在状态啊，是好像
1: 很多悬念，
0: 对，选择很多啊，但是呢，好像都不是那么的绝对主力啊。
1: 对，
0: 这个温达夫的射门技巧当然是很强的啊，他很少是拔腿怒射啊，非常喜欢用自己敦实的身材把后卫给扛住之后，冷静的瞄准角度来推射啊，比如说跟芬兰的热身赛他打进的这个第二球就是这样的方法， 或者是采取一些出其不意的射门方式啊。但是有时候呢，也会稍嫌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啊，就不是那么的坚决，你一脚射了就完事儿了是吧？你非要这样来一下那样来一下
1: 啊，
0: 所以也会浪费一些比较容易的机会啊。比如说对芬兰首开纪录之前的那两次良机，其实都有机会起脚啊。过去的这个赛季呢，他是以19个德甲的进球创造了职业生涯的纪录的，所以是高居德甲射手榜的第二位。但是呢，跟哈里凯恩啊，还是足足有17个球的差距啊。
1: 温达夫呢，尽管谈不上是顶尖的射手，射术呢也比不上德国足球史上的传奇中锋们，但也强于目前的纳格尔斯曼手下的其他攻击手。8场国家队比赛打进6球的效率，远高于哈弗茨57场21球，还有沃尔特马德11场4球，萨内的75场16球，还有穆西亚拉的41场9球，或者是维尔茨的40场11球。那在这支德国队当中呢，温达夫是唯一配得上射手称号的球员了。假如纳格尔斯曼最终是被温达夫的表现打动，授予他世界杯主力9号位置，应该也不会太意外。毕竟呢，沃尔特马德在对芬兰这2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着实是缺乏竞争力的，而且对芬兰的140分钟当中呢，德国队着实是浪费了太多的绝佳机会，缺射手的问题显而易见。
0: 不过呢，纳格尔斯曼通过与芬兰队连踢2场这样的安排啊，其实也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需要全队时刻保持比赛的节奏，以应对啊这一届天气条件比较严酷的世界杯。简而言之呢，他将通过积极的轮换来应对北美的酷暑。因此呢，相比较于主力阵容这样一个传统的概念啊，这个轮换阵容可能是更加的重要的。这一点不光是对德国队来说啊，可能对于所有的参加这一届世界杯的球队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板凳深度这一点啊，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好像显得是尤为的重要啊。一个是因为赛程更长嘛，因为这个48支球队要多打1场比赛。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刚刚提到的天气的原因，还有就是现在啊，这个足球世界呢，这个板凳深度非常的重要，因为每场比赛可以换5个人啊，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换6个人啊。所以说，如果你有5个6个啊，就是堪称主力这种替补的话，那么对于这种杯赛制的球队来，这个赛会制的这样一个赛程来说呢，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就是轮换阵容方面选择会更加灵活一点。那从这2场热身赛的表现来看，前场最具活力的球员其实并不是进球的温达夫、维尔茨或者是穆西亚拉，反倒是右路的卡尔还有萨内。尤其是萨内哈，在50分钟的练习赛当中是上演了奔袭半场连过3人的好戏，身体看上去非常的轻盈，处理球呢也不拖泥带水。第一场热身赛之后呢，纳格尔斯曼在被问及卡尔的出色发挥时，主动提及了萨内替补出场后的表现，把他的表现形容为顶尖哈。他也说到，哎呀，萨内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活力。尽管在公布26人名单时，纳格尔斯曼把俱乐部处境不佳的萨内形容为挑战者，

0: 但是自去年十一月回归国家队以来，萨内在这几场比赛当中的总体表现绝对是配得上主力位置的，尤其是在格纳布里伤缺的情况下，而这个穆西亚拉还有沃尔德马特都不在最佳状态的这个情况下哈，他至少是可以充当第十二人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嗯，其实不同于需要积极轮换来应对高温的中前场，后场呢讲究的还是稳定还有默契啊，特别是默契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这是两个中后卫啊经常不搭档的话，就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那么在防守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你漏我，我漏你啊。
0: 对，
1: 那么由基米希还有这个若纳唐塔以及施洛贝克以及老姆组成的这个四个人的后防线啊，这个应该不是有什么悬念的，因为他们也是相互之间非常熟悉了啊。尽管老姆呢因为赛季尾声有一些伤病的问题，使得年轻的布朗可能有机会向他发起挑战，而通过对芬兰的第二场比赛的排兵布阵来看呢，谁来充当这个基米希替补的答案呢，其实也就水落石出了啊，就是安东。这个安东呢不光以往就有担任右后卫的经验，而且右脚的出球还有传中啊是有相当的功力的。
0: 目前呢德国队踢的是三四后卫的轮转啊，既有球时呢那是左后卫老姆或者布朗就会立即压上变成左边锋，纸面上的左边锋威尔茨内收，而基米希呢也会内收成为右中卫，甚至呢会站在帕夫洛维奇的右侧成为后场的发牌手。如果由安东来扮演基米希的角色，那么后腰还有右中卫也就是说若纳唐塔或者是吕迪格的这个位置就会相应的承担更多的出球的责任。
1: 嗯，其实不久之前2014年世界杯冠军队长拉姆他是谈到了自己心目当中主力阵容了，他就提出啊，如果是照搬拜仁的这个双后腰的组合，也就是说让这个基米希回到他在拜仁的这个六号位，而右后卫呢由这个安东来踢，是拉姆认为的这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阵容啊。他的理由是2014年的世界杯的时候后呢，左后卫其实也是由中后卫这个赫维德斯啊来客串的，而中后卫踢边路呢，肯定会牺牲一定的进攻能力，但总比之前啊这个纳格尔斯曼想让这个新人啊这个柯林斯去踢右后卫要稳妥一些啊，还要求他呢在有球的时候立即压上变成右边锋啊，那么这样的这个安排这个难度就更高了啊。
0: 嗯，那纳格尔斯曼是一个不爱妥协的人哈，他也放弃防守不积极的科隆。新星赛义德马拉就是一个比较鲜活的例子了。但一旦帕夫洛维奇还有恩梅查的双后腰方案失败的话，那他恐怕不得不妥协而采取拉姆的方案。之前呢对加纳的热身赛最后半小时，基米希就是在瓦格诺曼出场后回到六号位的位置上。纳格尔斯曼在世界杯上让这位目前德国足球最好的六号回到中场完全是可以想象的。那本周六对美国队的热身赛，纳格尔斯曼会不会再做一两处细微的调整，还有一些些试验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1: 随着世界杯越来越近啊，这个不妨我们也大胆的猜测一下啊，这届世界杯的夺冠啊，会是谁啊？
0: 夺冠
1: 啊，其实这个问题我特别喜欢问，就是对这些球队不是
0: 很
1: 了解的，
0: 比如说我啊，
1: 对，
0: 就是我肯定就会列举一些自己能想到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球队。
1: 嗯，
0: 那我当然还希望巴西给他们的五星再添一星啊，六星巴西变成。
1: 哦，这是我最近听到的第三个这个新鲜的答案了啊，
0: 都是新鲜的答案。
1: 对，
0: 之前还有哪两个？
1: 就昨天我问了一下我老婆
0: 啊，
1: 就是他是肯定是完全不懂的。
0: 嗯，
1: 我问他第一个的时候，他让他选一个冠军，他选的是日本，
0: 真的太不懂了。
1: 对，然后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0: 对，也不一定。
1: 而且这个最近应该是昨天吧，这个日本就举行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出征仪式嘛。
0: 嗯，
1: 然后就是他们的主教练森保一啊，也是喊出了要夺冠的口号。
0: 哎呀，我们要这个重回这个2002年的这个辉煌是吗？
1: 2002年他们也就16强，
0: 那就重回那个辉煌。
1: 然后这个我说你再给一个答案，日本这个太不靠谱了，然后他就选了德国
0: 啊。然后还有什么答案呢？
1: 然后就是你说的巴西啊。
0: 巴西。
1: 嗯，
0: 其实最本届应该最大的热门还是会不会还是卫冕冠军啊？
1: 嗯，应该是这个你说阿根廷是吗？
0: 嗯，
1: 阿根廷也是比较热门的，但最热门的应该是西班牙和英格兰。
0: 西班牙、英格兰，
1: 因为他们的身价是最高的两支球队嘛。
0: 嗯，那就看一看这几支我们预测的球队能不能走到最后了。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体坛热搜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U19 国足。
1: U19 国足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啊，在参加本届土伦杯的时候，基本每一场比赛都是以小打大哈、啊。所以说土伦杯首战呢，在久尔杰维奇足以扬眉吐气哈、啊，因为赢了这场比赛，但是
0: 是以小打大，而且是完成了一场复仇、啊、
1: 是的，但是这个教练在赛后反而略显低调，他说我们踢得不错，但是在下一场比赛当中还得需要做得更好。显然呢，胜利也没有冲破这位塞尔维亚人的头脑，毕竟48小时之后下一场考验就接踵而至了，
0: 就在今天晚上啊。如果说对于沙特队国青阵中谁啊这最想赢球啊，毫无疑问啊，这个不是其中的每一个队员啊，而是久尔杰维奇、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是复仇呢？因为这个16个月之前在深圳啊，在 U20 亚洲杯的4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他执教的上一支国青队，这队员不是这一批啊，是他执教的上一个05、06年龄段的这一批球员，距离 U20 世界杯啊就差那么一小步啊，而拦路虎呢就是这支沙特队啊，这个沙特队就是这一支啊
1: 所以说尽管时过境迁哈、啊，但是该队的这个主教练已经换成意大利的足球名宿迪比亚吉奥，但是久尔杰维奇深知队伍组成十分相像哈、啊，比如此役首发的守门员22号哈米德沙基蒂，还有后卫5号巴尔纳维，19号艾曼，后腰13号巴萨姆哈扎季，11号的中锋海巴里，都是在一年前那场中沙对决当中担任主力的，所以相比之下，中国队则完全是由05、06年龄段是变身成了07、08年龄段去冲击他们，以小打大，希望能够完成这一次的复仇。
0: 你是说久尔杰维奇是见过对手这些球员的？
1: 球员没经历过，
0: 但是一个都没有参加过那次的比赛啊。也正因为如此，从上海出发之前的久尔杰维奇就已经在着重的研究沙特队了啊，这心想我可知道你们啊，而且从这个中国优势。

0: 有自身的这个角度出发呢，首场比赛难度确实比较大啊，包括像杨明瑞啊、贾伟伟啊、邓杰夫啊，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过，有五个主力啊，都是因为中超比赛的任务啊是要推迟报到。另外海外的这个谢淑君呢，也是在法国直接跟这支队伍会合的，所以基本上没有怎么合练啊，合练在一起也就是一两天的时间。所以从上海出发的时候 ，U19 国青队上下呀、普遍都是保持的非常低调，不管是教练还是队员，包括工作团队。都准备有一种这个非常严谨的这种态度啊，准备是迎难而上啊。或许正是这种沉稳或者是比较冷静的心态，让国青队呢能够充分的表现啊，愈战愈勇。特别是打破僵局之后啊，队员们踢的是非常的专注和统一的。相反，这个沙特的球员啊，那是相当的急躁了。中场核心像这个加姆迪啊，甚至中途而也是染红离场，而这红牌吃的莫名其妙，就是他的一个越位位置上的接球啊，然后被这个边裁啊举旗
1: 越位、
0: 然后就是示意越位嘛，主裁判也吹了越位，但是他就觉得对这个越位的判罚很不服，就吵
1: 了几句，
0: 跑到场边跟那个边裁啊，就说了两句话。那这不好意思，主裁判看到这一幕的话，直接这是一个红牌的一个动作，就必须给你
1: 不能够冲撞裁判，
0: 必须给你，这是黄牌的动作，必须要给你出一张黄牌啊。但是你之前已经拿到一张黄牌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两黄变一红啊，你就只能下去了，
1: 直接被红牌罚下。
0: 对，
1: 但是久尔杰维奇哈似乎也不太满意这次比赛的过程，尽管结果是可喜的。他说呢，我们本想争取更多进球，试图再次得分，但是队员们的身体状态有一些下降，踢得有些吃力，跑动起来也很困难。好在我们防守做得不错，但是在下一场比赛，我们需要在拥有额外加入球员的情况下，在比赛当中表现得更好，尤其是传接还有控球方面哈，这一直是久尔杰维奇比较在意的一些地方。他说呢，我们需要更好的控制控球权，不过呢，这对于比赛结果非常高兴，赢下这场比赛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0: 那相比较久尔杰维奇呢，这个对手的主教练啊，迪比亚吉奥啊，赛后呢有点感觉失魂落魄的样子啊，据说他很想通过这次土伦杯证明自己，但是一上来呢就遭遇当头一棒啊。他说我们需要考察一些新的球员，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团队，也是一个全新的两年的周期。但是提及比赛的过程他很是不服啊，他说在我的执教生涯当中啊，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输掉了比赛却连一个有威胁的射门都没有被对方射正。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射正我们的球门。
1: 对呀、那个是
0: 我们反而输了啊，我们进的是个乌龙球，可能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连中国队的那粒进球也不是一次有威胁的这个射门。
1: 那没有办法。那土伦杯的首战呢， U19 国青小胜沙特，荣膺当场 MVP 呢正是赛前两天才和球队完全会合的谢淑君。虽然和大多数的队友不同，暂时没有踢上职业队，但这位来自德国斯图加特 U19 的技术型的中场还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0: 其实这也不是谢淑君第一次代表 U19 国青比赛了啊，今年3月份的下旬球队在义乌啊打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就担任了首发的前腰。而早在去年与吉尔吉斯斯坦还有缅甸队热身的时候呢，谢淑君也曾经得到过久尔杰维奇的重用，毕竟他是长期都在国外踢球啊，所以他和这支队伍的磨合时间相对来说就要少一些。首战沙特也让外界比较担心啊，他跟队友们的磨合程度到底怎么样。
1: 但是这位自幼在澳大利亚学球，后期呢移居德国接受专业培养的足球少年，很快就展露出对于比赛的适应力。事实上呢，本赛季在斯图加特的 U19 他合计出场超过20次，甚至还亮相过欧洲青年联赛。而在此战呢，小谢在中场的推进还有传接能力也是颇为自如的。也或许正因此呢，久尔杰维奇一直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做出过调整，显然呢他不想打破谢淑君在中场区域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0: 而他的表现呢也确实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啊。来自法国的一位记者这个萨姆尔德荣就认为，谢淑君呢就可以说是这个中国队的引擎了，是真正的向前的推动力。在他看来呢，谢淑君踢得很积极，全场表现非常的活跃，他的跑动覆盖范围也是覆盖了这个球场的大片的区域，而且一直在不知疲惫地奔跑着啊。他说他倾尽全力地为中国队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然而小谢的传球和组织啊也是得到了 这位记者的提及，他说他那些极具穿透力的传球往往是全场唯一能够撕开沙特队严密防线制造威胁的机会。
1: 而在赛中呢，谢初军的位置也不固定，表面上他司职前腰，但是很多时候他会迂回到右边路哈，处于这个防守的时候呢，又会毫不犹豫地撤回到八号位。据这位记者说到哈，他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极强的战术适应性，处于进攻阶段他变身为边锋，而在转入防守时他在协助队友夺回球权还有施压方面也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0: 你这位记者我觉得说的非常的专业啊，
1: 观察得很仔细。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如果你我们只是看球的话啊，在前85分钟谢初军在场上的时候，你好像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多大的作用，但是一旦他被换下之后，你会立马发现哎，原来是这样，
1: 作用很大。
0: 他也提到了，你看这个第85分钟谢初军被换下之后啊，中国队的防线就暴露出了破绽。他说失去谢初军的坐镇啊，球队在最后几分钟呢就显得有些方寸大乱了，比赛的局面呢也变得愈发的难以掌控。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是多打一人，毫无疑问呢，这场激烈有余精彩不足的比赛呢，谢初军是成了中国队最大的亮点，在他的身上完美诠释了这支中国队所展现的那份顽强拼搏的强度以及严谨有序的战术纪律。
1: 而作为当事人，谢初军赛后采访的时候也难掩激动的心情啊，他说我为这场胜利真的十分自豪，我们赢下了比我们大两岁的队伍。此外呢，我们才到法国两天，也正受时差方面的一些困扰，大家伙这一场踢的已经全力以赴了。在球队中呢，有很多人近几个月来没有在俱乐部获得稳定的出场机会，比赛时间也不多，但在这一战当中他们都做到了全力以赴。
0: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21点啊，也就是今天晚上9点啊，土伦杯就要进行第二轮的比赛，中国 U19 将会对阵民主刚果 U23 啊，这就不是大两岁的问题了，可能要比我们大4岁了啊。
1: 那就可能会面对一个经验更加丰富，而且身体素质也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支球队。
0: 其实这支队伍，这个刚果的 U23 呢，虽然说年纪比我们大了，可能3到4岁的一个样子啊，而且他们的这个球队的球员啊，也都是在这个欧洲的联赛效力，像有这个大量的效力于比利时、荷兰联赛的球员，像这个队长恩坦啊，目前就效力于安德莱赫特的 B 队啊，这个赛季呢，在比利时的乙级联赛已经出产了20场比赛，而且打进了4球。此外，球队的核心攻击手马尼图目前是效力于法乙的亚眠，这个阵容的班底啊也是相当的深厚吧。但是呢，这支队伍感觉并不是那么强，因为他们第一轮比赛呢是0-3输给了突尼斯啊。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期待我们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挑战这些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大哥哥们了。
1: 是的。
0: 赛事预告。节目最后来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6月2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啊7:35 ，CBA 的总决赛第4轮啊，广厦还会继续对阵上海。上海在前3轮的比赛当中，
1: 二轮中国男足 U19将会对阵民主刚果的 U23男足。
0: 那么这两天呢，有大量的这个世界杯的热身赛要开打。明天凌晨0点有一场克罗地亚对比利时的热身赛，凌晨1点有摩洛哥和马达加斯加啊，格鲁吉亚对罗马尼亚，凌晨2:45一场友谊赛是威尔士对阵加纳。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四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一个豆包收费的这事儿哈。就是今天有这一个消息出来呢，也是在这个热搜上炸了哈。就是很多这个评论区是吵翻了，有的人在说免费的快乐没了，有的人在说先把智商提上来再收费，也有人说这很正常，早就该收费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豆包到底是怎么收费的呢？普通用户会不会受到影响？为什么一定要收费？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到底是好是坏呢？欢迎大家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1627直播间来参与互动。

最近呢，打开我们的这个朋友圈，不管是微博还是短视频，大概率大家可能刷到过这样一条消息，就是说豆包呢预计在六月的下旬正式的上线付费的内容。这个时间点呢，包括价格和功能也是被扒得明明白白哈，有三档价格，包括标准版的每个月68块钱，加强版每个月200块，以及专业版每月500块钱。一眼看上去呢，确实不便宜哈，尤其是一些专业版的一个月500，那么你算下来呢，一年大概就是5000多块钱。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么贵是不是用不起了？本来呢免费用的好好的，一收费呢就想卸载哈。这个阿里腾讯的 AI 还免费，凭什么要留在豆包呢？其实这些留言哈，就是也能够理解的，毕竟像我们这一代人的话，可能早就习惯了互联网的免费的逻辑，比如说免费的聊天、免费的搜索、免费看新闻和免费存照片。那突然有一天，如果说天天用 AI 助手说，可能部分功能要收钱了，心里边可能。

首先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哈，就是豆包以后是不是都不能够免费使用了呢？其实答案非常的明确哈，不是的。官方和多家的全国媒体呢已经反复的确认，就是说豆包呢采用的是基础免费加增值付费的模式，意思就是说你平时天天用的一些免费的功能照样是免费的，而且呢不花钱，不限次数。那么究竟是哪些免费，什么是收费的呢？其实有一些永久免费的，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呢可能会用到的，比如说日常的聊天啊，包括问问题、查资料、查信息以及简单的科普，包括一些基础的文案和短文案以及朋友圈的文案，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简单的翻译、简单的总结，包括一些基础性的语音对话和基础的生图，还有日常学习辅导以及简单作业答疑，这些呢是免费的，而且不设限、不降速、不砍功能。官方也是明确的承诺了说基础的功能永久的免费，也就是说你现在是怎么用的，在六月下旬之后呢还能够怎么样，绝大多数普通人呢几乎是不受到影响的。

0: 说完了一些这个免费的使用的功能哈、啊，再来说一说哪些需要收费的呢？就是一些，比如说特别吃算力，包括一些特别耗资源，或者是一般人不常用的一些高阶的功能。比如说，它可以一键生成完整的 PPT， 从大纲到排版，包括一些长文档的精读，几万字文件的一键总结，还有一些高清的 AI 绘画以及商用级的图片的生成，包括一些复杂的视频的脚本、分镜以及剪辑的建议，还有一些深度数据的分析以及批量的处理、急速的响应和专属的算力优先排队，包括一些企业级的 API 以及定制化的智能体，这些呢是需要收费的。就是比如说你只需要聊天，或者是和这个豆包问事儿，或者查资料呢是免费的。那如果说你要使用这个豆包哈、啊，比如说让他给你干活，做一些专业的创作呢，这些是需要付费的。其实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一部分免费一部分付费的这样一个模式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比如说大家都使用过这个邮箱，邮箱呢就是基础免费，大容量呢它就会付费。还有比如说云盘，基础是免费的，那扩容呢就需要付费。还有就是一些视频的 APP， 那你如果说你要观看的话，你得看广告吧，看广告就免费，那去广告看独家这些呢是需要付费的。那豆包做的呢就是同一件事情哈，就是不搞一刀切，不让轻度的用户用重度的为这个重度的用户买单。当然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免费版的会不会偷偷的缩水啊，或者是会不会变笨啊啥的。官方呢也是给出了明确的回应哈、啊，免费的功能呢是不阉割、不限次数、不降速，付费呢只是加功能，不是减免费。那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以后的这个豆包哈，有部分的这个功能是免费的，有部分的功能是这个付费的。那很多朋友听了之后呢，就会再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收费呢？为什么一定要收费？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咱们的这个 AI 智能助手豆包即将上线付费的功能。那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哈。我们在上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豆包呢会以什么样的模式来收费，就是分别有这个每月68元的标准版和每月200元的加强版，以及每月500元的专业版。关于这个专业版的这个价格，如果说换算下来的话，一年的费用会高达6000多块钱，是远超了很多用户的这个心理预期。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之前免费的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还要花钱留在这个豆包呢？就刚刚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呢，不是所有的功能都是付费的，它有免费的功能和付费的功能。永久免费的功能呢，覆盖了普通用户99%的使用场景，包括我们的日常，以及和 AI 的聊天、解压、咨询问题、查询各类资料，以及撰写基础的文案啊等等，这些呢是永久免费的长期的开放。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这种功能呢，可能就是需要这个付费了，是按需付费哈。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豆包哈，为什么一定要收费呢？其实豆包的这个用户啊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也是咱们国内头部的 AI 的应用。那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推出一些付费的功能？一直坚持完全免费满足所有的用户的需求难道不行吗？其实在四川日报的那篇评论当中呢，也是用一句话非常直白的给出了这个答案哈，就说答案很简单，算力太贵了。说到 AI 大模型的运行和迭代呢，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烧钱游戏，而每一分每一秒呢，都在消耗着巨额的资金。关于有一组这个数据哈，就说 AI 产品免费到底有多难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显示到说，豆包的日均的消耗量呢是达到了120万亿，这个数字呢是2024年5月的1000倍，也就是意味着用户量和使用频次的爆发式的增长，带来了算力需求的几何级的飙升。当然呢，也有这个专业的这些经过测算之后发布的报告说，字节跳跳动在豆包的 AI 算力上呢，日均投入是高达数亿元，是一天的投入。很多人呢，可能在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会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呢，这就是 AI 行业的真实的成本。首先呢，是一个服务器的成本，这一台高端的 AI 的专用服务器呢，造价是高达几百万元，而之中数亿用户同时使用的平台呢，需要部署成千上万台这样的服务器，仅仅是硬件采购呢，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其次呢，是芯片的成本 ，AI 依赖的这个 GPU， 包括它的一个高端的算力芯片，在全球的市场价格呢是居高不下的，采购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即使它的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也是需要持续的一个投入。除此之外呢，还有24小时不间断运行产生的巨额的电费，保障网络通畅的高额的宽带的费用，还有日常的一些运维啊、技术研发、模型的迭代以及功能更新、安全防护等等这一系列的开支。很多朋友可能在想，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字节跳动是它的背后的这样一个大厂，它的市值非常高，盈利很多，难道还差这点钱吗？其实呢，也不是说差不差钱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豆包一直坚持着完全免费无限使用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结果，比如说算力的严重不足，服务质量的持续下降，包括你去咨询询问的时候，它可能这个回答会变得非常的迟钝，包括错误率变高啊，页面频繁的崩溃，以及用户体验呢会越来越差。当然呢，还有就是资金链不堪重负，最终无法来维持这个运营，直接关停服务，到时候所有人呢可能就彻底的用不了这个 AI 助手了。但是大家可以就是静下心来想一想哈，就是如果是你使用这个 AI 助手的话，你是愿意选择说基础功能一直稳定好用，高阶功能是有需要再花钱的这种模式呢，还是会选择说所有的功能都免费，但是越用越卡，越用越不准确，最后呢直接消失的一个结局？相信大多数人呢可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这些基础的功能，在后续的使用当中呢，希望能够维持说比较稳定，然后呢一直都非常的好用。但是在商言商哈，可能没有一家公司有义务永远免费提供到服务，只是说它可能产品的早期为了吸引用户、占领市场的这种发展的策略，会选择说免费。但是当产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包括用户量趋于稳定和技术成本的持续的攀升呢，就必须得找到健康的、可持续的这种商业模式，这样呢才能够为用户提供到更好的服务。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6: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8: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聊到了这个 AI 助手豆包哈，要实行这个付费的这样一个话题哈。我们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并不是所有的功能呢都会付费，而且呢就是还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它为什么会收费的这样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在了解了收费的真相和背后的原因之后哈，我们再来聊一聊为什么豆包收费大家会这么的激动呢？其实市面上并不是只有豆包这一个 AI 产品哈，包括其他一些平台呢也是推出了一些付费的功能，但是为什么就是豆包宣布收费的时候就引发了全网的炸锅呢？其实呢原因可能有一个，就是豆包的用户的基数实在是太大了。根据最新的公开的数据显示到说，豆包的月活跃用户呢是已经超过了3.45亿。这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说每四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在使用这个豆包，所以呢它算是一个国民级的 AI 的应用吧，就是已经不再是这种小众的科技产品，而是融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学习，包括工作的日常的一个工具。对于像如此一个庞大的一个用户群体啊，平台有任何一点点小小的变动呢，都会牵动数亿人的神经，引发到全民级的讨论和关注。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字节跳动一直主打的免费打法，此次转变呢反差感是极强的。

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旗下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抖音啊、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包括番茄小说等等，这些呢都是采用到免费使用加流量变现的一个模式，就是用户呢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享受到核心的服务。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可能大家都已经形成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一个认知，就觉得说自己的产品是不是就可以随便的免费的使用呢？其实现在一直主打免费的巨头率先在 AI 产品上推出付费的体系，这种巨大的反差呢也会给用户带来一些心理的冲击，所以呢远比其他平台收费呢要强烈的多。一点就是说到的这个触动了一代人对于免费互联网的集体的怀旧情绪。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经历了互联网最慷慨和黄金的免费时代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到的一些免费的邮箱、免费的搜索引擎、免费的云盘、免费的社交软件，以及有部分的免费的视频的网站，就是一切资源好像可以不用花钱就能够获取，免费呢就是刻在了我们的心里。但是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呢，就是慢慢的大家会发现免费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包括付费的服务呢会越来越多。相信大家使用到的这个云盘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就是现在开始一些收费扩容，包括一些视频网站开始付费会员。比如说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电视剧四大平台上，是不是你得看一个电视剧你得付费吧？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使用到的一些音乐软件也是付费听歌，你不开 VIP 你是不是只能够听一半儿？是，包括一些软件和办公软件也是开始付费解锁一些功能。但是呢豆包的这个收费就刚好成为了一个导火索，就是戳中了大家的这个心理哈，就是让大家去感慨到说又一个免费的时代好像要结束了。其实呢这种也是能够理解，就是大家也是要学会能够把情绪和理性分开。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不是免费消失了，而是免费的模式升级了。可能在过去的这个免费，你会觉得说好像所有的功能全部都免费，比如说好的坏的体验呢都一起用，但是现在的一个模式呢就是基础的核心功能永久的免费，来保证到所有人的一个基本的需求。那如果说你是这种高阶专业的一些这个功能你需要使用，它就按需付费服务有需要的一个人群哈。对于绝大多数只需要使用到基础功能的普通人来说，免费带来的核心利益呢是没有减少，就是我们依旧可以享受到免费 AI 带来的一些便利。

0: 其实和大家聊了很多哈，关于这个豆包哈，以什么样的模式来收费，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哈，不是全面的收费，就是有一些部分的高阶的功能需要付费。而且呢，还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收费啊，就是算力非常的贵。当然，它这个服务器的成本，包括一些这个高额的宽带的费用等等啊，这些为什么会收费，也是和大家就是分享。想了，但是聊到这个地方哈，就是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关心关于豆包上线付费功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到底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一件坏事儿呢？它如果说上线了这样的一个付费的功能，我们是应该继续使用豆包呢，还是我们去选择一些其他的免费的产品呢？其实大家哈，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和选择。可能短期来看呢，大家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不满，长期来看的话，分级付费对于整个行业和用户来说呢，都是利好的。
1: 内江成华保洁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

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一个豆包收费的这个事情哈。那关于收费到底是好是坏呢？普通人怎么选择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其实对于普通的轻度用户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只是用豆包，比如说聊聊天啊，查查资料，写写简单的文案，做做基础的翻译等等。那么在付费功能上线之后呢，体验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就是该免费的呢依旧是免费的。更重要的是，付费用户会承担到平台大部分的高算力的成本，来减轻免费用户的一个资源压力，所以在使用免费版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稳定和流畅，不会再出现高峰期拥挤或者是一些崩溃的情况。当然对于一些重度的专业用户来说，你花钱买效率，如果说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哈，比如说你是职场白领，或者是你是自媒体的创作者，或者是设计人员，包括一些企业的办公人员，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 AI 来处理到复杂的工作。这些工作以前呢是靠人工哈，可能会花费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但是现在用 AI 的高阶功能呢，几分钟就能搞定，也是极大的节省了时间和精力。那对于我们刚刚收到的每个月68块钱的标准版，换算下来呢，一天2块多钱，每天帮你节省1到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个呢也是会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提升。很多人在说到，他说如果只是放宽流量的限制，肯定不买账。比如说，如果能够出一件高质量的 PPT， 包括快速的做一些视频的脚本，精读一些长文档，每个月几十块钱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了。当然，对于整个 AI 行业来说，收费呢是成熟的标准，就是很多一些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些服务哈，也是经历了从全免费到分级付费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邮箱呢，就从全免费到基础免费，大容量呢你就需要付费。包括一些云存储啊，从全免费到基础免费再到扩容付费，以及一些视频软件从全免费到基础免费以及高清的独家付费，这个呢也意味着行业呢从野蛮生长走向了规范成熟。其实 AI 行业呢也是同样的道理。那如果说一直靠企业来补贴的话，技术研发就会停滞，而产品的体验呢就没有办法提升。所以只有建立合理的收费的模式呢，企业才能够有持续的资金的投入来技术创新，才能够推动到 AI 行业的不断的进步。就像在这个四川日报当中写到的一样哈，说收费呢是 AI 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豆包呢不是第一个收费的 AI 产品，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就是平台也很清楚，用户呢有无数个选择，如果说要偷偷的缩水免费的功能，制定虚高的价格，提供一些没有价值的付费的服务的话，当然对于用户来说肯定会立刻转身离开，选择一些竞品。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付费版呢必须得拿出真东西和硬价值，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的效率提升，这样的话我们的用户才能够心甘情愿的买单啊。当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咱先别着急着卸载删除哈。很多人可能看到免费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哈。但是呢他也是有说到，说日常使用的所有的基础的功能呢还在免费的开放，没有任何的限制，体验和以前一模一样。所以呢就是等他的这个付费功能上线之后呢，我们再体验一下再做决定。如果说到时候他真的就是你以前使用的很多功能可能他都需要付费的话，那这个时候把它删除好像也不为过了哈。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免费的功能是照常的用哈，付费的服务呢按需选，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你再去这个付费哈，不用长期去订阅它。因为如果说你只是偶尔需要做的话，如果你长期订阅，那这个钱是不是也白花出去了，你也没使用到。但是还有就是大家要摆正一个心态，就是不要神化 AI 的作用，不要妖魔化这个收费的
的行为。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商业生态呢，最终汇集的是每一个普通的用户啊。所以呢，就是与其盲目的唱衰啊，不如理性的看待。毕竟呢，一个健康的商业生态呢，是汇集所有的用户。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哈 ，AI 这件事情呢，本质上和生活当中的水电气服务网络是一样的。那如果说价格便宜甚至免费的话，保障到每个人的基本的一个需求，那大量的消耗专业的使用呢，就合理的付费支撑服务的持续运行就好了。好的，今天的小千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其他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甜城快讯。六一国际儿童节，长江故里小记者参加了80、90后童年时光穿梭机主题活动，近40名小记者化身小小时光旅人，穿越回父母的童年时代，在趣味十足的传统游戏和手工体验中度过了一个充满温情与别样乐趣的节日。活动现场化身充满年代感的怀旧游乐场，在手工环节，彩纸翻飞，剪刀作响，小记者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专注地制作指尖风车、瓶盖陀螺和叠纸青蛙。当亲手做好的风车迎风转动，陀螺在地面飞速旋转时，现场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手工体验过后，户外游戏区瞬间变成欢乐的海洋，滚铁环、踢毽子、跳格子，这些曾陪伴80、90后成长的经典游戏，让新时代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不少家长也童心大发，纷纷加入队伍，教孩子掌握滚铁环的平衡技巧，和孩子比拼踢毽子，亲子间的欢声笑语洒满整个活动现场。活动尾声，每位小记者都领到了一份特别的怀旧零食礼包，大大泡泡糖、娃哈哈、钙奶等熟悉的味道，让小记者在舌尖上感受父母的童年，也让家长们打开了话匣子，纷纷分享起自己儿时的趣事。爸爸妈妈小时候没有手机和电脑，却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游戏。带队老师易小兰向小记者们介绍，此次活动由市观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容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内江小记文化传播工作室共同承办。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为特色，让小记者走进了80、90后的童年世界，感受了简单纯粹的快乐，更为亲子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家长们也纷纷为活动点赞，表示这样的六一庆祝方式既有意义又有温度，让两代人在共同的体验中增进了感情，留下了珍贵的节日回忆。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十分小心上路，携一份平安回家。1027吉祥路提醒您遵守交规，路路顺畅，文明出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2: 这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平安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来自我们平安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博荣英铂金 MVP 和三好五星荣誉部长张晓辉。哎，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老师。那张老师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的，大家好，我是平安人寿内江中心的张晓辉，欢迎大家收听内江广播交通广播保险之声栏目。大家好，
2: 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老师哈。其实张老师应该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之前我听到张老师要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还在跟这个联系的就是李老师跟他讲，我说哎，张老师好熟悉啊，我感觉张老师好像在我们直播间来了好几次了，跟大家分享到相关的一些内容。他说哪有，张老师才来了一两次但我总感觉跟张老师非常的熟悉哈。那今天张老师其实来到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居家养老服务哈。其实提到居家养老，其实我感觉它可能跟我们目前的一个人口老龄化可能是分不开的，是吧？那先能不能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现状呢？
3: 好的。中国现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是占比超过了2亿，那占比是14%，已经快速的步入到老龄化的一个社会。那我们在内江呢可能就更甚了，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高达，它的比例高达22%，排名是全国的第8。
2: 哦，排到全国第8了。
3: 对对对，
2: 这么靠前啊我们。
3: 对，哎，我们内江的这个老龄化可能还要更加严峻一点。那么从宏观来看啊，中国将在2030年前后迎来最大的一波退休潮。相比国家，就是这些发达国家啊，老龄化的增长进程呢，中国相对来说，其实老龄化增速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中国呢，还是一个未富先老的这样一个国家。随着长寿化、老龄化、少子化的进程，我们的养老面临的这些问题将会更加的大，同时呢，也会面临更大的一些挑战。所以养老的问题呢，现在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也是事关我们亿万百姓的福祉，也还有就是事关我们社会的和谐稳定的这一些问题。
2: 确实哈，这一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我们整个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其实是非常快速的，是吧？那很多朋友可能也想说，哎，人口老龄化它对于我们家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所以针对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哈，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存在哪些影响？
3: 肯定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啊，百岁人生是扑面而来，那么监护人、现金流、护理人以及传承金都是养老的四大痛点。同时呢，我们的财务忧虑、疾病的无助、老年的时候套路的误导以及子女负担、尊严的失落、丧偶的孤独、失能恐慌还有失智的悲凉，是养老的最常见的八大痛点。那我们的健康活力阶段以及低龄慢病阶段，还有高龄的一个慢病阶段，以及半自理阶段、失能失智阶段，那这个是涵盖了我们养老全周期各个阶段所呈现的这些问题，他们都呈现出来是复杂多变的。 需要一些更加专业系统的社会平台来实现我们更有尊严的一个养老。
2: 其实每个人都想我在这个老去的时候都是有尊严的老去，对吧？
3: 对。
2: 但是我怎么才能够达到这个有尊严的老去呢？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很多的家庭会不会面临一些难题？
3: 肯定会有。就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一个加深呢，我们家庭的养老它面临三大难题。
2: 三大难题。
3: 对，第一个是长寿但是不健康，因为我国的人均寿命现在是高达79岁以上，但是健康寿命仅仅只有68岁，所以说在带病生存的时间是长达10年以上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难题呢是就医无人管，就是65%以上的老年病人他无法清晰地表达说明自身的一个情况，超过了70%的老人独自到医院就医，他没办法子女去陪同，
2: 就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子女可能都是在外地，
3: 对吧？
2: 就可能也没有办法陪伴在自己老人身边，
3: 即使在身边，但是孩子他也有
2: 上班啥的
3: 工作，对，就是这样。那第三个难题呢是急难无人住，就是中国的老人跌倒啊，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人因伤致死的首要原因。所以说呢，这三大难题啊是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2: 就每一个家庭可能都会遇到的，长寿不健康是吧？
3: 对，
2: 就是虽然说我可能活到了这个70多岁，活到了80多岁，甚至到100岁，有可能我在后面的这么些年的一个时间里面，我是长期在病痛当中度过的，
3: 对吧？
2: 或者是这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甚至有一些老人，他可能像您刚才提到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舒服，但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不知道我哪里不舒服，不知道怎么不舒服，反正我就身体不舒服。
3: 对，就是这样子。
2: 那怎么来定义我们当前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居家养老嘛，对吧？那我们如何来定义我们当今社会的这个家庭居家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3: 现目前呢，其实健康的居家的一些生活方式啊，它分为三种啊。第一个是主动健康的管理。

0: 亲人以及服务人员以及线上线下都可以实现全方位的一个链接。
1: 嗯，这一个好的这种家庭的生活方式的话，可能确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健康不是不管的，我们从一开始可能就要去管理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之类的，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尤其像老年人的一些就医需求，可能也是我们需要特别的去关注到的一个点，是不是？
0: 对对对。嗯。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充足的养老金的准备以及优质的养老资源的锁定，其实是现在养老需要考虑的最关键的两大维度。
1: 最关键的两大问题，一个就是养老金，
0: 对，
1: 有没有钱让我去养老？
0: 对，
1: 养老金准备的充不充足是吧？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没有非常优质的一些养老的资源给到我们？
0: 对，特别是医疗资源。
1: 这个非常重要了。
0: 对
1: 对对。那刚才我们有提到，既然是两个维度，我们养老首先要考虑的啊，第一个肯定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得准备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啊，包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缴社保啊，或者我要缴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我退休之后能够多领一份工资，对吧？我能够有一份工资可以领，这个时候我能够保障自己的退休生活，至少我饿不死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好的一个退休的一个生活，那肯定养老金的准备那绝对是抛不开的，是不是？
0: 对。
1: 那就养老金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准备我们更多的一个养老金，有通过哪些渠道呢？
0: 现在国家在多次会议上面也讲到啊，就是养老的它分为三支柱。第一支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社保，对了啊，第二支柱就是企职业的年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商业养老。那么社保呢，现目前它还是有一些挑战的，因为随着老龄化以及长寿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少子化的一种就是现状啊，其实它是有一定挑战的。
1: 这就有可能我们这个社保的池子里面的这个费用可能后续有可能会不够了。
0: 嗯，对对对，
1: 是吧？因为现在很多人就不生孩子了，那以后谁来教啊？是不是？
0: 对，这个是一个就是说非常非常
1: 有很大
0: 的
1: 一个
0: 挑
1: 战。
0: 对了，然后还有就是企职业年金嘛，但是这个呢可能它的覆盖面非常的小，大多数企业暂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1: 也就是虽然说国家就是鼓励我们很多的企业，我们很多的职业去给我们的职工哈，员工缴纳这个企业年金或者是职业年金，但是往往有一些企业它可能自身的条件确实是达不到，它交不起。
0: 对吧？
1: 所以这一块呢也不一定是全所有人都能够覆盖到的。
0: 对，不一定每个企业
1: 都有
0: 覆盖的。对，它的占比其实是非常小的，在我特别是在中国啊。然后第三一块就是我们的商业养老金了，它是需要我们自己主动的通过商业渠道完成规划以及储备的。那其实是国务院印发了《14/5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里边明确提出啊，促进和发展第三支柱，推动个人商业养老金的一个发展。养老不能仅仅被动的去靠国家，
1: 养老不能被动靠国家，
0: 对，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的。
1: 对，要靠国家，很多人就想到，反正我买了社保了，以后国家都要管我，对吧？
0: 对。
1: 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社保的养老金呢，它可能面临的挑战现在也是非常巨大的，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多生娃嘛，是吧？
0: 养儿防老的，
1: 对吧？你说养儿可能不防老，但是养儿来讲呢，他可能多交一份社保，那我们的这个池子呢也就会更大一点，是不是？当然开个玩笑哈。那更多的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养老的三个支柱，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保，然后这个企职业年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商业养老金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一下居家养老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您有更多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我们接着聊。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好了，一小段休息时间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平安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平安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荣膺铂金 MVP三好五星荣誉部长张晓辉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居家养老服务啊。那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再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平安人寿内江中支的张晓辉，欢迎大家收听内江交通广播保险之声的栏目。
1: 哎，我们今天是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居家养老的一些相关问题。其实刚才我们在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有提到目前我们人口老龄化其实是进程越来越加快，包括我们内江，其实我们的这个进程可能稍微更快一点，对吧？整体我们老龄化的一个排名可能都已经排到我们全国第八名了。而且包括我们整个这个居家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主动管理健康，我们可以去聚焦一些核心的需求，包括我们居家的一个健康生活，我们整个流程都是可视的，对吧？另外来讲，就是我们整个居家养老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两个维度的东西。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第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养老金。
2: 对，
1: 养老金的准备，刚才也提到了有哪些渠道呢？包括我们的这个社保，然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商业养老金，对吧？哎，其实关于这个养老金的一个准备，可能也是很多的朋友从自己年轻开始的时候，他就要开始给自己进行规划了，对吧？我们希望很多朋友从这个你一出社会开始，你就开始给自己规划，而不是说你到了这个五十多岁，你都已经快临近退休了，将近六十岁了，你才说，哎呦，这个我的养老金是不是还以后不太够啊，是吧？我那个时候咋办呢？哈，所以就是关于这个养老金的准备，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我在整个家庭理财方面的话，可能我们更多需要注意到哪些呢？
2: 是这样的，养老金呢，因为它是我们刚性的需求，所以我们首先是要考虑的因素，最关键的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安全。
1: 安全，
2: 对，一定要安全，
1: 就不能我把钱存到那个池子里，它扒起来跑了。
2: 对，就是这样啊。
1: 对，
2: 就是安全等级，现目前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大陆境内最高风金融工具的最高安全等级，其实就是国债，以及银行的单家五十万的存单，以及我们的人寿保险。那么近三十年来，其实伴随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持续下行，国债呀、存单呐、理财呐，也在一路的下行。养老金的准备除了安全稳健，其实还需要能够有长期锁定的这样一个功能。
1: 长期锁定，
2: 对。那么我们刚才讲到最安全的三种工具当中呢，其实人寿保险在这一个方面它是有一定优势的。比方说像我们的增额终身寿，它能够帮我们锁定长期甚至于终身的一个利率，
1: 所以非常有优势的就是我们的人寿保险。
2: 对，
1: 那未来的话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规划我们自身的这个养老资源呢？
2: 刚才说了养老金，那么我们现在讲到养老资源。那其实呢，国家对养老方式的规划其实是有90-73的这样一个原则的。
1: 90-73，
2: 对，养老的90%是居家养老，7%呢是社区的一些养老，还有3%是那种顶级的高端的机构养老。
1: 就不是每个人我可能都可以去到顶级的机构里面去养老的。
2: 对对对，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或者是更多的老百姓来说，国家为什么提倡的90%居家呢？因为居家养老是最为理想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习惯了在自己生活的家里面，生活习惯呢也有亲人的陪伴，还有情感的照顾，以及长者呢其实他觉得
1: 更愿意
2: 倾其所有自己的一个房子，能够在里面更温馨的去度过自己的余生。
1: 对，
2: 这样子。大概现在就国家提的就是这样，
1: 就希望就是

0: 居家养老这一块的话，我们孩子们也可以陪伴在老人一起。
1: 对，
0: 但是难免像现在有一些老人他是独自啊，自己一个人居家呀，这种情况下
1: 有这种情况。那么独自居家养老呢，其实他还是会有一些痛点，比方说，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三大难题就是，独居他不安全，因为服务选择少嘛，就医也不方便，往往发生意外的情况没有人知道，大病名医要去挂号的话是非常难预约的，
0: 预约的，
1: 对，而且就是长者，虽然是就是说在住在自己的家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是很难舒心，子女也是不放心的，
0: 不太放心，对对对，他一个人嘛。
1: 对，他还是有居家养老，他有很多优势，就包括他虽然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那么不便的一些习惯、生活习惯，以及可能亲人回家呀，就是经常可以来
0: 陪伴。
1: 陪伴
0: 他，对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他经济实惠嘛，因为在自己的家里面，
0: 对对，就消费应该没有去，
1: 对，
0: 就刚刚说到的什么机构养老啊，消费社区养老消费没那么高了，
1: 对，他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居家养老确实摆在这个地方的痛点就是他，比方说紧急救助啊、医疗保健啊、精神慰藉啊，比方说服务质量这些，可能就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居家的话，它是存在这些痛点的。那么同时呢，其实我们民政部于10月20号啊，去年的10月20号也发布了实施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的一个规范，它推荐给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标准是这样的，是我国针对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发布的首个国家标准，服务内容就包括了生活的照料、基础的照护、健康的管理、探访关爱、精神慰藉、委托代办、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等7项服务，涵盖了居家养老所需要的主要专业化的一些服务内容。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呢，将为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内容、服务组织条件以及相关流程要求提供基本的一些指引，对于推动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也实现了，也具有实现性的一些意义。国家它会统一一些标准来制定，就会越来越完善，
0: 它会越来越规范。
1: 对，
0: 因为像以往的话，可能有一些这个养老机构说我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哈，这个机构的服务不一样，那个机构的服务不一样，
1: 对，
0: 但总体来讲我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服务的一个标准，对吧，
1: 对，
0: 这才是我们愿意提供给我们的这种需要居家养老的这样的一些客户，或者是想要居家养老的这样的一些长者，给到他们一个好的服务，让他们居家养老的时候也有一个好的体验，是不是？
1: 对对。
0: 那既然就是国家现在已经出台了一些标准，那么我们保险公司哈，这一块可能也会为我们的很多长者来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保险的一些企业，它在整个养老资源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布局呢？
1: 那这个肯定是有了，因为保险公司它其实在养老产业方面它是有天然的优势的。首先呢，因为保险公司它从保险金，就是资金的规划、保险运营以及医疗资源，它就存在一些天然的优势。像我们平安，它在高端养老社区以及居家养老两个领域都是有非常完善的布局的。聚焦解决客户的健康、就医、安全三大核心问题。那么像平安的居家养老呢，是我们作为中年人呢，其实可能不能够一直陪伴父母，那我们就为我们的长者提供三大管家，第一个是生活管家，第二个是智能管家，第三个是医生管家。我们的长者不需要打电话，也不需要发微信，也不需要下载 APP， 24小时在线提供7好王牌的服务，从睡、吃、动、康、陪、安、医7大维度来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一个服务，让我们的长者舒心，让我们的孩子也放心。
0: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这么多的王牌服务哈，那我们这个居家的一些特色服务大概可能会有哪些呢？因为这个节目时间也有限，能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好的。那其实平安从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6月份开始呢，
0: 刚刚开始了，
1: 对
0: 吧？对，
1: 刚刚6月1号开始
0: 升级，
1: 我们三大升级，守护客户美好的居家生活。第一个，从主动健康管理开始，从被动的治疗走向主动管理。第二个是聚焦核心需求，聚焦健康、医疗、安全、照护场景，帮助客户实现起好。然后还有就是流程全程可视，从权益人、投保人、代理人均可查看整个服务的过程以及流程。 办。
0: 嗯，
1: 而我们的三大管家呢，就是子女在外打拼，平安居家三位一体的管家，替我们的孩子对去守在父母的身边。
0: 嗯，
1: 我们第一个生活管家呢，他是一个真人管家，他通过音箱、微信、电话均可以联系，7x24小时待命，服务透明，子女都能够看到。然后第二个是智能管家，智能交付，看得清、找得到、听得懂，准确记录，不错过我们的长者以及我们子女的每一份需求。
0: 嗯，
1: 同时我们的医生管家呢，是一加 N 的团队管家，一人总管，全科待命，快速的接通并提供服务，多环节跟进我们长者的问题。七号王牌服务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睡眠还有营养有方、机能改善，还有多病共管、就医宝典、全球协助就找医，然后还有就是智能守护。
0: 哇，所以这七好的一个王牌服务，其实如果说我们使用到或者是能够体验到平安的居家养老服务的话，这些方面都是有的，是不是？
1: 非常的全面。嗯，对的，
0: 对对对，
1: 非常的全面，真的是让我们的长者非常的安心，让子女也非常的这个安心，长者舒心。
0: 嗯，反正我记得我们平安有一句广告词
1: 啊。
0: 就总有一天会老，平安
1: 在
0: 家
1: 就
0: 好。
1: 对了，
0: 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做到的这个居家养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愿景。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者能够吃得好、睡得好、动得好，才能活得好。
0: 嗯，
1: 那么
0: 是的，
1: 嗯，对，
0: 对，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在说哈，说我们今天这个张老师真的讲得非常的好，包括陈燕、易克，宝贝被宠的小公主，还有喵星、明姐，还有星月、星辰，段少荣啊，都是在说讲得非常的好哈。那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保险公司它的这种居家养老服务和我们政府的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养老的机构，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区别还是蛮大的。首先呢，政府的居家养老的一个服务呢，它的定位是兜底，它能够提供一些基础的服务，服务我们相对来说稍微困难一点的群众。
0: 嗯，
1: 那零散的居家养老服务呢，它存在服务缺少监督、质量难以保证的一些风险。那商业的居家养老呢，它就能够提供更加优质完善的养老的一些资源，优选严选我们的供应商，保证资金安全，同时保证我们的服务品质。
0: 嗯，最后节目也快结束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养老生活才是我们最理想的？
1: 可以呢。我觉得其实个人觉得啊，其实能够终身自立，财务的自立、身体自立、行动的自立、思想的自立，才是真正的理想的生活。其实老年生活的流光溢彩，才是对自己勤勉一生最好的奖励，才是完整的一生、幸福的一生。
0: 嗯。
1: 养老呢，其实不是把我们的老人送出去，而是把专业的服务呢送到家。家在哪里，我们的养老院就在哪里。总有一天会老，平安在家就好。
0: 对，还是那句话，总有一天会老，平安在家就好。
1: 对，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哈，我们的未来的养老的生活都是最幸福的、最好的一个体验。
1: 对，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内江保险之声的栏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做分享，谢谢您。
1: 好，不用不用，大家一起分享，都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加美好的养老生活。
0: 嗯，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好，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你依旧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咱们内江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到的好吃好酸的天成好吃字。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这个时间啊，又来到了周二了，感觉六月呢又开启了全新的一个月。这个月呢，我觉得把它命名为幸运月和考试月吧，希望在这个月当中大家都能够收获到好运，尤其对于我们即将奔上这个考场的考生们来讲哈。所以说在幸运的这个日子里头，在这个月份里头，我们要今天要聊点这种凉爽的好囤的好吃的哈，大家喜欢的一些东西。当然呢，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依旧会获得咱们这个好酒。今天送啥子？今天捡到了星期二了啊。按照我们的惯例呢，不出意外一定是送出的是来自于四菜一汤来瓶尖庄。同样我们要送出两瓶，喝尖庄呢可以扫描盖内的二维码，最高可以获得1911元的现金红包。今天这个日子呢，虽然说感觉挺幸运的哈，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呢，好像啊也还讲究嘛，今天又是独宿直播间的一国人。但是也不妨碍我跟大家来送这个好礼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1027看直播，或者是1027听直播，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的，编辑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消息了。当然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我看到了一个推送，说四川即将迎来一波大风大雨，然后我就是非常开心的点进去，我说哎呀，终于不用这么闷热了吧，就点进去一看，各个地市州好像都有雨，就是大部分嘛，结果又和我们内江失之交臂。你看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报天气预报的时候，真的只是天气预报提供给天气预报，不是主持人的自己的一个预报啊。昨天说今天有雨，今天我还是没有看到一点点，这个还在扣扣雨下来。但是据说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21到30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哈。卡路里还未来7天，预计可能期盼一下周五是否会有这个雨水的降临吧。当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最近这几天呢，确实你到了晚上要做饭的时候，没到饭点的时候，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我到底要做啥，我到底要吃啥，就是会有一种往往做完之后会有点后悔的那种感觉。因为最近几天嘛，家里做菜，比如说你所操过肉丝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你觉得说这个干饭跟都跟不下，然后呢你说整个凉菜吧，光吃凉菜呢又觉得有点寡淡，总感觉好像少了点油气。所以说对于这个天气来讲哈，做饭曾经是一种煎熬。

0: 吃饭的人也煎熬吗？这个做饭的人也煎熬，每天起来就是今天想吃啥子嘛，哎，今天也要吃啥子嘛。结果问了一圈之后，哎呀，随便随便，最后这个难题又交到了一个啥子蒸饭的人手上，然后买菜的人也不好买，然后买回来之后呢，跑两口又不想吃了。这个时候呢，就觉得说，反正看哪个都不顺眼，今天吃啥也不香。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吃点咱们四川人最爱的夏日粮食，那就必须得开心起来了。为啥子会这样子讲呢？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天气有关哈。就是今年的夏天，我们四川的夏天，已经提前隐约的感觉到多凶了。就是有一种啥子，出门无缝中流汗两个小时，往往就是今天还好嘛，至少它太阳还没有冒出来。前两天的话，早上阴气阴气的哈，下午的时候哎，到了啥子三四点钟，太阳当空照，然后只想往冰窖头拱。只想住冰窖，很多朋友在讲说，那四川人到底这个夏天咋过呀？就是明确的告诉你，空调续命，粮食丰盛。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带你吃透咱们四川人夏天的命根子啊，为啥子？因为我觉得没得人会抗拒它。比如说凉粉、凉面、豆腐脑，豆腐脑是有点热哈，吃点凉糕、冰粉啊、钵钵鸡啊，嘎，这种就很爽，辣的又过瘾，爽。凉得又安逸。还有一点就是四川的夏天一到，就是街头自动是长在脏满的那种凉面摊摊，凉面摊摊不只卖凉面，最主要是啥子，那个什么，冰粉儿、凉虾，还要加冰块儿，是最行销的。前两天我也发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嘛，就是现在很多那个什么烧烤店门口，还有那个什么串串店门口，很多店子不是倒闭了吗？倒闭了之后，接盘侠是哪个呀？往往是这些卖凉品的老板儿。上周不是下节目之后，我说我吃点啥呢，然后立马给我们家那位打电话说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吃串串。但是你想吃串串，你在他店子头喝啤酒啊，感觉有点胀肚子不得行，喝饮料呢感觉啥子都喝焦了，还是有点不得劲儿啊。这个时候啊，你就看到隔壁是有一家啥子所谓的种卖凉糕凉虾的。其实我还发现现在有一家那个凉糕凉虾哈，就是在叫什么仙人来着，王仙人好像是叫，都便宜的，往往开在那种学校门口，还有那种什么美食街档口哈，就是很便宜，便宜到那种境界。我心里想的是，花十块钱就吃一个这个凉糕凉虾嘛，就够了噻。结果没有想到，五块钱我买了两大碗，就真的很香。哎，关键是啥子？像现在很多那种外卖平台上面给的那种啥子凉粉、凉虾、凉皮啊，都是六块钱打底，加一个打包和七块钱，再加上配送费，哎，算下来就七八九块了噻。就觉得好像大家都觉得买惯了，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均价。但是你突然有一天，我有了子吃到了龙虾一东西，说哇真香。所以那天晚上吃到那个串串也很香，吃到那个非常便宜的那个凉糕凉虾冰粉也很香，就说哎，同样的价钱我吃到了同样的品质，还是很不错的，而且装得也鬼鬼意义的嘛。当然大家呢今天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说整个夏天对于你来讲的续命的命根子，吃的那些命根子到底有哪些哈。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稍后继续回到这个节目里边来跟我们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拉到苏雨妮的那份奖品，我们今天送出的依旧是两瓶尖装啊，四菜一汤来瓶尖装。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908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

0: 肥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其他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甜城快讯。六一国际儿童节，长江故里小记者参加了80、90后童年时光穿梭机主题活动，近40名小记者化身小小时光旅人，穿越回父母的童年时代，在趣味十足的传统游戏和手工体验中度过了一个充满温情与别样乐趣的节日。活动现场化身充满年代感的怀旧游乐场，在手工环节，彩纸翻飞，剪刀作响，小记者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专注地制作指尖风车、瓶盖陀螺和叠纸青蛙。当亲手做好的风车迎风转动，陀螺在地面飞速旋转时，现场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手工体验过后，户外游戏区瞬间变成欢乐的海洋。滚铁环、踢毽子、跳格子，这些曾陪伴80、90后成长的经典游戏，让新时代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不少家长也童心大发，纷纷加入队伍，教孩子掌握滚铁环的平衡技巧，和孩子比拼踢毽子。亲子间的欢声笑语洒满整个活动现场。活动尾声，每位小记者都领到了一份特别的怀旧零食礼包，大大泡泡糖、娃哈哈奶、钙奶等熟悉的味道，让小记者在舌尖上感受父母的童年，也让家长们打开了话匣子，纷纷分享起自己儿时的趣事。爸爸妈妈小时候没有手机和电脑，却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游戏。带队老师易小兰向小记者们介绍，此次活动由市观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容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内江小记文化传播工作室共同承办。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为特色，让小记者走进了80、90后的童年世界，感受了简单纯粹的快乐，更为亲子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家长们也纷纷为活动点赞，表示这样的六一庆祝方式既有意义又有温度，让两代人在共同的体验中增进了感情，留下了珍贵的节日回忆。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好的，一首非常带感的《单恋一枝花》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用好三类天增好》，制作人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又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人啊，谢谢二甩的这个奶茶，说杨仔又去哪儿 happy 去了？谁知道啊？他一天天的，一会儿去相亲，一会儿去找老丈人啊。反正今天换我来给大家送酒了啊。今天金鱼确实是一个人在干活，一个人干活，但是呢。也有一个人的快乐啊！今天分享点啥快乐呢？说说夏天这一口粮食给出的快乐吧。天气如此的闷热，但是哪里有不吃饭的道理？你们说是不是嘛？这个四川的粮食就是凉快的凉，食物的食，要请求出战了啊！作为著名的这个老吃家呢，四川人对于食物一向来说都是很有认真的。夏天的这种凉爽的食物呢，要消暑只是一个基础哈，还要配上既丰富又美味的煮水。甜品、拌菜，反正啥子都要是凉的，才能够清凉一整个夏天。

0: 其实你看一下哈，一到夏天的时候，很多这个小摊儿都已经开始更换自己的这个营业项目了。比如说之前卖啥子炸鸡的啊，哎，卖烧烤的啊，现在都主要出来卖啥子冰粉凉虾了。四川一到嘛，街头巷尾长满了凉菜摊儿，长满了凉面摊儿，长满了冰粉摊儿。这个小区门口啊，学校门口啊，什么地铁口啊，公交站啊，写字楼下呀，雨后春笋一样的冒出来，主打一个哪里人多哪里就有碳水的快乐。哎，当然说到碳水的话，就是在四川有一款，我觉得算是凉面界的常青树啊，就是吉思凉面。它又算荤菜，又算是素菜，就是在素菜当中呢，你又能吃到一点点这种油荤。哎，想想还是觉得很不错的啊。吉思就是必须要手撕的那种，撕得很细，然后呢再配点那个黄瓜丝儿，然后再加上灵魂的这个红油、酥油、黑椒一给它浇上去，芝麻一撒，拌匀的那一刻，每个面都裹满了肉香，还有辣香。那同时呢，再配上一口凉虾，那多爽啊！清爽而不腻，一口就入魂啊！其实前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新鲜的吃法，就是很多那种所谓的网红摊啊，会整一些创新的菜品出来，啥子凉面界的烧焦皮蛋，皮蛋界的烧焦凉面，吃过没得嘛？啊，烧过的耳筋条，焦香扑鼻，然后这个皮蛋呢，再把它整就是碾的黏糊糊的，然后给它拌一拌，焦香加上那个碱香，双重给它暴击上去，直接香到你上头，香到你灵魂出窍，然后谁吃谁迷糊的那种状态啊。而且前段时间在啥子私人啊、职员门口还有那个蟹黄拌凉面的，大家吃过没得？还有一个在那个商贸城，好像最近也有一家那个拌面非常非常的火。夏天家嘛，吃点这种拌菜嘛，吃点拌面嘛，我觉得比哈子跟店赶粉还是要来的详细哈。大家说是不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拿走五粮尖装，拿走哈这个凉皮。品哈，简装良品，哎，想想还是不错的。小聚的时候喝，家庭团聚的时候喝，还有什么呢？自己有浇愁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也可以喝一喝。那下午的六点整了，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丽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陵大桥往这个东新区方向呢是车多缓行，北街和平街轻微拥堵，南环路、腾飞路严重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临江路、红牌路和西陵大道目前呢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兴隆大道的交汇路口呢目前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和汉道的交汇路口轻微拥堵，栖霞路车多缓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8: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9: Love this。
10: 等等，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

一下下午的6:0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主要三位天赐好吃的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下班路上啊，必须得来点什么带劲儿的呢？我觉得应该是在闷热的夏天来点那种凉爽的，然后呢，还得是咱们四川具有特别特别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哈，像四川的凉皮的特色，我觉得就很霸道。就当你在凉面摊摊面前陷入选择困难的时候，你只要一句给老板说来一份双拼，就一定能够收获半碗凉面加半碗凉皮。但是我在内江很少见到，就是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成都周边有很多那种咸粉上哈，就有那种双拼，一般都会在那种什么大学学校门口啊，还有什么地铁站口子上啊，就会有这种哈，一碗凉吃碳水快乐直接给你翻倍。当然在整个四川来讲的话，说哪一家的凉粉最好吃，很多川北的朋友在讲，肯定是我们川北凉粉噻，从清末的南充渡口就已经有了哈，用豌豆做的，滑溜溜的，弹而不腻，红油给它一淋啊，麻辣鲜香在你的舌头上面直接开始蹦迪。但是网上会有一个说法在讲说成都洛带古镇的伤心凉粉哈，所以也很好吃，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运气不怎么好，有一次去那个洛带古镇吃伤心凉粉，吃完确实够伤心的，就觉得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那种预想。他还租有了两碗，可能也还是碗底儿哈，凉粉把切成条条。这凉粉你们更喜欢吃那种切的，还是属于那种呱呱粉？就是呱呱粉的话，我觉得会更入味一些。但是如果说要以前，每次那种啥在挑担担那种娘娘噻，整的那个凉粉儿，加上它那个特有那个黑酱酱，不晓得是啥子酱酱啊？有人说是甜酱，有人说是啥子豆粉酱，再加上一瓢那个酥油海椒。花椒蒜泥碎碎，然后把它挑起挑起嘎，麻辣鲜香，辣劲儿十足，常常会给人吃的那种泪流满面，就是鼻子也有嘛，眼泪也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属于那种汗水流下来一种感觉，带感啊，是不是？但是辣完之后必须得来点甜品才行。尤其像很多朋友在讲说夏天吃啥子最舒服，才吃的夏夜吃火锅噻，火锅又不挑季节，干夏天吃了火锅之后，最后的一个收尾不是蛋炒饭，就是来一份这个在冰冰凉凉的甜品，这就是四川人的餐后仪式感，不然幸福感我感觉真的会少一半儿。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就是现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那个所谓的宜宾的葡萄酒凉糕，大街小巷，哪怕是那种批发冰糕的那种点点头，它都有葡萄酒凉糕。但是说实话啊，吃起来确实是比较细腻，只是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是用那个什么宜宾长宁县双河镇的那口老古井的水来制作的。他们其实真的，你要去到长宁那边吃他的那个葡萄酒凉糕的话，他制作技艺跟大家来说一下，他是属于那种四川省省级非遗，他的一个代表性的项目哈。每一次你看到葡萄酒凉糕子，你觉得今天这碗凉糕比较细腻。最经典的吃法，我觉得还是只浇上那个翻砂的红糖，就是属于一种沙沙的半凝固的一种红糖汁汁，甜而不腻，和凉糕的这种软糯可以说是绝配。尤其是你想一下哈，夏天家再加点冰水水冰镇一下，一口下去暑气全消。像今天晚上不是要吃哈子的朋友，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去整点凉粉凉面，凉虾，就是可以整一下嘎。但你要说到虾，我觉得还有东西也很有爱意，就是很多网友在讲说夏天怎么能离得开小龙虾的味道呢？确实是离不开，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因为像以前的话，就是每一次吃那个小龙虾我都会过敏，但是后头就是拼尽了全力，每次看到别个吃的时候，你觉得哇好香啊！要是我对这个不过敏就好了。就有的时候在想，有的时候该过敏不过敏，不过敏的时候使劲过敏。小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那种吃鸡蛋过敏的小朋友。然后我有一次我还在跟我妈说，我说我可不可以给别个换一下嘛，我吃虾不过敏，然后我吃鸡蛋过敏。我妈说你想太多了。

确实是四川人的夏天，就觉得能吃小龙虾的朋友来讲哈，没点小龙虾肯定是不安静的，尤其是像这个季节，我觉得虾它的那个肉质就没有那么散了，开始紧实起来了，就是你随便去挑一家。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就是世纪滨江有一家专门卖海鲜的，他们

0: 嘛。还有一些朋友讲说，哎呀，外头的龙虾的盐价钱有点不合适，还有一个的话，做出来的味道不符合自己的那种想象感。现在的话也很方便了，现在很多老板就会直接跟你说你要几斤，然后自己给你打分号，都是用的那种超声波直接给你洗净。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拿回去之后自己再用那个牙刷或者刷子刷一刷哈。家头做小龙虾也，很多人都是自己炒料的，像有一些家庭，他秘诀就是妈妈的什么什么爸爸的豆瓣酱加上啤酒，再加上自己配的一些啥子八角酸奶呀，爆浆啊，爆蒜子呀，嘎，挖两勺豆瓣酱，炒出那个红油，给然后再倒上半瓶啤酒，咕噜咕噜，等到它冒泡泡的时候，再把这个小龙虾倒进去翻炒，翻炒均匀了之后，盖上锅给它焖个10分钟，解开盖盖的那一瞬间，哇天哪，那个麻辣鲜香的那种感觉飘满整个楼道，就是你还没有走拢你们屋头的时候，就已经闻到了一股香味了。尤其虾壳壳啊开始变得红亮油润的时候，而且再等到虾肉吸足了汤汁之后，戴上你的手套剥开，连虾黄都裹着浓汁。很多人在讲做虾黄到底吃不吃的，我建议大家还是不吃，多吃点肉不好吗？哎呀，说到这儿，这个口水真的是不自觉的就会流出来哈。很多朋友在江苏，你们屋头的那个炒虾的秘诀是啥子嘛？我跟你讲，没有什么秘诀，直接去那个超市里面买一包那个炒虾的那个料。现在我觉得很多也做得很好了嘛，像啥子有些大牌子，什么好人家呀，麻辣空间呐、还有那个，我个人会更加喜欢的是名扬，名扬的那个火锅底料，我感觉炒什么都感觉都不会差到哪儿去。夏天真的是四川就很怪，你说你让他吃回锅肉吧，说哎呀我觉得有点油腻，你让他吃其他的那个素菜呢，我觉得哎呀有点寡淡，但是你要让他吃火锅吃小龙虾，这些从来不得喊一句不安逸。王一说这个辣卤龙虾好吃，再配点气泡水哈。但是我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觉得说必须要配点那种不胀肚子的水才是带劲儿的，就是每次给朋友出去干，问金鱼你要喝啥子水，我说矿泉水冰的，就觉得说不要占用我胃的空间，我这个胃只想拿来吃肉。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哈，在夏天的时候你觉得哪道菜或者是什么样的食物是你的续命美食。但是说美食之余呢，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爱心送烤这个活动哈，仍然是正在进行当中。6月7号、8号、9号3天呢，我们持续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护航送烤。那么下午的6:15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

0: 央视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防艾，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临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陵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上南街和平街车多缓行，新华路石小门口轻微拥堵，腾飞路和南环路严重拥堵，交通路八小段目前呢是严重的拥堵，环城路燕郊湾段车多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平安路车多拥堵，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和兴隆路路口车多拥堵，青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理学下午的6:2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内江头条，参与到节目互动，说一说你在整个夏天啊最喜欢点的是哪一道续命的美食呢？昨晚上不想吃饭啊，吃不下的时候，你有选啥子来作为替代耶？这不能说替代吧，就是觉得在整个夏天我的上菜上座率最高的一个到底是啥？其实四川的夏天的沙拉我觉得应该算是上座率比较高的哈，不是生菜加沙拉酱的那种沙拉哈，是万物皆可拌红油的那种沙拉，给四川人一碗红油，我觉得能撑起整个菜市场。你比如说啊，我觉得荤菜的天花板在这个凉菜沙拉当中的话，啥子卤牛肉啊、猪头肉啊、猪耳朵、鸡脚、鸭脚这些，就是算是顶配了。像什么卤香加蒜泥加红油加花椒加白糖加醋加香菜，我跟你讲，香到天盘子，任何一个人就是你不管啥子整，加这些东西全部配搭起，再配上一碗稀饭，我觉得我自己都能干三大碗。曾经我确实是干饭王，但是现在好像有点不太行了。但是你要提到夏天家有这些好菜的话，我觉得还是饭量可以增一增的。但你要说素菜的王者的话，就必须是什么海带丝、粉丝、黄瓜丝、各种丝啊、豆皮丝、折耳根、木耳、腐竹等等啊，就是的啥子，你任何抓一样凉菜出来，就配到刚刚这些东西，你知道的，四川人都懂它的含金量，稀饭。

半半两半三四。但是明年到了最热的时候，我会选啥子东西？就是往往会在网上去买那种钵钵鸡料，哎，钵钵鸡的料，然后也买点那种签签儿，给它穿起，把各种各样的食材直接菜市场去买嘛，买那种嫩牛肉，再买点你想吃的怪味儿也好，麻辣味儿也好，一元一串的钵钵鸡，不用一元一串的啊，你自己想整多少整多少。好，然后这个红牛、花椒、蒜泥、白糖、醋嘎，这些也是所谓的商业机密，其实你自己在网上抄一抄，嘎也可以做到很好吃。王一1131就说了，夏天就是凄凉拌菜，配猪要配稀饭，主要是煮菜太热了，主要是煮菜也太麻烦了，你要去备菜呀，整这些。你看凉菜多好呀，哪怕就焯个水，然后准备一下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佐料。而且现在很多人真的也很有懒，但是你要说他懒呢，但是也很方便，就在超市头买各种各样的拌料、拌酱，直接给它撒进去哈，所有东西一顿乱拌，拌完之后呢，你觉得哎，这种鲜香感还是有的。今天这顿饭又省时又省力，多香啊！好了，又到了我们要送出这个福利的时间了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咱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之后非常的简单，大家先关注起来再说嘛啊！这个关注起来公众号那张头条，关注起来之后呢，底部菜单栏编辑文字发送过来，跟我们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就可以了啊！还是来一道开放一点的题吧。就是在整个四川人的夏天就只有一个字凉哈，就是为啥子会这样子讲，哎，热到变形的时候吃啥子？吃凉的。辣到喷火的时候吃啥呢？还是吃凉的。上班心累的时候，要喝下午茶的时候吃凉的。反正我们不搞那种华丽服装的，只搞市井烟火，就是安逸，就是凉，就是爽啊。所以这个题来了啊，对于我们四川的夏天就一个字，这个字到底是什么？赶紧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我们今天就把这两瓶煎装送给他啦。当然呢，在送酒之余还要跟大家送健康、送安心啊，送清凉、清风之家嘛，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共同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 2198315。恭喜到这个王一哈，真的是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看一直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这个奖就是你的了，赶紧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发送过来，然后三天之内还是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领取就可以啦。哎，继续来说到啊，就是关于我们四川的这个粮食，就是凉爽的凉，美食的食，狂欢在哪里？可能是藏在我们的四川的美食当中，啥子凉面、冰粉儿，还是钵钵鸡？大家也持续关注起来哈。还有一点的话，对于四川人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爱好，就是必须要配上我们的八加一小啤酒。

哎，又说到内江人、四川人最爱吃的一口甜、一口香、一口辣，还可以荤素同吃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熬一钵钵那个什么鸡汤，鸡汤喝不完的时候就拿来做钵钵鸡嘛，然后再加上这个踩着那这个酥油海椒，上面一定要翁门哦嘞。小芝麻，然后泡在这个红油里面，或者再打一份那个藤椒的汤底，泡得越久越入味，就跟我们家小龙虾刚上锅的时候不要急刀吃，要泡一下让它入味了，一口一串，一口一个啊，然后根本停不下来，那就真的太爽了。当然今天晚上不想做饭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外边哈，给自己安排一顿好的嘛，就是犒劳一下自己嘛，辛苦了一天了，吃点好的不过分。好了，明天下午的这个6:27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于戚薇和杨宗纬，为了遇见你。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

0: 2026年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4: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我们的漫画中国史。这期节目啊，咱们该讲唐朝了。华人华侨在海外聚居的地方啊，往往被外国人叫做什么呢？唐人街。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至今还管中国人的姓氏叫唐姓。中国来的货物还被称之为唐货。这里边唐字的由来，就是从中国古代的唐朝演化而来。因为唐朝啊，曾经是无比的强大，给外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依然把唐作为中国的代名词。好，那咱们接下来的这几期节目呢，就来好好的追忆一下唐朝的传奇。唐朝的开创者叫李渊，他原本是隋朝的重臣，后来啊，不愿意给人打工了，想自己出来当老板。公元617年，李渊起兵造反，逼走了隋朝的皇帝，建立了唐朝，自己做了皇帝，也就是有名的唐高祖。刚建立的唐朝啊，仅仅控制着北方的一部分区域，全国的其他地方呢，有一堆啊占山头的土地主，有大群的起义的农民，还有一些隋朝的叛将，哎，那个个都不是好惹的主。虽然呢，我们可以站在上帝视角看历史，也知道啊，他们都没有主角光环，最后都被李渊给干掉了啊，冲就完事儿了嘛。但是对于不知道未来到底是怎样的李渊当事人而言，他要跟这些人轮流打擂台呀，然后才能一统江山。那每一回都是在赌命，谁输谁就得死啊，这很容易赌出心脏病啊。还好有颗速效救心丸在，那就是李渊的正宫夫人生的二儿子，名叫李世民。这孩子天生就是一块打仗的材料，年纪轻轻就能带兵上战场。李渊曾经对李世民许诺，你呀，努力帮爸爸打天下啊，事成之后你就是太子啊。眼看着有美好的未来在前面等着，李世民的战斗力啊，那更是翻倍啊。他和李渊的其他部下一起花了几年的时间，扫除了统一之路上所有的对手。这太子之位，这下肯定是我的了吧？啊！可是实现统一之后呢，李渊却用宠溺的眼神看着立下大功的李世民说：“爸爸爱你啊，爸爸感谢你。”然后话锋一转，但是这皇位啊，我还是准备传给你哥哥。李世民心里那个委屈啊，实在是气不过。不过他转念一想，传给我哥哥，我哥要是死了，这皇位依然。

0: 真是归我呀。哎呀，父王，你想让我杀掉哥哥，你就直说嘛。于是李世民带兵干掉了他这个当太子的哥哥，然后逼说话不算话的老爸直接让位于自己，史称玄武门之变。当太子的哥哥死了，李渊没办法，好吧，这下你可是太子了。哎，不，我这下不当太子了。不当太子，那你要什么？这次我要当皇帝，您就直接传位给我吧。以后啊，您就是太上皇了，安心享福去吧。所以李世民呢，就成了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因为他是靠武力夺的位。唐太宗啊，总感觉有人在背后骂自己。为了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他很努力地想做个好皇帝。他鼓励群臣呢，你们都可以批评我，提出不一样的意见，还派人到处问百姓对朝廷的看法，尽力地满足平民的需求。哎，因此唐太宗经常在朝堂上啊，被一群大臣喷得下不来台。其中这最著名的喷子就是魏征啊。他一生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上谏了200多次，极其的啰嗦，而且说话呀，那叫一个难听啊。某天唐太宗出去旅游，嫌沿途的县令供奉的东西啊不好，就开始发脾气了，耍性子。而旁边的魏征呢，却悠悠地说，隋朝最后一位皇帝好像也喜欢到处旅游，也是要这个供奉那个供奉，把老百姓的家产呢、都给掏空了。唐太宗一听，他把自己比作了亡国之君，顿时是细思极恐，脊背发凉。而你可别以为唐朝就这魏征一个，朝廷当中像魏征这样的人多到数都数不过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唐太宗平时过的是什么日子。但是这话呀说得再难听，唐太宗呢也没杀他们或者是把他们怎么样，反而呢表扬这些直言上谏的人。哎，魏征去世的时候啊，唐太宗甚至伤心的5天都不上朝了，还叫文武百官呢为他送行。但是这受的气总得来找谁撒一下吧，因此他对周边各国各部落可就没这么客气了，基本态度基本如下啊：愿意臣服我唐朝的 OK， 但是你要是想找茬，那就来打打仗吧。别忘了李世民最擅长的就是打仗啊。公元630年，唐灭了东突厥汗国，西域诸国臣服，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公元638年，唐又击败了吐蕃，吐蕃选择跟唐朝的公主和亲，从此是称臣纳贡。到了公元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啊，攻占了10多座城池啊。不过最给唐太宗长面子的应该要数攻打天竺叛军的事件。哎，他派了一个叫王玄策的人带着一队使团去天竺访问，走到半路的时候，天竺那边啊发生了政变，叛军首领登上了王位，还派人把唐朝的使团呢给劫了。后来王玄策和蒋士仁逃了出来，向吐蕃和尼泊罗国，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借兵，然后跑去报仇。短短3天之内，王玄策就大败天竺军，斩获3000人头，上万敌军被逼进河里淹死啊！叛军的首领一家老小都被他给抓了，送回都城献给唐太宗。唐太宗是笑盈盈地看着跪在面前的叛军首领，开启了嘲讽模式。你要是不守剑劫我的使团，你说你会落到如今当俘虏的下场吗？啊？老百姓现在是能安心过日子了，周围的敌人呢又被打趴下了，唐朝啊就以十分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世界强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啡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之唐朝的故事。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唐朝在李世民的治理之下啊，以十分惊人的速度成长成为了世界级的强国。而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之后呢，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唐高宗。这位皇帝的政策呀，没啥好说的啊，基本上就是学老爹的样子，一切按部就班的来。但比较抢戏的倒是他的老婆武则天。武则天曾经是太宗的后宫佳丽啊，后来呢又被高宗宠幸，立为了皇后。唐高宗宠这武则天宠到什么程度啊？高宗把国事都交给他来处理，还和他平起平坐，他们被并称为二圣，简直就是天皇和天后啊。然而他比武则天可死得早，那么这二圣可就只剩一圣了，武则天就彻底的把持了朝政。李家的江山落到了外姓人的手里，自然是有很多人反对的。咏鹅的作者，著名的诗人骆宾王，就是这么一位坚定的反武者。他说十句话呀，有九句都是在骂这武则天，还因为嘲讽武则天啊坐过牢。从牢里被放出来之后呢，骆宾王干脆找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打算要起兵造反，干掉武则天，还写下了最出名的骂人古文之一，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这篇文章啊，是细数了武则天是怎么耍花招得宠幸的啊，连狐狸精这种词啊都骂了出来，然后当场揭穿他就是自己想当皇帝的阴谋啊，号召全天下一起啊干他。但是一位好的文学家不等于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骆宾王和同伴们没掀起什么大风大浪就被武则天呢给灭了，他本人呢也是下落不明，据说呀就是在乱军当中被杀死了。而对于其他像骆宾王这样的人，武则天倒也爽快，你们尽管啊放马过来，来多少我杀多少，等这该杀的人都杀完了，大家也就闭嘴了，服管了，时机也就成熟了。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成为中国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并且改名为武曌，意思就是日月凌空，普照大地。武则天执政的时候，前半段的功绩啊还算是对得起这个名字。在她的统治之下，那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的人才是一个一个得到了重用，有能力就行，没必要看什么贵族血统。典型的代表就是狄仁杰，他当上了武则天的宰相。武则天还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她叫人编写了农务指导的资料，派发到全国的每个县，还尽力降低农民身上的赋税，让他们负担少一些。唐朝的农业呢，就越来越繁荣，国力远强于贞观时期。不过，晚年的武则天也做过一些蠢事，比如沉迷于拜佛，兴师动众修了很多的佛寺，还命令全天下的人不准杀生吃肉。这天灾一来，老百姓没粮食吃，河里满是鱼虾却不能捞，搞得很多人都被活活的饿死。又比如他跟男宠私混，几乎是不理朝政，还太过信任自家的亲戚，他们说谁的坏话，武则天思考都不带思考一下，提着刀上门直接杀人。如此一来，大家都不想着怎么干活了，而是想着怎么讨好他的男宠和亲戚们。武则天执政前后的巨大反差证明了一个道理，再贤明的君主也会变了， 在不远的未来，唐朝会再次证明这个道理，而代价则是自己的国运。公元756年，才44岁就满头白发的杜甫坐在长安城的一片残垣断壁上，望着远方直冲天空的硝烟，吟出了这样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的脑海里写着10万个为什么，曾经无比繁华的都城为什么瞬间

变成了废墟，曾经无比强大的唐朝为什么变成了烽火连天的乱世？时间回到杜甫出生的公元712年，那一年皇族李隆基即位，也就是唐玄宗，年号呢也从此改为开元。这唐玄宗李隆基能够坐上这个皇位啊，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之前的女皇帝武则天在挑选继承人的问题上其实非常纠结，导致皇族为了争权开始疯狂的内斗。不仅官员们在斗，由于武则天带了头，这些后妃们公主们也来插一脚，想当第二个女皇帝。短短的7年时间里发生了 N 次夺位政变，在这场大逃杀的游戏当中，李隆基的生母就被人给害死，他又杀了自己的伯母和姑姑，他爹也被逼的是自愿放弃皇位。李隆基是一路踩着别人的血登基的，还好啊，唐玄宗把他宫斗时的智慧呢用到了管理国家上。他的前半辈子呀，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明君呢。他处处以曾祖父唐太宗为榜样，对国家是相当的上心，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亲自过问。比方说县令啊，这种地方小官居然都是唐玄宗亲自选的，全国的县令的政绩也是他在考核。天高皇帝远这句话在唐玄宗这儿不存在。在中央朝廷里呢，他也是任用贤臣，像宰相姚崇啊、韩休啊，他俩与其说是宰相，倒像是唐玄宗的严父。这姚崇一上任啊，就给唐玄宗定了规矩，要是有一条做不到，哎，他就拿辞职要挟唐玄宗。韩休呢，更是唐玄宗的心理阴影了。唐玄宗每次开个什么 party 呀、啊旅个游啊，或者是乱花了什么钱呢，都像是犯了错的3岁小孩一样心虚，不停地问旁人：“哎，这事儿没跟韩休说吧？啊，他不知道吧？”但是话音往往还没落，韩休就已经跑过来批评他了。就这样，唐玄宗一天天被这些严父们管着，都有点自闭了。他对着镜子发愣啊。旁边的侍卫心疼地对他说：“皇上，自从韩休当了宰相，陛下您都瘦了。”唐玄宗长叹了一口气：“哎，我虽然瘦了，但大唐肥了呀。”没错，在唐玄宗的励精图治之下，唐朝变得空前的强大。还记得咱们的大诗人杜甫吗？他对这段光辉岁月的描述是：小小的县里都有上万户人家，干净优质的粮食堆满了官府和民间的仓库，道路上也没有劫匪豺狼，出门啊都不用挑什么良辰吉日。杜甫年轻的时候有幸见证了这段盛世，地球上知道唐朝存在的人也都以唐朝为榜样，很多外国使者都到唐朝来做客，尤其以隔壁的日本最为狂热，他们派出大批的遣唐使，就是过来参观学习取经啊。唐朝对于这些诚心想交友的异族人呢，也是毫无保留的好好招待，有些异族人甚至是当了大官。比方说有位日本人就成了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军械部部长，有些高句丽人、突厥人也成为了统领数万士兵的大将军，同有突厥血统的安禄山、史思明则是被唐玄宗任命为了手握军政大权的地方官。哎，大家可要记住这两个名字，安禄山、史思明，不久之后他俩将改写唐朝的历史。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川渝两地相关部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对策；合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0: 内江水果四季。

0: 甜，全链做强甜味加产业。
1: 破解办学痛点，内江祥龙中学改扩建工程预计7月底投入。
0: 禁毒宣传进校园，守护青少年的彩色青春。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6月1日，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践行使命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人大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着眼人民群众新期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稳中求进，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守正创新，戳力奋发，更好地把制度优势彰显出来，不断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6月1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次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战略合作暨福寿螺等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培训会在内江隆昌市正式举办，川渝两地相关部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对策，合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内江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致辞。蔡磊表示，本次培训会落地隆昌，体现了国家对成渝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视。内江将持续抓实福寿螺等外来入侵物种常态化、精准化、系统化治理，完善防控体系，深化科技应用，拓展区域协作，深化川渝联防联控成果。同时期盼各方共享监测数据，共研防控技术，共筑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分联防联控会商和防控技术交流培训两个阶段，来自重庆37个区县、四川21个市州及15个福寿螺防控示范区县的农业农村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以及高校农业专家参会。本次培训进一步凝聚了川渝防控合力，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0: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眼下内江的西瓜正陆续成熟，大棚里圆滚滚的麒麟瓜纹路清晰，一刀切下，汁水顺着瓜瓤流淌，脆甜化渣，成为内江初夏最动人的第一口鲜甜。季节更替，甜香不断，今年1季度内江水果总产量达7.71万吨，同比增长4.6%，以柑橘品类为核心供给。进入2季度，西瓜、脆桃接种上市，葡萄、无花果也即将成熟，全年鲜果批次无缝衔接，托举起内江甜味加产业的扎实布局。依托丘陵地形的自然差异，内江水果走错位发展路线，不跟风不扎堆儿。资中穴城种植规模近20万亩，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知名的特色柑橘单品。市中区永安镇缓坡种葡萄，平地种柠檬，一镇两类果，盘活全部土地资源。威远象邑镇把小众无花果做成了地方特色招牌。一地一品的差异化优势，让内江水果稳稳站稳市场。 如今内江水果已经跳出单一种植卖鲜果的模式，走出全产业链增值路，资中血城全产业链产值超93亿元，带动12万户农户增收。永安靠葡萄文旅节拉动采摘消费，汇源产业园进入试生产，本土鲜果即将做成 NFC 果汁销往全国。央普生物、华润雪花、旺旺等知名企业在内江生根发芽，田味家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全链条闭环，一颗颗小甜果填了味蕾，鼓了腰包，更撑起内江田味家产业的好前景。
1: 本台消息，内江市市中区紧盯民生需求补短板，祥龙中学改扩建项目目前推进顺利，预计今年7月底就能全面完工并投用，将大幅改善学校办学条件。记者在内江祥龙中学学生运动场及功能教室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各施工班组交叉作业，工人们正全力抢抓建设黄金期，内外墙抹灰、消防管线铺设、屋面防水等各项工序同步推进，现场施工秩序井然。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正式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全体施工人员正加压奋进，紧盯工期目标推进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新建内容涵盖现代化运动场地、专业功能教室、架空训练区以及3800平方米的新食堂，解决学校原有运动场地老旧、功能教室不足、师生就餐拥挤的现实难题。项目建成后，将为全校师生打造更优质的教学活动环境，也将推动市中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把民生工程真正办到师生心坎上。
0: 本台消息，5月31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舞龙舞狮比赛在隆昌市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15支代表队、6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内江运动健儿发挥出色，最终斩获2枚金牌、2枚铜牌，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本次赛事从5月29号持续到31号，分成年组、少年组多个组别，既是对传统龙狮文化的传承弘扬，也是全省群众体育竞技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赛场上，内江队选手气势昂扬，发挥格外抢眼，成年组舞龙传统项目队员配合精准，发挥稳定，强势摘金。成年组彩带龙自选项目，内江队拿下全场最高的8.72分，再夺1枚金牌。少年组彩带龙自选，少年组男狮传统项目中，内江小将也接连拿下2枚铜牌，充分展现了内江健儿团结奋进、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
1: 本台消息，为筑牢青少年毒品预防防线，内江市近期聚焦校园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市中区城东街道借助露天观影活动，放映禁毒主题电影《灭毒风暴》，向学生讲解食毒防毒知识，让拒毒理念扎根青少年心中。市中区朝阳镇禁毒工作站邀请学生走进禁毒教育阵地，通过毒品仿真模型直观展示新型毒品的隐蔽性，纠正认知误区，引导孩子们认清毒品陷阱。隆昌市胡家镇、威远岳西镇也分别结合6.1节点，通过沉浸式体验、现场宣讲、发放资料等形式，讲解毒品危害与伪装方式，增强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一系列贴近青少年的宣传活动，切实普及了禁毒知识，营造了无毒校园的良好氛围，为青少年多彩青春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0: 本台消息，6.1国际儿童节来临前夕，内江市直机关关工委开展传承红色基因、点亮微心愿主题慰问活动，走进威远山王镇泥河村、东兴区西林街道五星社区，为30名城乡少年儿童圆梦微心愿。活动现场，退休老干部为孩子们带来了生动的红色主题宣讲，勉励大家珍惜时光，刻苦读书，常怀感恩之心， 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相关负责同志也叮嘱家长重视孩子成长教育，寄予孩子们养成自律自强的好品格。随后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装有课外书籍、文具、水杯等实用物品的暖心礼包，孩子们收到礼包满心欢喜，纷纷表示会牢记叮嘱。

0: 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爱。此次活动将红色教育与暖心帮扶相互结合，相关单位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关爱，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近日，内江280余名中老年人齐聚田城湖畔，开启了一场追忆岁月。

活动现场满是鲜活的时代氛围感，叔叔阿姨们换上了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服饰，齐声合唱怀旧老歌，跳起热门集体舞，充满活力的互动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随后大家一同观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柔软光影里共话岁月温情。这场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怀旧聚会打破了传统休闲模式，让长辈们畅抒情怀，结识同好，收获了满满的温暖与快乐。活动承办方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打破了传统中老年休闲娱乐模式，就是要给中老年朋友搭建回味童年、抒发情怀的平台，增进大家的交流往来，营造温暖和谐的集体氛围，丰富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情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说金融下日常，满架蔷薇香，为谁出淫为熟食，人生最好是小暖。Welcome up， 来嘛，咱们两个来拜拜，可以说研究所研究起来。好嗨哟，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好嗨哟，跟感觉这好久没有火那个抖音上那个人生达到巅峰，后来那个人不晓得混得咋样，有没有走出来个？来，能不能摆到起？初心不忘，学堂老师问候大家一声早安。人生这条路一步一领悟，哎，这句话就戳中我了，就每一天都想到了新的道理，每一天都豁然开朗。我有段时间很厌烦这个，就昨天都觉得想到今儿今儿的人生的大道理啊，感觉这辈子就这样的，第二天又想到不一样，我说哎，老子是男人也太善变了，我自己都反感这个。等后来发现呢，你体会到没有，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进步，这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真的万事万物都不在变，其中包括了你有没有在学习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理念。你但凡在学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理念，那肯定你对昨天的思考就会有变化。所以我某种开始在最近调整的就是接受这种一切都在变，工作、生活、挣钱、不挣钱、想法、念头。我原来总觉得人生的成熟是应该有一套比较固定的东西的，后来我发现会不会我最终能够固定下来的东西就是搞活啥子都固定不了，就是一种固定。而且人生追求固定或者说某种确定性，其实是大脑的一种天然的一种机制。另外的一个说法是，当你如果真的思维一成不变了，其实就是老了的标志。可能我人的潜意识里头一直有这一层，所以对于创新，对于追求新的理念，始终有一种东西儿。我就不晓得这个去讴歌它就是浮士德精神那种一辈子做事，还是说这个、其实就是其实你在精神层面追求到的最高的东西就是一直都在变，因为这世间的知识理念是无法穷尽的，要么你就是停滞了，要么你就是僵化了，那么不然呢就是日日新狗日新，天天新每天新，确实每天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那么初心不忘，学堂老师跟大家分享人生这条路一步一领悟，就是每一步都有新感想。善良的平安快乐胜过财富，包容常有知足，感恩增加你的受福。新的一天，愿你带着能量和快乐拥抱生活，愿你我健康顺遂幸福美满。来，我重新不忘学到老师一个的丸子，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飞得累不累，只有我关心你。真的有那么多人关心你吗？你跟说的经常有人问我，哎呀，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个人吗？嗨，我挺想谢谢你们的关心。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人，我有时候还是个马，我是害群的马，有时候我还是个桶，是盛饭的桶，是绣花的枕头，是微醺的蝴蝶，是推汤的鼓，是替罪的羊，是划水的鱼，是墙头的草，我是教室的棍儿，所以我不是一个人。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我关心你，你飞得那么高啊，你几千燃油费贵不贵哟、啊？这是一个女生编的那种段子，我想我在古代高低也是一个公主吧，为啥子呢？因为每天都有骑士要跟我送饭。感谢我初心不忘学堂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么多些段子。来，感谢我胖涛老师今天早上继续来造句，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刚叔叔。上班，今天体育课上，班长跑得很快，哎，这么短句。明白，小明白白浪费了一整天。快慢，长跑比赛，班主任一直鼓励大家快快快，慢了就没有奖牌了。爱戴，刚哥在冬天总爱戴围巾。天真，这天真冷啊。来，拉近距离，我靠！大家还问有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最终谁会赚到钱的？哎，这个可以大家互动一下，把那个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哈，一个呢，甲乙丙丁只要蒙一个；二一个呢，最终要说出一个缘由，就是一个脑筋急转弯，需要思维开阔一点的，嘎。每天早上个脑筋急转弯，让你脑壳肯定活，必拒绝老年痴呆。儿子开魔阵，跟你说拜拜。来答一下，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最终谁会赚到钱呢？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旅游里头要规范了，一个呢是关于稻城亚丁这个收费的问题呢，这两天啊看后续已经有人说不准收费了，看后续可能有更多规范。另外还有一个旅游方面，我们服务。

0: 明星就一次说了哈，九寨沟那儿有一个游客在索要2块钱的照镜子那个费用，也上个负面新闻。可能一个是景区的管理呢，这儿暑假高峰期要来了，姑娘集中会有次整顿；二个呢，这里头也多少有点误会吧，说照了一下九寨沟里头有一个摆摊儿的居民的那个镜子，然后说还要照镜子收2块。我觉得可能这是四川人的调皮要多一点吧。我觉得我们四川人，不管说四川人还说景区还说经营的摊贩，再穷拿个镜子挂到专门2块钱一照，不是，可能是生意做得有点磨皮擦痒，然后呢本身这个顾客来照了下镜子，可能带点调皮啊，带点生意不好做的抱怨，照照照又收钱了哦。最终那个人照了镜子说收2块钱，转身走了，也没有拦到，哎，那个同志还没有给照镜费是吧，你不是照妖精哪会是吧，又不是照得出脚上有3块痣的，最终就没有收这个钱。但这个就上了新闻了，晓得吗？这个消费者就发了个视频，然后来带点投诉的一个形式，哪会说照他个镜子要收2块钱呐、啊、什么之类的。像模像样的就已经有媒体去请记律师来谈讨论照镜子收费会不违规呀之类的。哎呀，回来噶，旅游从业的一些老司机在注意下你那个言行，多少你有点顶得上是政府的窗口单位一样的，一句话带出去，对于各地方的旅游都是一个形象啊，噶。当然了，本身这儿的旅游旺季来了，前面集中的旅游可能会有次整顿管理呢，也是期待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网络里头有些知识要注意的，昨天不是我们讲那个，哎，是昨天们前天讲的，就说的是有两口子00后生娃儿，然后奶粉每一天一顿为60毫升的奶呢，这个事情说是豆包讲的，结果豆包这次看到负面新闻还有点凶，因为说实话我们对于豆包的质疑啊，豆包里头整起来说瞎话呀、啊，刚刚说错了之后翻脸不认人，慢着啊，我错了，我对不起，他态度很端正，但是一遍一遍的给你乱七八糟的一些答案，其实这不是哪一个新闻把豆包的形象更差了。是豆包本身那种，就是那种讨好型人格，嘎，他是个讨好型人格吧？那种谄媚，那种整点说瞎话，那种网上乱搜点啥子就丢给你，然后呢就把你糊弄得一愣一愣的，夸得你上天那样的。反正事情，豆包官方出来做了一个解释，说没得，我们做了多轮测试，正常情况下面，我们问豆包，我们的娃儿啊，婴儿满月了，每一天喂好多，人家豆包都正正常常的回复的，不得讲喂60毫升，说那你们上这个新闻，感觉对我们豆包的形象构成了损害，然后。他们还很严肃的去找那家医生出这个新闻的那个医院，他问到医生的，医生说这样子的，有家长娃儿得了黄疸病，然后问说你们每天问好多，那个家长说的是他们都在屋头问豆包，豆包建议的每次问60毫升，反正言下之意呢，医生啊医院欠缺一些沟通就上了新闻，第二呢这个家属可能随口一说，家属那边并没有提供豆包和他的那个问答之间那个数据，就真的豆包原话回答过，就是说满月的婴儿每一顿为60毫升，这个事情呢，感觉给豆包的形象造成了一个损害。豆包官方也出来做个解释，感觉辟谣这方面嘛，也感觉我要告你，是不是要侵了我的权，损害我的名义？但说话，豆包说的这睁眼瞎话的还少吗？哥，不晓得嘛。他反正现在出来解释，就我们豆包不得跟满月的婴儿建议每一顿问60毫升，做了这么一个解释。究竟这后头里头谁侵谁的权？豆包能不能告这家人，还是告这个医院？这个新闻的严肃性，而天其他有些新闻的主角里头提到 AI 给他某一些人生建议扯出来的皮，比如说伤到人了呀，治啥子病啊，啷个手段呐、啊，噶？然后最终反正豆包都做的，包括豆包自己每一次给你的回答都说的，我这个只能提供建议，你要去问医生呐、啊，问营养师啊，他免责方面。哦，豆包，我跟你讲，豆包有两大核心科技，第一个核心科技就是啊，不，它有三大核心科技，怎么总结出来？第一大核心科技就是什么东拉西扯的玩意儿，它跟你能够合理化，你懂吗？多无厘头的东西，它都跟你能够合理化啊。第二点就是谄媚，那种情绪价值给你拉满，稍微是你提出来的，你的意见里头原带的某种啊，哇，你真的是超级厉害，哇，你看到了什么本质的那种，就是情绪价值给你拉满啊。第三一个就是我看道歉也很快，情绪价值拉满。还有个啥子？我本来想起来，它有三点，你想不想也不重要了。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美满的生活们传播点正能量好不好？最近这个网上火了一个牡丹花馒头，88块钱一个，都还说是畅销不断。馒头卖88块钱一个，是吧？你想想哈，那个西北那儿卖的什么16块钱个的馒头被骂得狗血淋头。这儿的馒头88块钱一个抢断货，网上一上之后全是点赞，全是正面新闻。哎，这个差距在哪儿呢？西北那个馒头呢，更多是讲它的什么面粉好啊，什么品质啊，什么之类的啊，好多人不是很接受，10多块钱一个。但其实好像它作为一个单品，在特定有消费能力的人的人群当中呢，也还是反正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就愿花价格超出来很多的范围，品质上面稍微有些提升呢，或者就光是这个情绪价值，我吃的馒头是6了个，只要明说的价格，西北这个生意基本上也就。我馒头说说我很想去吃哈他的10多块钱的馒头，后来我去点没点到啊。这会儿出来88的馒头是啥子呢？是河南安阳一个张女士分享的自己做的这个牡丹花造型的馒头。这个好像是河南当地，因为河南应该是洛阳牡丹嘛，本身家有这个传统。而一个呢，他们当地有种馍馍的做法，其实就是馒头的做法，叫花馍。这个东西算是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安阳一直有这么花馍的一个传统和非遗。然后呢，他是算是祖传嘛，有这个手艺是从这个手艺师傅那儿专业的传承老师传承过来制作了这么一个花馍，然后来蒸出来，就用在网上的卖来。哦，说火得不得了，88块钱有好多人买，甚至网上的网友带点调侃说的是：“嗨，你这个要是真的不得的话，我就哈吃了。”当然就哈吃了，他是调侃的，是做得非常的汁儿，就跟那个牡丹花一模一样。哦，算季节，这牡丹花马上要开花了，牡丹花开那个季节上花馍，嘎、啊，这个我都跟我们漫画庄园的周姐姐建议哈，是不是把这个花馍可以引进过来？跟你的鲜花边打起来卖，在漫画转的和景区里头，赏到你的牡丹花，吃到这个牡丹花一样的馍，

0: 他那个馒头做的真真的，你网上搜得到，叫手搓牡丹花，你搜这几个关键词或者叫牡丹花馒头就搜得到，卖88块钱一个，真的做的跟真的牡丹花一模一样的。哎呦嘎，大家网上可以去搜一下。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耍，有一个牛长得像特朗普不被杀。这个两个连起来说啊，感觉跟特朗普有种暗杀的一样的。不是有个新闻啊，是牛，纯粹是牛的一个新闻。孟加拉国这是一个国家嘛，他们有头牛，本来呢，比如说牛啊，养到哪儿都给宰来吃牛肉了噻。结果这个牛一个是有点白化病了，它那个毛色就变了，就跟普通牛识别得出来。第二天就白了之后呢，它又没有白完，你懂吗？就是在一头比较灰啪啪的啊黑毛的一个牛要变成白毛之前，它其实有个金色的一个阶段的嘛。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它头发还没有白透的时候，还有点金黄的一个颜色，就跟特朗普那个发色有点像。再加上特朗普那个脸型和这个牛的脸型，两个大眼睛，鼻子这么一歪，那种牛气冲天的那种底气，哎呀，我长得好像特朗普。一头金发，眼睛也长得像，然后呢，那个老板那个就有那个眼水看出来之后，就把头发偏分跟他一梳，我说活脱脱的一个特朗普。然后这个视频也发到网上，就走红网络，大批网友民众涌那个争相要看这头牛，把牛都看郁闷、看瘦了，知道吗？当地官员说的是，有关部门已经下令喊这个牛就不要杀了，给逮出来，逮出来，国家保护起来。政府为祭祀安排替代了牛，但我本来是要杀这牛来祭祀的，不是简单杀肉来吃。反正最终这个牛就把它长得跟特朗普一样的，把它我留下来了。那么由此来出来了，今天跟大家讲讲各种冷知识，你不知道牛的冷知识，你要学习到。哦，说到孟加拉国，它应该跟印度啊一样的噶，应该有牛相应的一些宗教文化。我刚才的调侃里头，希望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哈，只是纯粹确实说到那个牛长得太像特朗普，我太搞笑了。关于牛的冷知识，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牛，同时又是全球牛肉出口大国。关于这个印度这边的牛很厉害，他们的宗教信仰里头带的这个，大家从那个干净卫生的一些视频里边能看到太多满大街的一些牛走啊，包括牛的屎粑粑、牛的尿啊，他们拿来搞点偏方啊。这个呢，一方面我们就有点嘲笑三哥各种生产力落后啊、贫富差距太大；一个呢，其实用尿来治病，我们中国人现在也还是有的，噶，就是弄点牛尿来啷个治病呢？也都是这年头也不是很久远，噶。这个不说大哥不说二哥嘛，我们基本的尊重保留的情况下来调侃。在牛这个逻辑里头呢，印度牛的存栏量长期超过3亿头，哇，他人才好多个噶，牛都3亿头，哇，居世界首位。由于印度教视这个牛牛为神圣，他们有种特殊的这种牛是禁止这个屠宰的，然后呢，这些神牛就在大街上面、城市里头来回那个穿梭啊，包括我的爸爸那些都不是说环卫工人看到，哎呀讨厌，啊不讨厌，高兴的啊来呀来我这儿哦，啊这个东西儿啊拿来治病呐、啊，拿来当偏方啊，它有一些安慰剂效应，加上他们的宗教信仰，加上他贫富差距到了一定的程度，有些人医疗条件跟不上，上点这些东西其实也算是善事一件，是吧？在印度，这些牛有独特的一些地位。其中刚才说到的牛的一些粑粑，你要不要说的时候，感觉落后的地区用来什么当偏方拿来治病来之类。高科技，印度的牛粑粑都要跟它结合起来的。印度专门有牛屎芯片，真的。这个印度的牛屎芯片是这个2020年前后印度畜牧业部门支持开发的一个叫牛屎芯片，宣称可以利用牛粪的成分减少手机的一个辐射。大概的是比如说他们那儿可能就是开始用手机的时候，对于手机辐射啊认知不认知，害怕不害怕，加点传谣，然后呢，因为大家现在我们的经验就晓得手机那个辐射是吧，跟那个微波炉比起，跟你那个充电板的插座比起，你那个辐射都是点渣渣。但是印度人民还对这个辐射有一些不能够接受啊，哈，弄到牛屎里头裹一下就是没事了。哦，这个芯片是用牛屎裹了，它就叫牛屎芯片。这个呢就减少了手机辐射，你们就放心的用了。你看，对于印度最基层的一些科学文化不高的，对于他们普及网络、普及用手机，还是善事一件，噶，牛屎芯片减少了手机的辐射作用。 另外他们还有牛用手机，就是专门跟牛的那个脑壳上面套个项圈，里头带个定位功能，然后呢可以向它的主人发送健康状况和信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

规律就是小天才手表嘛，嘎，他就用给了牛奶了的嘛，老人家有那种手表，就是把老人家的那种健康指数啊、血压呀、什么高不高啊、什么之类的，随时有一套手机监测，然后呢发送给自己的年轻人。他这个嘛，就是牛是自己的祖老先生嘛，就祖老先生在外头街上逛街的时候，嘎，跟他的主人之间随时沟通的。我今天你的牛还牛不牛？嘎，哦，我也是有点觉得。哎，关于牛的冷知识，牛呢，全世界都有一个要认知的，就是牛像放的屁，这样对大气污染是更严重的。客观讲，其实不是放的屁，是打的被嗝。这个是联合国农粮农组织都报告了的。通过这个畜牧业应对气候变化相应那些报告，现在全世界，我们不说全球变暖啦，什么大气层遭破坏啦，臭氧层那个不臭啦之类的，都说的是工业污染，你们开工厂啊什么之类的，烧的碳啦、冒的烟啦之类的。其实工业好像占比，反正不是完全靠工业的，牛打的饱嗝要占很大的比例。一头牛每一年打的饱嗝是70到120公斤，打的饱嗝。我是这么调侃的说，牛通过打嗝排出来的大量的甲烷，占全球这个温室效应排放气体的比例很大。如果全球排放里头农业来说的话，基本上全靠牛整出来的。一头牛一年打的饱嗝里头含的甲烷都是70到120公斤。镇政府兼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曾经有个评估，全球约有14.5%的人为的一些温室气体来自于畜牧业，其中牛占到了2/3。大概这意思嘛，也就是说，是整个地球上面大气，比如说，哎，叫人为温室气体，就二氧化碳呐、甲烷呐这些的排放嘛，人搞出来的做的孽，有14.5%是在这畜牧业，畜牧业里头大多数来自于牛打的饱嗝，牛打饱嗝现在有些国家要收税的了，新西兰、丹麦，它也是跟全球气候变暖。然后呢，低碳、碳中和啊，这一套整个一盘棋里头算出来，就是养牛的人每一头牛也要交钱，其中就是他牛要打嗝，打出来的嗝一年70到120公斤了，你品哈，120公斤。它里头原理也不神奇，就是因为牛是一个反刍动物，你懂吗？它吃的草，它不是吃了马上就吞了消化了，它是疯狂的吃来装到自己的那个过渡性的那个胃里头呢，在胃囊里头，它就已经像沼气吃一样的在那儿发。叫了咕噜咕噜咕噜打饱嗝，他打饱嗝出来之后，他就把那个已经二消化二消化的再反刍再咀嚼吸收他的营养，他是他的一种独特消化方式，最终带出来了对地球的这个生态呀、空气呀那些负面的影响。牛还能够同时记住几十张牛的面孔，牛还拥有闺蜜，跟其他奶牛之间关系处得好的，它站在一起心情就很愉快；跟它经常吵架的牛站在一起，或者跟自己的闺蜜分离了，它也会焦虑，啊。牛最长的寿命可以活到40岁，现在记录上的是1993年爱尔兰有一头牛去世了的牛活了48岁09个月。像我晓得的是，马可以活到40多岁，也是比较长寿的了。一般马儿活到个30-40岁都是比较普通的。牛有类似于我们人类的指纹那样东西，就是它的鼻纹，它鼻子上面那个纹路是出生就有，独一无二，这个是别的牛就没有的。所以世界上面像什么像日本的和牛，它不是不准出口啊，基因管理严格呢，它就是用它的牛纹这个原理来进行锁定，包括来追踪他们的族谱，哪个是他祖老先人，他舅舅是哪个啊，血统纯不纯正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

0: 龄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好好耍，
2: 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火吧！
3: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火了。今天来到的节目当中，认识我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澜老师。来，我们来连线一下蒋澜老师，你好。
4: 嗯，对。
3: 今天我们预告出来，昨天您就说讲桉树文化，我也是觉得很厉害，就总觉得桉树是一个好普通的树种，如果要从文化历史上去挖掘，昨天您说桉树这个课题，您都写了10000多字啊？
4: 对对对对，我记得呢，前不久给大家也分享过杨槐树对成都的关系啊，今天呢，我想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桉树。这些树，杨槐树、桉树，我们可以用今天一句话说，都是思义长记忆自强的一个。
3: 哦，是从外国人那儿。
4: 所以欧风美雨在19世纪末期，你想我们中国当时风雨飘摇，我们不但学西方的技术，也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树种。
3: 哦，
4: 实事求是说，这些树对中国100多年以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 哦，
4: 就今天就讲桉树。
3: 也算是一个先进生产力，
4: 一个木旁一个桉，实际上呢，这个字儿啊，这个武安的这个树上，这个功劳要归功于一个人，这个人叫吴宗濂，
3: 吴宗濂，
4: 连连接的连加三点水，吴宗濂，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清政府驻意大利的公使，
3: 意大利公使，
4: 驻意大利的公使，他是懂好几国语言的人，
3: 哦哟。
4: 那么他当时在意大利啊，就发现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意大利那个地方是一个水国啊，水城
3: 啊，什么威尼斯水城啊那些。
4: 那么小河密布，大家就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蚊虫多得不得了，对吧？
3: 啊，蚊虫多。
4: 哎，对。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就会发现，意大利人得传染病很少。
3: 哦。
4: 就是这个蚊虫传染的瘟疫啊，各种情况很少。所以他当时就仔细一研究，就发现呢，可能归功于最大什么呢？是桉树。
3: 哦，这个，
4: 大家现在也可以发现，你看在我们中国的乡村里，过凡是桉树林里是没有蚊子的。
3: 哦，它还有驱蚊的作用吗？
4: 对，桉树大家都知道，它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刺激性气味，
3: 一种对味道。
4: 我们老百姓就说是桉水味儿，实际上它不是，它应该说呢，它叫柠檬味儿。
3: 柠檬味儿。
4: 你把两片桉树叶拿在手上搓一下，你可以就闻到一种很芳香的东西。
3: 它是一个油分那种释放的那种物质。
4: 对，它释放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树它当时收到之后，它就马上给朝廷写了一个奏折，据说就是慈禧收到了这个奏折。
3: 哎呦，
4: 他就建议啊，要在中国种银种这种树，可以改变农村的卫生生活状况，可以清洁环境等等，写了很多桉树的好处。所以他当时啊，根据外国人的一本书，搞了一本很小的册子，叫《桉谱》，
3: 桉树的谱
4: 的桉谱，就是我们说乐谱的谱，
3: 家谱，
4: 对，家谱，怎么来种桉树的，相当于一个说明的小册子。朝廷呢，在这个事情上非常的明智，马上就批准了，可以引种
3: 啊。
4: 这就是可以看到1890年，也就是大家这个时间是桉树进中国国家允许的时间。实际上在这个时间的之前一点，已经有传教士把国外的桉树带到中国来了。
3: 哦，他悄悄已经带进来了。
4: 他当时定桉这个字呢，是用的是法文的翻译啊，安利多。你看他就取了第一个桉字，加了一个木旁，安利多。
3: 还是当时造的这个字。
4: 对对对，后来呢，因为它有德文，它主要中国，你看大家都知道桉

0: 住的他自己最早的宗故土是在今天的澳大利亚。
1: 啊，
0: 这些树都是从澳大利亚引种到欧洲的，中国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概念，只是从欧洲直接引进，所以它叫安利多，也叫尤利安，都是外文翻过来的一个名字啊，翻译为中文就是桉树。那么这个树当时开始进入中国，最早是在华南地区，就是沿海，今天的澳门、香港、福州啊，
1: 沿海先开埠的地方。
0: 对，先开放的地方，然后很快到了上海、山东，啊，都有。但我们呢，在我们西南地区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1: 嗯，
0: 首先在西南地区安家落户的是云南。
1: 云南，
0: 对，云南，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也是因为有得益于传教士，传教士把他带到了云南，在自己的教堂前后开始种，啊，慢慢把种子送给老百姓。实际上这个树的传播过程来到我们的成都呢，应该最早最早的时间，我现在查了非常细，应该是在华西坝。
1: 华西坝，那就是百八年的样子。
0: 叶志上都还没有记载清楚啊。华西坝，
1: 哎呦，您去考证
0: 了。华西坝呢，大家都知道，华西协和大学在我们的华西坝建立以后啊，很多洋人就开始迅速在学校引种的这个树。一个作用是美化环境作为行道树，因为它长得很快。
1: 对。
0: 第二个呢，也做一些可能生物和农学的教学研究。随着成都华西坝的引种，它逐步在成都周边开始蔓延。因为这个树长得很快，
1: 对，
0: 它就会发现现象。我们运用到了，因为它的木材又比相对比较结实。像有些木头，比如泡桐啊那些，又太差了木。那个木，
1: 这它很难得的就是长得又快吧，树还比较结实。
0: 对对对，所以说它当时的整个四川开始，尤其是从我们的成都，加上特别是在今天的西昌地区，西昌气候非常的适合，也是从云南绵延到西昌。咱们的西昌现在史料记载，1910年开始引种。这种树啊，所以我们说千奇百怪的树林，它对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我今天特别要讲。树它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一个说法，我们的桉树叫什么断子绝孙树
1: 啊，就它好像对其他的植物的那个水啊，好像抢得很厉害，
0: 亲热劲，好像说吸水机抽水机一样
1: 啊，对对对，抽水机，
0: 然后散发出有所谓的土壤这个都不好的各种成分啊。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说，这个呢是不正确的。
1: 啊，
0: 为什么就不正确呢？最早引进的桉树固然是有这种类似的危害，但是近几十年大家见到的桉树远远不是这个样子了。什么原因呢？因为高科技的嫁接技术。
1: 哦，就是我们本土现在从农林部门对这个品种是有重新的选育优化吗？
0: 有那个选育的工艺之高，因为这个对我们的工农业生态非常重要。
1: 哦，
0: 它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从天花，从一切的地板、木制品等等等等，都有桉树的巨大功劳啊。
1: 哦，
0: 那么所以说，它当时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桉树没有这个危害了。中国产量最高的，我知道北海，就是整个广西一线，尤其是南地到北海，哎呀，这个绵延1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两侧，全部是干桉树。它是全国蓄桉树量最高的一个区，就是在广西。我们四川是排在中国前几位的。
1: 哦，我们也排在上号。
0: 三位，大概现有桉树6000万株。
1: 四川。
0: 6000万株，我们
1: 现在
0: 在山森林公园能够看到成片成片的。
1: 嗯，对，
0: 我们原先的成都老东风区啊，从我们的都江堰一直绵延到龙泉驿，大家有些时候可能散步就会发现，在东风区的两侧一般都是大桉树，那是在当时东风区建的时候开始种的，啊，一般有巨桉呐，有南桉呐，等等啊，这样的桉树实际上它的作用。刚才我说了，不仅仅是支撑国家的木材安全，还在抗战期间呢，起了巨大的一个支撑作用。
1: 抗战时期，
0: 我们很多朋友小时候都读过一篇作文，比如说我们的茅盾先生写的《白杨礼赞》，对白杨树的那种品质，对我们的民族气象的那种啊，
1: 是一种精神，
0: 起了巨大的作用。

0: 的，
1: 好好耍，会耍研究所。
2: 反过来说，伟大的士同志在抗战期间的今天的云南，他家门口就看到了巨大的桉树。冯志先生就写过一首诗
0: 啊，
2: 他写的是游历桉树，游历桉树就是桉树，刚才我也给大家说了，他在抗战期间第一希望我们的学子们像桉树一样挺直，第二也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像桉树一样遇狂风中而不倒，我们的民族就应该有这种气象。所以我刚才说了，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工业伦理国防的支持，还有一个抗战的支持，一个民族不倒的这样一个象征。
0: 而且桉树啊，说栋梁之材，就桉树，我是农村长大的，对于这个太有经验了。它真的是笔直笔直的那个树，它就不像其他什么桑树啊歪歪扭扭的那种长法。
2: 小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有脚气的啊，身上长点什么疮啊，就是了桉树叶熬点水洗一洗就好了。
0: 我还杀菌的作用。
2: 有，它治很多皮肤病。
0: 哦，
2: 治很多皮肤病。小时候呢，我们还拿那个桉树果拿来玩，像小骆驼一样在。
0: 对，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啊？
0: 嗯，我们农村有这经验。
2: 一个树全身是宝，它对我们的这个国家、对我们的民族、对抗战、对工业农业的巨大贡献。反过来，我们现在不明就里啊，随意给它贴个标签，就是说
0: 有点。
2: 这个我认为是过分的，而且没有科学的任何依据。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树在我们的成都，大家现在特别你看成都北湖一线往新都走，也能看到非常漂亮的那种脱皮桉。
0: 对，哎，那个感觉跟白桦树有点像哈，是吧？
2: 对，笔直笔直的，都是二三十米高啊，银白色的树干，这也是一种新的品种啊，新的品种。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就是红皮桉啊。那种桉树呢，就它不掉皮，这种形掉下来就非常的漂亮和华美。
0: 嗯，
2: 实际上树为什么掉皮，也说一个科学知识，它是为了减少反射。
0: 减少反射，
2: 它就减少蒸发，它是为了减少蒸发。
0: 哦，
2: 这样的一种能力，
0: 像它水分就不容易被蒸发掉。

0: 哦，刚好它把光反射掉了。
1: 对，它反的是起到一种，就是生物的进化过程中，它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智慧。
0: 啊，
1: 国外的有很多作家呀，他对包括哲学家是自。他们对桉树的这种提供给人类的这种缓慢沉默的这样的一种树啊，提出了自己的这种很多很多美学上的思考。
0: 哦，
1: 中国人在这个上方面呢，对桉树毕竟进来的时间短一点，想的更多是用，就是怎么用它。
0: 嗯
1: 啊，还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植物。
0: 它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化的方，除了您刚才说那位老师啊。
1: 除了就是伟大的诗人冯至，我刚才一再说，在抗战期间啊，对桉树的做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和象征。
0: 嗯，
1: 我们另外的作家，后来我专门就查过，我看我说我们四川那近来一百多年了，有没有什么作家文人写过他呢？很遗憾，
0: 没有。
1: 目前为止查了半天，我们四川的从近现代还没有一个人。
0: 他有点委屈呢，可能是在整个普及的早期，大家对他的了解认知不多，或者有一些他跟洋人有一定的关联之后，从民族感情上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但我们现在本身对他的广泛的接受和应用之后呢，又因为确实有一段时间网络帖子的发酵，就说他对于生态的不友好，他对于吸水量啊这些，可能我们故作专家，故作自己懂得多，这种标签呢，又让他没办法让我们某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愿意跟他去搅到一起。
1: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说的很对。嗯，但是呢，它对我们的贡献，你先从枕木，以前的枕木
0: 就是铁道的底下那个横着的
1: 房屋，全部基本上使用的。
0: 对，
1: 所以它今天来说，对我们的国家的木材安全，你看一个国家钢铁安全、木材安全啊，你一个国家如果现在没有巨大的支撑量，怎么运行呢？
0: 对，
1: 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木材安全的。
0: 您不说我还真就没有意识到，你一个您说那个说工业说到处都要用这个，昨天您还指着地板跟我说，我后来反应过来了，因为它确实速生，所以它的是所有现在可用在家具啊日常这种地方布料的地方，算是可能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品种了。
1: 说的对，说的对。
0: 然后你看，包括还有一类工业的，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物流业和所有的工厂的运输，有个叫托本的玩意儿。我原来是开过工厂的，我知道那玩意儿估计也全得是桉树才能够做，它用量非常大。
1: 对，它要相对结实一点，它不能够过于的疏松，哎呀，那也不行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树我觉得哈，我们慢慢随着时间，大家可以去关注生活中的表面一个小现象的一棵树，它背后藏着啊，很多很多的有趣的那些历史，也跟我们的本土，刚才我特别说桉树对抗战的那种象征，
0: 嗯
1: 啊，很大很高的影响力。所以大家就说，我们的四川人对桉树的感情没有云南人那么深。
0: 嗯，
1: 我也必须给大家说，
0: 嗯，
1: 云南人对桉树的那种情感比我们四川看起来更深。
0: 您说到对桉树的这个感情，我突然这个就您这班门弄斧一句，想我突然感觉，就是桉树的这种东西啊。你说刚才他们说指桑骂槐，古代哪些树什么松啊柏呀，在中国文化历史当中的沉淀，那都是历代的吟咏。但桉树对于我们近代现代当代中国人有一个特殊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又需要这样的栋梁之材，与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需要，但说实话我们好像又等不起，我们又那么着急。桉树某种程度上跟我们中国当代的栋梁之材那种感觉，就又要你快快的长，又还担得了当啊。
1: 对，你这个话说得很好，好像我们都是属于以前说这个，因为一棵大树往往要都是你看我们
0: 百年成材，
1: 我们的银杏啊，白果树、公孙树，爷爷种的孙这个种了，是不是
0: 啊？
1: 都是要三代人才能享受，但是桉树一般就是十几二十年，
0: 对呀，
1: 它足以成材了。
0: 嗯，
1: 啊，这么又快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拒绝呢？
0: 是的，是的。哎呀，这个感谢这个蒋楠老师给我们开启这些话题，生活当中真是处处皆学问，没想到桉树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嗯，
1: 对，好，
0: 哎呦，谢谢蒋楠老师，谢谢。
1: 好，
0: 哎，好嘞，那我们下周再联系。好，再会。
1: 好，
0: 再会。
1: 好，
0: 哎呀，这真的是大长见识，长见识，长见识。 关于这个桉树，我为啥子说到那么来劲去？我们小时候，我们农村，包括现在我们农村老家，也是房前屋后，桉树栽得多得不得了。桉树还有一个，刚才因为我一个老，今天江南老师的话，是因为我们这个热线今天又有电流声，我怕他有些关键词大家没听清，我就重复一下他的关键词。江南老师讲。

没事，我现在就不讲话，不讲话了。第二呢，关于那个桉树，我们小时候一个记忆是桉树的蜜，哎，也是很不错的。蜜蜂到春天去采它桉树的那个花，然后那个蜜就会直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直接会酿到那个桉树叶上。我没太懂那个逻辑，就那个蜂蜜太多了嘛，蜜蜂搞下来之后它都不搬走，就会直接把那个蜜酿到那个桉树树叶上。你会看到那个桉树的树叶油亮亮的，我们小时候要去摘来舔，哇，那玩意儿也甜得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疯子的文字。别让你的30岁止于我本可以。你是否有预设过自己的30岁？或者已经30岁的你是否满意线下的自己？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同龄人对30岁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尽管年龄带给我们压迫感，生活让我们举步维艰，但是到了30岁，人生就真的已成定局了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最近想必大家都被安利了一部热播剧，叫做《30而已》。前几天我也抽空追了几集，没想到剧情竟是难得一见的精彩。剧中设定了3位女性角色，个性天真烂漫的钟小琴，婚姻却是一地鸡毛，游走于奢侈品陈列窗之间的柜姐王曼妮，职场之路一直磕磕绊绊，以及为了孩子誓要踏入富太太圈，宁肯用一辆车的钱去买一个包的顾家。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女人30岁的人生，原来不止乘风破浪，还有很多披荆斩棘的时刻。虽然辛苦，但他们仍然步履不停，一点点地打破边界，正视自己的需求，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在剧中我非常喜欢顾佳这个角色，她双双在线，性格温柔但不懦弱，见识过世界却不卖弄，虽然是全职妈妈，但对生活丝毫不懈怠，即便不需要出入职场，对自己保持严格的要求，对世界也保持着清晰的思考。发现丈夫的女下属对她有所企图的时候，她没有反应过激，也没有视而不见，而是用得体却有力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婚姻。而当其他家长对她心生嫉妒，于是欺负到她儿子身上的时候，作为母亲的顾佳没有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亲自动手教训了对方。顾佳打人这一剧情也被推上了微博热搜，评论区直呼过瘾。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顾佳的个人魅力就在于她不卑不亢，保持热情的同时又不会过分天真，能够放下身段的同时也更加明确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觉得每个30岁的人都不必活成他人期待的样子，你也无法参照谁的30岁，我们应该具备的是自己的考量以及判断，别让你的人生受限于世俗对年龄的定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也有过这样一段话，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心里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和评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要用力一点去抓住喜欢的事物，而到了垂暮之年才会觉得来人间一趟不枉此行。可能有人会说，电视剧里的30岁都是经过镜头修饰的，真正的30岁不过是按部就班的日常。我在知乎上也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30岁重新开始难吗？其实一个高赞答主说，他今年29岁了，曾经以为生活行云流水，恬淡寡欢，相夫教子，孝顺父母，好好工作，就是余生的全部意义。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在30岁的入口，她带着10个月的孩子和丈夫分开了。很多人都在劝她忍一忍，但是面对不负责任的丈夫以及不讲理的婆家，她除了自救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她说，其实下定决心成为单亲妈妈的那一刻，我的人生就已经按下了重启键，我并不后悔这次冒险。所以你看，30岁其实只是一个数字，跟18岁、20岁没有任何区别。你大可以迈着步子向前走，去选择想过的生活以及最想成为的人。今年
夏天，《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综艺火了，姐姐们让我们看到，原来人生真的有无限的可能。什么时候开始突破现有的屏障，找到属于自己正确的路，都不算迟。我今天看到一个女孩在朋友圈里写，曾经以为30岁离自己很遥远，如今才觉得只是一眨眼。以前非常避讳谈论起年龄，而现在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数字罢了。我跟这个女生也见过几面，她27岁才决定来北漂，中间被家人催促过无数次，让她回老家找一份工作，再完成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她也曾犹豫着问我，我还要坚持吗？我只是告诉她，很多人都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摇摆不定，因为无论做哪一种选择，他们都没有勇气去承担后果。害怕做错选择是人之常情，但决定了你和别人不同的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拥有掌握人生的魄力。现在看他已经有了固定的资产，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虽然爱情还没到来，但他一点都不慌张，暗地里悄悄努力，他也相信该来的总会来。是啊，就算是30岁了又怎么样呢？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本可以。我本可以就读喜欢的专业，我本可以拿下这次工作机会，我本可以去选择更完美的婚姻。顾佳说，女人30的隐忍是接得住打击，也放得下面子。我们照样可以活得兴高采烈，照样可以来势汹汹，照样可以像他那样活出自己的模样。杨绛先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害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不必害怕的。最后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能够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你做过什么，而是那些你本可以去做却没有做的事情。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Music is Liberty'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总有一些路要你一个人走。在电影《阿甘正传》当中有一句经典对白，有人问阿甘，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阿甘有些不解，就反问他，什么意思？难道以后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了吗？我想每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理解的阿甘精神，或许是追梦路上的不服输，或许是追求人生意义的执着，也可能是做自己的勇气。日常生活里的我们因为缺乏坚定自我的勇气，总是会刻意的合群，而肤浅的社交关系所带来的往往只有一身的疲惫。明明自己不爱追剧，可为了加入同事们的话题，强迫自己恶补最近的热播剧。下班后打算去健身，却不忍心拒绝同事的聚餐邀请，自以为这是打成一片的绝佳机会，于是把减肥计划又变成了一顿大餐。原本好学上进，因为害怕自己和懒散的室友显得格格不入，也慢慢放弃了早起读书的习惯，被同化成了

游戏队伍中的一员。人们用诸如此类的行为一次次地违背自己的初心，可为了不被孤立，还是努力去融入一个个并不属于我们的群体。最后发现，执着于社交假象的人往往背负的是成倍的孤独感。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迎合任何人。老同学橙子可以说是我朋友圈里最优秀的存在，他有自己擅长的乐器，有自己精通的外语，如今做着笔译工作，在业内也颇受好评。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高中的时候，他的座位是教室里唯一一个单人座。他追着老师问题目的殷切被同学解读为虚伪过了头，他从不搭理同学间的八卦留言，也被附加了更多恶意的揣测。我记得一次月考前，考卷被意外泄露，有一部分人只是皱了皱眉，没有多说什么，而有一部分人却在交头接耳发出了得逞的笑声。但在老师面前，大家都默契地保持沉默，而橙子直接对考卷泄露情况进行了实名举报，于是考卷作废，考试安排也被推迟。一时间，橙子成为众矢之的。大多数人觉得不过是一次月考，没有必要如此较真。明明都是同学，橙子却非要站在我们的队里面。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家甚至不再对他冷嘲热讽，而是彻底漠视。一直到毕业，橙子都守着角落里的单人座，既不在意指点，也不介意孤独。最后他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读着自己喜欢的翻译专业。再后来听说他把自己的日常拍成小视频，在网上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而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有他所热爱的一切，外文书籍、各类乐器，还有颜料与画笔。有粉丝说他的视频能带给他们追求自己心之所向的动力和勇气。而橙子的经历同样也让我想起了叔本华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之于他人的事情就会越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越少。所以人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回想起大家当初的幼稚，橙子的不合群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如果你讨好不了全世界，不如试着去讨好自己，因为时间是公平的，不会差别对待谁。而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迎合他人上，只会让自己越活越累。把时间花在精进自己上，或许在不经意间就实现了自己的圆满。所以有的时候说，只有那些独处的时光才决定了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突然想起某明星有一个外号叫赵小刀，因为他总是语出惊人，频频重伤一同参加综艺的其他嘉宾，他也因此很少再参加综艺节目，而在很多重要场合里也表现得不那么合群。其他人三五成群一起谈话问候，就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一侧。他也坦言自己是个不大会说话的人，所以比起交际，他更愿意潜心演戏。前几年的热播剧《知否》当中，他饰演的是明兰，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她不像其他姐妹那样喜欢胭脂水粉，也不屑于与她们之间争衣服首饰，甚至争夫婿的行为。她只是静静地做自己的事，用心读书，熟记祖母的教诲。对人对事，明兰都有自己的见解，哪怕对方的身份再尊贵，她也不会谄媚迎合。而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她都是各自婚姻美满，事业有成。就好像许晴说过的一句话，知道自己喜爱什么，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人的期待，这才可以让灵魂越来越丰盈。奇葩说辩手颜如晶在节目中说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种美洲野牛总是成群结队的赶路，因为要跟上队伍，所以他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前排野牛的屁股。对于他们来说，合群意味着一种安全感，但其实那些选择慢下来独行的野牛

可以看到其他同类们从不曾抬头看到过的星空和风景。这个故事一度深深感动了我。很多人像一头野牛，从来没有审视过自己的行为轨迹，而是抱怨着狭隘的一生。所以我希望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在来来往往的人潮中，不再盲目的从众，而是清醒的从心。因为孤独其实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人生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

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互相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不联系的感情终究会走散。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易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朋友茵茵最近收拾房间时整理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里面是两个女孩搂在一起开怀大笑的瞬间。她感慨地发了一个朋友圈，表示自己很怀念那段时光，只可惜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原来照片中的那个小女孩是茵茵读幼儿园时玩得很好的伙伴，那时候他们约好了长大后也要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做彼此最好的朋友。但是读书后两人分隔两地，也因为学业的繁忙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即使时常把这段感情放在心上，茵茵也始终没有主动联系儿时的小伙伴，而是翘首等待对方的消息。渐渐的，这段感情就随着成长慢慢变得生疏，最后也失去了对方的联系。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终究会走散。感情不是一人惜，而是两人守。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若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唯有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电影《我们的父辈》里夏洛特和格丽塔的感情十分亲密，然而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夏洛特需要赶赴战场照顾伤员，随后格丽塔也成为了一名歌手，生活和圈子渐渐地和夏洛特拉开了距离。两人虽然时常想念对方，但害怕没有共同话题，所以谁也没有迈开第一步先联系对方。直到后来格丽塔接到了一场演出安排，才终于有机会与夏洛特碰面。演出完毕后，两人在台下相见，彼此给了对方一个深深的拥抱，两人的感情也在此刻重回到最初的美好。有句话说得很好，所有感情的维系从来没有捷径，只有经营。感情说到底并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彼此共同的守护。在乎一个人就要多保持热情，在乎一段感情就懂得主动珍惜，主动联系。好的感情从不怕经常打扰，而是不再打扰。如果有一个人时常走进你的生活，总与你保持联系，请务必要好好珍惜。常联系的感情背后代表着的意义，无非就是在乎两个字。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人生这条旅程人来人往，能够留下来陪你在身边的人其实并不多，而能与你经常联系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有感情耽搁了就会产生隔阂，淡漠了就会变得脆弱。
还记得在一档节目里，有主持人问吴孟达，你和周星驰昔日的关系那么好，经常一起合作演出，后来却没了联系，这对您而言遗憾吗？吴孟达听后眼神一下子暗淡了许多，缓缓说道，我和他很熟，彼此也了解很深，即使他什么都没说，一个眼神就能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所以我时常在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现在有一点老死不相往来，到底要是他来找我，还是我先去找他呢？想着想着，感情就在纠结之中疏远了。蔡康永先生说过，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一个情感账户的，的确联系少一次，情感就会减一分，联系多一次，情感就会添一分。不要侥幸地认为等下一次有空再好好联系对方，要知道任何的感情都会输给不联系。听过这么一句话，深以为然，珍惜才配拥有，在乎才能长久。永远要铭记，更好的感情是常年。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十一的文字。好的爱情是想要和你一起生活。前几天我在微博上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女孩说自己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每天朝九晚五的下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日子过得越来越没劲儿了，两个人之间也变得无话可说。她觉得很苦恼，感情明明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就是觉得恋爱谈着谈着就没意思了呢？巧的是最近有一个男孩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你说爱情到最后都会变得索然无味吗？就比如父母的婚姻生活，只有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好害怕几年之后自己也要跟另外一个人过这样的日子。是啊，我们都听到过太多用他们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一句话作为故事的结局，可是很少有人会去说那些生活在一起之后的事，因为大家好像都很默契地认为爱情一旦落实到了生活里就会慢慢地趋于平淡。我突然想起曾经看到过的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会在一些瞬间里比在另一些瞬间里更爱对方，也会在一些时候感受不到爱的存在。深以为然，爱的本质不就是我们能够在漫长的一生里和时间对抗，和情绪对抗，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爱上对方吗？仔细回想一下，我们人生里的大部分

光都是在平淡当中度过的，而共同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你们一起吃过很多顿合胃口的饭，彼此依靠着睡过最安稳的觉，也大吵过一架，双方坚持着不肯说话，但还是会在某一个醒来的早晨，他迷迷糊糊地问你睡得好不好，你清清楚楚地打心底里认定了他。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位博主说的那样，你们之间是真正的自然，真正的懂，真正的互相欣赏。所以生活里慢慢就没有了那些仪式感，你不再随手储存一些漂亮的情话，也忘记了所有摆拍的浪漫，开始真正的从对方这个人身上品读到相爱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爱情，失去新鲜感的加持并不代表这段感情就判了死刑。我们也不要神化了爱情，相遇的路上没有恶龙，不代表你们就不会爱上彼此作为凡人的模样。我一直都觉得，越是恐惧过一种看似冗长的生活，就越是不知道该如何长久地喜欢一个人。我还记得我有个好朋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每天的行动轨迹就是公司和家两点一线，事业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到什么起色，他的生活质量也开始直线下降，忙到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也经常在公司一待就待到半夜，有时候一身疲惫赶回家想要陪陪男友，看见的却是满地的外卖盒。他提醒游戏当中的男友记得收拾垃圾，男友却头也不回地说道，你怎么一回来就是这句啊，能不能跟我说点别的。最终还是男朋友用一句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结束了这场恋爱。好在后来好友遇到了现在的爱人，男孩对他吃饭这件事情尤其上心，只要抽得出时间亲自下厨，就绝对不会让他随便应付。男朋友知道他经常没胃口，就变着法子给他做开胃的菜品，知道他工作一天心烦意乱，也会在吃完饭的傍晚拉着他下楼散步，知道他在晚上工作效率更高，会开着卧室的门方便留意在客厅的他是冷是热。虽然生活一起好多年了，两个人还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工作，有时候还能够从对方的身上获得一些灵感，也会在一起聊聊生活，有时候在没有硝烟的情况下就解决了一些矛盾。他们偶尔还会聊一聊未来，发现两个人原来还有那么多不谋而合的期待。我就酸他，谁不羡慕你们这样的日常啊，好友害羞一笑，又一本正经地说道，其实这样的生活拉到每一天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还是两个人在一起吃饭睡觉说话吗？但如果你问我会不会感觉到无聊，我觉得一点都不，因为身边的这个人，他既会让我感觉到很安心，又会让我充满和生活较劲的动力。觉得现在这样也不错，但我希望我们可以过得更好。我很赞同朋友说的，两个人之所以会越过越觉得乏味，也许就是一方或者双方都不满足于现状，也不愿意做出改变，于是彻底对没有水花的生活失去了希望。你幻想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他嘲讽你太过于折腾，他喜欢按部就班的过日子，你嫌弃他太无趣，那可能你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生活。我还记得年前和老徐去了一趟普吉岛，上了飞机之后发现我们邻座是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老爷爷背着很酷的相机，老奶奶一边用手机给爷爷拍照，一边夸他今天穿得很精神。他们之间的互动让我想起了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情书里写道，不要担心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我记得当时我也悄悄地跟老徐说，真希望以后咱俩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说出一起变老这句话，总觉得过于天真了，因为哪怕是三年五年的设想，其实都充满了变数。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终究会遇到一个人，你会在和他相处的时间里不自觉地开始期待起多年以后你们一起生活的日子。所谓天长地久，其实不过就是我老了

还在，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找到那个想要一起吃早餐也想要一起道晚安的人。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上面以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了。
1: 英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经从20多家增长到了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大多数。
2: 现在的建造的速度，从最初的40个月到目前我们最快的速度是16个月，我们拓展了很多国内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基本上都在长三角地区，很多的重要的设备材料就不需要进口，大大缩短了受国外这种厂家供货限制、运输的时间的限制。国产化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提升了我们 LNG 船的建造的这个竞争力。
1: 从上海长兴岛沿江而上，我们来到了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不久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在这里完成了交付。参与这艘 LNG 船建造的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达到了80家。
3: 从我们的钢板到我们的低温管，再到我们的货舱绝缘系统，还有我们波温板系统，都有相应的材料支持和供给。目前我们的国内材料，我们说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84%。
1: 乔治敦号的成功交付，让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的船厂增加到了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如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而其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
4: 我们海运成本更低，运输更稳，交付效率更高，能够精准匹配客户的造船节点。我们可以和船厂深度协同，全程同步跟进调试、优化迭代，解决现场各类技术问题，
5: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效率来看，它极大的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
1: 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
6: 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天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只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正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公安部公布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沿途的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
1: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次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并向现场人员了解情况。
2: 你什么人？你们？
3: 就是父亲。
2: 你父亲是吧？
3: 对对对，
4: 瞎蒙
2: 了。怎么回事？
3: 他从这儿，或者说从脑袋打腰，完了这还有一块，底下那飞机或者桥梁飞过来，就飞到这儿以后，看到飞机，这我就醒去了。
1: 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5: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6: 他们当时人说的。
5: 说的什么？
6: 这个高压线，这高铁嘛的，就说禁止飞行。
1: 目前，吴某因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3: 今天的事，
7: 今天
3: 把情况给大哥给我讲一下。
7: 我来报告你啊，
3: 你是
7: 9:35
3: 啊，
7: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3: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是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叫的？
8: 飞到那三点楼旁边那些失控。
3: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7: 没撞的东西。
8: 没撞东西
3: 就失控啊。
7: 没错，
3: 就无辜掉下去了。
1: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
3: 你咋好像没有撞到火车？撞到火车这么掉？
7: 就撞不到的。
3: 你不要再抱着侥幸，这是庆幸，这是当好没车，你有车那得了。你不能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有说句实话。
9: 我把命令说完了。
3: 怎么没事嘞？真造成这铁路那个车子都影响行车了。你本身首先跟你讲，首先第一点，你飞，哪怕没有造成影响，你都是已经违法了。你何况你现在飞还影响行车了，你说你违不违法？你说有没有后果？
1: 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因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

0: 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0:30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
1: 你是那天晚上飞，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2: 飞回来一次，
1: 第三次的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2: 对，这人飞我调了自动航线。
1: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2: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0: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3: 梳理各地多起无人机擅闯铁路当事人被处罚的典型案例，不难看出违规黑飞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看似随意的一次升空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事故。
4: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0: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5: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3: 那么铁路沿线是完全禁止放飞无人机的吗？答案并非如此。如果确实因为农业生产、工程建设等工作需要要在铁路周边使用无人机的，只要提前履行飞行活动报批程序，合规飞行是受支持和保障的。那么具体该怎么申请呢？
0: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6: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0: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2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
7: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0: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
8: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9: 您正在收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孩子想免费领游戏皮肤，却引来了骗子。原来有人瞄准了未成年人设局，借孩子之手控制家长的手机盗刷钱款。来看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遭遇。
1: 事情要从今年四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2: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1: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2: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1: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2: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1: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3: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1: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3: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1: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3: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朋友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1: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木马程序到底怎么来的呢？
4: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1: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0: 那么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进行了模拟演示。
5: 假设我们现在左边这部手机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手机是嫌疑人手机，我们连接一下设备，正在连接中。连接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0: 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啊，我们可以啊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啊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啊，都是可以实现的。
1: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2: 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有些骗子专盯孩子下手，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1: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3: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高危敏感的权限提醒，大家也一定不要点，立即卸载。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啊，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危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1: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2: 昨天，网络餐饮新规正式施行，要求平台必须对入户的商户进行实名登记、资质审查，要从源头整治幽灵外卖。新规落地前夕，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
4: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同时以餐饮品牌加盟、食材供货为名义，面向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招揽加盟。
5: 主要是就是帮人家的外卖店铺做一个网络的运营，还有建店，同时呢，他们自己名下也会有一些就是为人家供货的产品，就是食品店供货的产品。平时呢，他们会通过就是这种招商部门来对外找这种小型的餐饮经营者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4: 然而，一些想要加盟的店铺并没有正规的资质，这家公司则会表示可以帮忙代办全套证照，并代办入驻外卖平台。殊不知，所谓的代办其实就是伪造证件进行办理。
6: 假洋证最大的区别就是，真的这张证它的那个经营范围只有食品流通啊，它为了做外卖上线，所以它把这个经营范围改成有餐饮、有热食类食品制售、有冷食类食品制售，有了这两块以后，就可以卖一些菜和汉堡之类的东西了。
4: 警方调查发现，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汉堡牛排店就涉嫌使用了这家公司提供的假证。
5: 根据我们跟市场监督部门核查发现，这家网络外卖店是用的假证来开店。
4: 根据假证上的地址，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这个地址实际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
6: 实际走访发现他没有汉堡店的门头，问了一下茶室负责人，他自称也没有注册过。
4: 实际上，套用其他店铺地址修改餐饮品类，随意篡改经营信息，是这家公司的惯用手段。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公司代办的网络外卖店为数不少，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餐店的地址，而实际上这家线下店铺早已关门歇业。
6: 平台上注册的是这个地址，但是实际它的出餐地址不是在这个地方，盗用这家店的名义。
4: 在这家餐饮管理公司的操作下，没有任何资质的无证小作坊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
6: 我们认为它是幽灵外卖的一种，有些店铺以店多开以后，举个例子，可能它是某某某麻辣烫，但实际上它还可以出汉堡，还可以出别的餐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马路上，我们是看不到这家某某某汉堡店的。他们会跟骑手说，你接到这个单以后就到这个麻辣烫店，我会把这个汉堡从里面拿出来。那么对这个汉堡店来说，其实就是间幽灵餐饮。
4: 警方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比对核验，经查，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目前已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
5: 这个餐饮公司呢，它是有一个招商部门的，他们会不停地打这种就是餐饮人员的这种电话，都对外做广告，之后就是那个商家看到广告以后，然后找的餐饮公司。
4: 4月10号，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抓获公司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大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国家机关证件。经查，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通过线下电话推销、线上网络引流等方式，大肆招揽想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户。
5: 就是我们说的幽灵外卖嘛，他没有经营场所，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所以他才会需要找这些公司来帮他的。
4: 何某等人明知相关商户不具备合法合规经营资质，仍通过上游制作假证的顾某、罗某批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证照，甚至制作假的店铺实景照片，代为办理入驻外卖平台的手续。
6: 比如说我原来是做冷食的，我要改做热食，我肯定需要一些热食所必备的卫生条件，但有些店达不到，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像前面说的，我在同一个地址，我不可能同时开2家店，那么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批的方式，去改的方式，达到了一店多开。
4: 在此过程中，何某等人的公司还通过提供自己的牛排等货源，参与经营这些本不具备资质的门店，并抽取实际营业额5%左右作为回报。这些餐饮门店的经营实际上严重脱离监管。
6: 从监管的角度，因为这个汉堡店包括他做的别的这个店，因为不在就是市场局的这个经营的目录里面，所以市场局没办法对这个他开的额外那个店进行日常的监管、卫生的监管啊、人员的监管，所以这个对食品卫生这个角度和安全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4: 警方顺藤摸瓜，将上游制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抓捕归案，实现了全链条打击。目前何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空白，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模，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1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药品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2: 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尚未招录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同时，组织动员国家高新区等园区和各地方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相关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科研助理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号，王沪宁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6月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4: 6月2号，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6月1号至2号，刘国中到河北调研。6月2号，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4: 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缓解海运、铁路的时效与通道压力，也为高附加值产品出海提供了高效物流支撑。更重要的是，航线加密有助于强化自主可控的运输能力，保障供应链安全。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信息技术安全服务密码套件一致性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近日发布。该标准由我国牵头主导制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信息安全服务领域的重要创新成果，为国际密码套件合规应用、安全测评提供了统一技术规范。
5: 射频识别是让标签和读写器通过无线电在空中交换信息来识别物品，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物流仓储、医疗、航空及电子支付等领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门禁卡、公交卡、高速公路 ETC 卡等都是使用这类技术，但射频识别这种无线交换如果不加保护，就可能被偷听、仿冒或篡改。密码套件就是给这段空中交换的信息配的一整套加密与验证工具，用来确认身份并保护传输内容。该标准聚焦安全协议一致性与符合性测试，统一了测试方法、技术要求与判定依据，可精准核验物联网产品安全防护性能，有效规范全球行业测试评估秩序，补齐了全球物联网密码测试的标准短板，有效破解测试标准不一、合规无序等突出问题。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7: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果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

0: 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1: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0: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
2: 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
0: 平陆运河全线水系大连通将展现出很多亮点，接下来跟随记者沿运河去看一看。
3: 平陆运河航道由北向南分为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以及入海口近海段，分段建设梯级接力。起点段的沙坪河段由南宁段和钦州段组成，南宁段地势平缓，主要依托原有天然水系拓宽挖深，率先完成通水。
4: 在我身后的平陆运河南宁段在今年3月已经率先通水了。它之所以能跑在最前面，关键在于多程并进的施工方式。这里不是一整段从头挖到尾，而是先用围堰把河道分成好几块，相当于同时开了多个工地，每一段都可以独立开挖、护岸、施工，每个工程并行推进。其次，这一段的地质条件相对更可控，前期做了比较充分的勘测和数字化建模，让施工过程推进得更加顺畅。
5: 南宁段能最大利用现有的天然河老河道，施工条件最好。这一段采用了宽浅型航道断面，通过优化船舶的设计吃水和航速，既满足了当前船舶的通航需求，又大幅减少了水下岩石的开挖量。
3: 南宁段先行的策略不仅检验了上游航道的防渗性能，也为下游大落差枢纽的冲水调试提供了水源保障。滚滚活水由北向南平稳去纳，迎来了全航道施工难度最高之一的区段。
4: 一路向南就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分水岭段，这里是全线地势最险要、开挖深度最大的航道段。为了打通玉江与清江两大水系之间的分水岭山脊，这条人工航道的最大开挖深度达到188米，相当于在山体里凿出了一个60多层楼高的水上大峡谷。在开挖之前，这里完全没有天然河道，正式通水后，隔山相望的两大水系就在这里交汇连通。
3: 江水连通各大枢纽后，进入了连接江海的重要区域——钦州城区段。川城段全长21.4公里，横穿钦州中心城区。
4: 可以看到，现在在我右手边的就是钦江的干流河道，两岸就是居民区。如今，钦州川城段已经建起了生态护岸，河道两侧绿树成荫。在我身后，紫才大桥横跨两岸，运河穿城而过，水城相融，让这项世纪工程成为了城市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3: 全线通水后，位于钦州城区段的钦州水上服务区就具备了船舶停靠条件。未来这里将像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为出入海口的千吨级货轮提供岸电加急、燃油补给以及一站式综合服务。
6: 钦州水上服务区是运河上的超级驿站，通水之后，我们的水上服务网络就有了实体依托，未来这里将全面普及全电智能化岸电，可以实现零污染、零排放。
3: 从分段接力到北水南送，平陆运河正用奔腾的水流勾勒出江海直通、生态穿城的全新途径。
0: 平陆运河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
2: 运河影响力持续升温。
3: 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 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

0: 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物流成本高。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1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2: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打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
3: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引领区域航运的绿色变革。
0: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中心集聚、辐射拓展的叶脉式发展格局，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6: 昨天，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正式发布2025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去年西藏生态环境质量保持良好，在大气与水环境方面表现亮眼，全区7地市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2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高达99.8%，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优良，纳木错、羊卓雍错、佩枯错等湖泊水质均达到2类标准。作为重要的生态屏障，西藏现有森林面积1507.02万公顷，草原面积12.01亿亩，湿地面积816.93万公顷，现有湿地面积居全国第一位。此外，西藏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69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1072种。现有野生动物中，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有246种。
5: 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是贯通山西冀北能源基地与天津复合中心的能源大动脉，计划于2027年6月正式建成投运。昨天，这个西电东送重要输电通道完成关键施工作业，进入全面架线阶段。
0: 在河北唐山玉田县施工现场，48根导线先后在空中完成展放、牵引、跨越。据介绍，此次施工是在同一个特高压铁塔上，同时架设两条独立的输电线路。原本一座铁塔只背一条线路，现在为了节省土地和通道资源，让它一次背两条线路，每条线路都能独立送电，这样输电能力翻倍，但施工和停电作业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0: 程整体进度已经过半，全面进入下线阶段。据了解，工程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超146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有力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3: 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近期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 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充分了解高压。

0: 好治疗，听从专业医生指导。
1: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2: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个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从5月30号开始，北京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
5: 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随着雨水增多，气温会有所下降，连日来的暑热将得到缓解。
4: 北京近日持续高温天气，为打造清凉乘车环境，北京地铁除首都机场线外，所有线路启用强弱分区的双温车厢，大部分采取两头强冷中间弱冷的布局，车厢温差固定为2摄氏度，乘客可参考站台安全门旁的标识选择车厢。
5: 这项举措2022年在北京地铁全面上线，以满足乘客对车厢内温度的差异化需求，实现公共服务精细化。今年在重点车站还增设便民服务岗，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双温车厢分布与乘车指引，并向乘客免费发放清凉扇等小礼品。
4: 从6月1号晚开始，贵州黔西南州侧亨县多个乡镇出现强降雨，
5: 暴雨导致河水上涨，多处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全力抢险。
6: 6月1号晚上至6月2号上午，侧亨县多个乡镇出现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双江镇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
7: 凌晨2点。

0: 两个，我家门口这条河的水啊，就涨到路面上，没一缸就涌到我家门口的了。
1: 雨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等工作，并做好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2: 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目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接下来加强对医院、学校、农贸市场等密集场所进行监测预警，保障群众安全。
3: 昨天下午，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到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或冰雹、短时强降水。
4: 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可能造成温室大棚和农田覆膜等损毁。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南方地区有较强降雨过程，建议做好清理里渠，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轻自涝危害。
3: 山西临汾侯马市的小麦已经陆续成熟，田野麦浪翻滚，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
4: 尽管去年秋播因梁区降雨导致播期推迟，但是通过促弱转壮精准施策，小麦苗情显著改善，产量不降反增，迎来丰收。
5: 在山西侯马市上马街道上院村，金色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高效又顺畅。麦粒源源不断从储粮仓涌出，直接装车转运。
6: 今天的雨水好，看我们的颗粒多么饱满，大丰收，老开心了。
5: 这份丰收来之不易，去年秋播期间，部分麦田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苗情一度出现叶片少、分叶不足等问题。为此，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布了冬小麦春季促弱转壮技术措施，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进行精细化田间管护。
7: 由于去年雨水比较多，小麦种的比较晚，开春以后我们做个一盆多簇促弱转壮，又搞一个一盆三防，把这个小麦啊，现在总体来看这个产量比去年要高。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8: 今年侯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预计6月18日全部完成。
3: 在安徽宿州市萧县，130万亩小麦陆续成熟，
4: 智能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保障夏粮丰收。
5: 在安徽宿州市萧县官桥镇无极村的田间地头，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短短几分钟，成片小麦便收割完毕。现代化农机作业不仅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更能有效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跑粮、漏粮损耗，提升小麦收获质量与产量。
9: 收的干净，漏穗少，掉粒少。现在标准化作业，损耗严格控制在2%以内，而且作业速度快，一天能收1本亩左右。
5: 同时，当地组建志愿服务队，提供机具调度、维修、驻收等服务。
10: 今年我们村的小麦长势喜人，穗大粒薄，丰收成色十足。我们镇上提前统筹调配优质农机，做好农机具的检修调试，开通下手便民服务。
5: 目前，安徽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小麦。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安徽省小麦主产区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部分地区有降雨，总体有利于大规模抢收作业。
3: 今年以来，随着两新政策向纵深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力度持续加大，为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4: 正值三下抢收关键期，在安徽，一批更新上岗的烘干设备正助力下粮归仓。
5: 这两天，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天气转晴，当地正抢抓窗口期收割小麦。受前期阴雨影响，今年不少刚收上来的小麦含水率超过30%，储存难度加大。
11: 我们烘干机由原来的4台，我们增加到10台，烘干能力可以达到300吨。
5: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烘干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和县宫桥镇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政策补贴，将6台老旧烘干机换成了大功率智能烘干设备。
12: 设备更新后，烘干消毒叫公司提升了66%，不仅彻底解决了阴雨天粮食烘干的燃眉之急，还大幅缩短了生产周期。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急需、最关心的环节。
5: 在和县，今年全县60多家烘干企业日烘干能力达1万吨，有力保障了全县27.5万亩小麦抢收。同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也带动了农机制造零部件配套和售后服务。
3: 不仅在农业生产上解了燃眉之急，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在工业领域也正全面铺开，目前已经覆盖41个工业大类。
4: 各地围绕产业特色需求精准投放资金，带动传统产业加快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
5: 在河南洛阳，一条轴承智能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从上料研磨到检测，全流程自动化完成。
13: 这是我们新上的一台全自动检测仪，这原来是个比较耗时的工位，现在通过这一台机器，可以在15秒之内试验所有的尺寸、螺纹的行为公差100%检测。
5: 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次技改项目共新增300台套高端自动化智能生产设备，总投资2.9亿多元。国家推出的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企业享受到补助资金3000多万元，为企业转型升级减轻了压力。
13: 我们这次自动化改造是按照黑灯工厂的标准来设计的，生产效率比原来提升70%，年产从原来的210万套提升到480万套，每年贡献销售额近4个亿。
5: 传统产业正从设备更新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湖南平江，这家食用油制造企业今年更新了智能加工设备，不仅能将山茶油的活性营养成分保留提升至90%以上，出油率还提高了5到7个百分点。
14: 如果没有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两新专项项目的一个支持的话呢，可能还得要再观望一个2-3年才能下定决心更新设备。毕竟对于企业来说，投入的成本还是很高的，能够让我们企业更快地提升产能，提高产品的品质。
3: 设备更新不仅有助于产业升级，也在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4: 从老旧小区电梯换新到医院先进设备投用，政策资金正投向群众生活中直接而迫切的需求。
5: 在浙江宁波，这个2008年建成的小区共有31台电梯，服务550户、2000多位居民。由于电梯使用年限较长，近年来噪声大、晃动、停梯等问题越来越多。
15: 前乘梯可能会出现噪音非常大，然后坐在里面会晃来晃去的，这心里很不踏实。
5: 今年这个小区老旧电梯列入更新计划，获批补贴资金510万元。不仅是在宁波，今年浙江多地根据百姓实际需求，将更新家中电梯补贴由定额支持调整为分档支持，推动使用年限长、故障率高的电梯优先换新。
16: 开工率是达到了一个50%，竣工率是达到20%，基本上到6月底能够全面完工。
5: 设备更新也在加快改善医疗服务。在四川德阳市人民医院，3.0T 核磁共振、术中 CT 等先进设备今年陆续投用，大幅缩短患者检查等候时间，诊疗流程同步优化。
17: 我们科室新换的磁共振扫描速度是原来设备的1.5倍，患者做一次检查的时间缩短了1/3以上，排长队的情况明显好转。 而且图像清晰度更高，很小的病灶也能准确发现，对早期精准诊断。

0: 帮助很大。
1: 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8.2%，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7: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原因未知。伊朗官方暂未就爆炸原因发表评论。
8: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
7: 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9: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8: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与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7: 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
8: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以伊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
9: 梅乌斯表示，美以伊冲突以来，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挽救儿童生命所需的物资资金减少。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

0: 全球供应链。
1: 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1: 黎巴嫩卫生部2号表示，以色列1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
0: 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其中4人伤势严重。袭击还对医院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2: طلعت الانفجارات طلعت التدمير وطلع ما بعرف شو ما عاد حضنت الاولاد ما عرفت شو عاد صار يعني من الدخنه ومن الحجاره ومن الازاز ومن هذا ما عاد عم شوف شيء。
3: 尽管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因以军的袭击而被严重破坏，目前该医院仍然维持运营。贾巴尔阿麦勒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表示，即便遭到袭击，医院仍然有救死扶伤的责任。
4: بس الحمد لله نرجع منقول الحمد لله برغم من كل هالضرب اللي صار وكل هالدمار بعدنا مستمرين كنا مستمرين قبل الضرب لأنه هيدا واجبنا وهلا بعد هاي الضربة صار واجبنا أكبر بدنا نكفي شغل
2: اليوم هذا البابا خلق هلا جديد عمره دقايق لما خلق يعني هو الفعل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له عم وجه رسالة حياة ورسالة أمل ورسالة أمل للمستقبل。
1: 当地时间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不实且具有误导性。此类言论旨在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哈奇姆·卡西姆称，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等方面。所谓和平委员会无法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或为其提供必要资源以开展工作。
0: 据乌克兰媒体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到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基、陆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

0: 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
1: 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0: 日本共同社6月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2: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 Block 2A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3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2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0: 现在是早晨6:53，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3: 刘超早。
4: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这几天东北频繁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4: 首先是因为有一个高空冷涡在活动啊，常年的5、6月份，在东北地区上空呢，有一个冷涡系统盘踞，我们又叫它东北冷涡。在它的这样的一个旋转之下呢，会引导冷空气频繁的南下。那在冷涡的前部和底部呢，大气结构不稳定，容易激发强对流，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东北地区的气温啊，最近它的气温是上升的非常快，近地面的空气受热膨胀迅速上升，这会加强大气的垂直运动，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来看一下今天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之下呢，像是 吉林的中南部、辽宁中北部这一带地区有大到暴雨，而且这一带地区还会有比较激烈的强对流天气，比如说短时强降水。

0: 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颜色较深的这些区域要多加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强降雨区向东推进到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北部这一带地区，也是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1: 那北方多地的降雨发展是不是就没那么热了呢？
0: 是的，那其实东北地区的气温已经降下来了。那今后几天，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也会自北向南逐渐的消退。像今天的时候呢，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还有天津大部，最高气温呢是降到30度或以下。那但是呢，可以看到今天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这里还是有高温天气的。不过明天的时候，这里的高温就会消退，但是会伴随着这种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啊。而南方地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气温的升高，同时还要注意湿度比较大，由于暖湿气流增强，湿度比较高，是属于温度高湿度大的闷热天气，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沈阳中雨，14到25度。通辽小雨，12到23度。兰州晴，16到32度。西安多云转晴，22到38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3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昭通小雨，15到25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6到30度。太原小雨转晴，13到33度。烟台阴转小雨，19到26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8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泰州阴转多云，24到33度。武汉小雨，23到30度。长沙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多云，26到36度。海口晴，27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

0: 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2: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号，王沪宁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6月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3: 6月2号，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6月1号至2号，刘国中到河北调研。6月2号，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

0: 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亿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
2: 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2: 下面就通过一串亮眼数字，带大家看一看这项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2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

0: 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 1.5 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 3.15 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空白，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模，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1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药品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0: 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发生爆炸，爆炸地点位于该岛南部。该岛的苏扎和马桑地区居民反馈称，听到多次爆炸。
1: 初步估计，导弹可能击中了位于苏扎和马桑之间无人居住的海滩区域。
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
1: 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1: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穆赫比表示，经过此前战场实践以及与对手的直接交锋，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0: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1: 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以伊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
2: 梅乌斯表示，美以伊冲突以来，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挽救儿童生命所需的物资资金减少。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
0: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
1: 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0: 黎巴嫩卫生部2号表示，以色列1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
1: 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

0: كنا مستمرين قبل الضربة لأنه هيدا واجبنا، وهلا بعد هاي الضربة صار واجبنا أكبر. بدنا نكفي شغل
1: اليوم. هذا البيبا خلق هلا جديد عمره دقايق. لما خلق يعني هو الفعل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له عم وجه رسالة، رسالة حياة ورسالة أمل، رسالة أمل للمستقبل.
2: 当地时间2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国对黎巴嫩南部近期的冲突加剧深表关切。默茨呼吁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中保持克制，呼吁以色列遵守4月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保护黎巴嫩南部的平民。德国支持以色列和黎巴嫩继续展开直接谈判。
3: 当地时间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不实且具有误导性。此类言论旨在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哈奇姆卡西姆称，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等方面。所谓和平委员会无法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或为其提供必要资源以开展工作。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乌克兰媒体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到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这一目标。
3: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2: 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访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欧洲的竞争力、加强单一市场、欧盟防务能力以及欧洲预算的未来设计等。
5: 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无论是双边层面还是在欧洲整体层面，匈牙利今后将扮演建设性的伙伴角色。一旦欧盟内部做出了最终决策，匈牙利将予以贯彻与遵守。此外，目前乌克兰与匈牙利之间正在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议题涉及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裔的语言、文化及教育权利。长期以来，匈牙利与乌克兰之间在此方面纠纷不断，匈牙利将这一问题与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直接挂钩。毛焦尔还强调，即便是在新政府执政下，匈牙利

0: 也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德国总理默茨二号则表示，虽然他理解匈牙利希望先与乌克兰解决双边问题的愿望，但这不能以牺牲欧盟的支持为代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遇见美丽中国，今天我们要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大鹏湾看一看。
5: 大鹏湾位于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是我国第一个通过跨境协同治理而建成的美丽海湾。近年来，围绕美丽海湾的建设目标，两地通过机制对接、联合监测、协同织就一套系统性治理网络。
4: 下面就一起去感受那里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动人画卷。
6: 过户一片海，同享一湾蓝。深圳大鹏湾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离不开深港两地的携手合作。现在每到周末，都有两地的潜水志愿者自发来到这片海湾，进行海洋垃圾清理、珊瑚保育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普查工作，并且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7: 一般就招募六个人吧，最多的时候我们有80多个人报名，我们需要去抽签。
8: 记者随一队潜水志愿者出海。来自香港的林东峰是当天的活动领队。
9: 安全问题，还有我们的作业流程，还要做一些垃圾的分拣。我就想，身为一个志愿者，投入自己的一份力来保护这个海洋。
8: 2025年，这个志愿者组织开展了127场次的海洋垃�圾深度清理活动，有1248名志愿者参与，共清理垃圾2303.2公斤。
10: 就是把我们的共建美丽海湾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提出来，然后就共同发力，是包括我们的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巡查的结果，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8: 深港两地形成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的跨境海湾治理模式，共同推动大鹏湾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国家一类标准。联合开展的增值放流行动，投放人工鱼礁2.8万空方，培育珊瑚6万多株，提升了大鹏湾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4: 深圳市大鹏新区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东临大亚湾，西抱大鹏湾，遥望香港，半岛森林覆盖率超过了77.58%。
5: 守牢生态红线，推动高质量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在中国第一个暗夜社区西冲社区，记者找到了答案。
6: 所谓暗夜社区，不是不准亮灯，而是使用高品质的照明。比如我身后这个经过改造后的路灯，上面有一个截光设置，可以有效地防止光源散射到空中。社区内很多过去锃明瓦亮的白色光源，现在也变成了黄色的温柔的散射光、漫射光和氛围光。
8: 在实施灯光改造前，这里是一个由传统渔村发展而来的滨海乡村旅游度假点，大排档、小民宿五光十色。
11: 特别是在广告招牌，要多亮有多亮，为了吸引游客过来。2021年，我们社区启动了一个暗夜社区的创建，给我们的居民宣传光污染的一个危险，对所有西冲社区里面的那些灯光进行了一个改造。
8: 西冲社区临近深圳市天文台，暗夜社区的创建不仅得到了天文台的专业指导，还吸引了很多专业关心和自然生态爱好者的到来。
12: 我们当时的出发点是天文观测，随着我们光环境的改善，河道那些灯光的改造，萤火虫越来越多了，很多城市里的人也同时冲着萤火虫测。随着我们光环境的改善，河道那些灯光的改造，萤火虫越来越多了，很多城市里的人也同时冲着萤火虫。
1: FM 102.7内江。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1: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0: 就台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非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台独势力已完全丧失民族立场，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2号，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4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

0: 园区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1: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
0: 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派工作组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
1: 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达到5544.9亿元。
0: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晓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山西省长治市信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公安部网安局发布谣言典型案例，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涉事人员秦某某、魏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
0: 截至6月2号17时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了14.67亿元，暂列2026年票房亚军。
1: 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王楚钦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
0: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一张照片，并配文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鲜少人知的照片。帖文当中没有说明这张照片于何时何地拍摄，一些伊朗驻外使馆社媒账号转发了这一帖文。
1: 当地时间2号凌晨，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响起了空袭警报，首都基辅接连传出了剧烈爆炸声。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基辅市遭到空袭，遭袭区域包括了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龙区等地。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了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9人死亡，60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号，美国的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发生了一起连环枪击案，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7人死亡。警方表示，案件疑似源于家庭纠纷，嫌疑人在与警方对峙时开枪自尽。
1: 美国陆军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
0: 当地时间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的普拉塞火山发生了喷发，形成了约800米高的火山灰柱，火山灰已扩散至周边地区。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

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祝您就业创业。

0: 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红霞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早间的7:47，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哈。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西陵大桥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已经出现了车辆的排行。接下来关注到广场路和和平街，目前也是车辆在排行当中。还有是这个拥堵的路段呢，还有是在交通路哈，交通路的内江二中的门口，也就是驼中巷，目前也是车辆在排行当中，包括内江石小路段哈，这个新华路石小路段，也有车辆在排队。还有在关注到的是松山南路的右转车道，松山南路往这个角棚田的右转车道上面，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目前可以看到在铁站街，也就是铁路中学的门口，车辆的排行距离也是比较长的。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童子坝小学的门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是在西陵大道能力路和新盛路的交接口，包括西陵大道与汉安大道中段的交接口，以及在西盛路，还有是在西盛路和潘龙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而且在这个西陵大道与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右转车道和直行车道目前排队的距离是比较长的。继续来关注到临江路哈，临江路也就是在田城河畔酒店的门口，目前车辆的排队也是比较长。继续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看到的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FM 102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9，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3号，周三，农历的4月18。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天气变化情况。那么这时间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可能多多少少已经感觉到了有这个小雨淅沥了哈。甚至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车窗上已经开始飘雨了。那当然。我们提醒各位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今天我们的天气呢，主要的这个天气的这个信息呢，是以多云为主，可能在午间。

0: 到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呢，雨会逐渐转停。那么温度呢，在19到31摄氏度，南风三级，湿度达到了81%啊。那么空气质量呢，是达到了一个优的级别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天气变化情况。
1: 是的，明天的话，白天的话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会来到32度，但是在晚间的时候，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雨。那到了周五的时候，白天部分地区也会有阵雨，最高温度是30度，晚间的话是能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到了周六周天的时候呢，也是在周六的白天啊，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温度维持在30度，但是晚间部分地区有中雨。那么到了周天的时候呢，全天可能都有小雨的天气情况出现，那最高温度呢将会来到28度。
0: 哎，刚才思思也提到了周天的时候可能会有降雨的出现啊，对于咱们高考的同学们来说，如果在这个周天你要参加高考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这个雨具雨伞，有这个便利条件的话，可以让这个家长来把自己送到这个考场的这个附近哈，以免影响到自己去考场的这样的一个通勤啊。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周天的时候可能会有降雨，在高考的3天当中，我们内江地区可能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雨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同学们应该能够在凉爽的天气当中来进行一个考试。实际上我在看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信息的时候，尤其是关注到国际的一些这个天气信息，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前段时间印度的这个高温就登上了热搜啊，很多的这个在印度的我们国家的这个公民都在网上这个发信息说，印度的这个温度已经飙升到了将近50度。
1: 哎呦，
0: 我一听50度，差不多能炒菜了吧？
1: 能炒了，这个蛋打上去应该也是能够一个溏心蛋的状态。
0: 基本上，如果要晒地面一天晒下来的话，这个地表温度能够达到90度左右了哈。
1: 是的。
0: 那当然，刚才说到的是印度的高温，受印度的高温影响呢，我们国家的南方沿海地区呢也有出现了高温天气，
1: 比如说
0: 广东、深圳、海南啊这些地区都出现了35、36、37、38摄氏度。那么相较于我们内江的天气来说，反而我们内江显得像一个避暑圣地了，所以我们特别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内江度过这种凉爽的这种夏天哈。那刚才也提到了，在这样的高考三天，7号、8号、9号三天当中有这个降雨的出现，所以说雨具一定要带好。另外呢，在高考的时间段呢，也提醒到我们的家庭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在孩子高考前后时间，包括高考的期间呢，一定要对孩子这个吃喝方面、营养方面要多加的这个重视哈。
1: 是，
0: 在这几天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啊，尤其是比如说可能孩子吃的不干净不卫生了，或者吃的凉了拉肚子了，
1: 哎呦，
0: 会影响自己的考试和学习的这种进度哈。
1: 是的。
0: 那刚才说到了营养的补充呢，我们也通过我们内江市营养师协会啊发来的一些这种高考的黄金配餐的比例啊，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比如说高考备考各阶段的营养策略呢，大家可以来延续到我们的营养师协会给出的一些建议。稳步打底是营养筑基的阶段，那么高中生呢每天总需要的这个热量和能量大概在2000大卡到2400大卡之间，每天足够的蛋白摄入量呢是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适量的瘦肉或鱼虾，再加上一些豆腐或大豆制品，是每天最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
1: 是的。
0: 另外每天的饮水建议是在1500到1700毫升之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当然这一点啊还要不能忽略另外一点是
1: 什么呢，
0: 可能有些同学在这个期间呢除了备考之外还要进行一些适当的体育运动，那么出汗过多的话喝水要稍微多一些了哈。
1: 对，可以喝些电解质嘛。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咱们营养师协会这边给到的一个三餐两点的能量分配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呢，这个供能占比是在全天当中比较重要的，占据到了25%，推荐的时间呢是在早上的6:30到8:30来摄入到早餐。
0: 看来早餐很重要。
1: 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话，咱们最好就是吃这种吃好醒脑。哎，什么叫醒脑呢？比如说就是包含一些谷薯啊、肉蛋呐、还有奶豆啊、果蔬，至少当中要有3类啊。那推荐全麦的三明治、水煮蛋和一杯热牛奶，也就是说这种高油高盐的要稍微少吃一些。
0: 没错，那么午餐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哈，那它占到了35%。那午餐吃好一定是要注意的，吃饱要续航，一天当中的营养主力应该有足够的一些主食、优质蛋白质、丰富的蔬果啊，包括建议我们可以搭配一些鱼肉、鸡胸肉啊，搭配糙米饭，还有绿叶蔬菜。那么晚餐的比例占到30%，别以为晚上不吃哈。有些同学可能说，哎呀，我在这个青春期阶段的时候，身体慢慢突然感觉要发胖了，想这个晚上减肥。或者想晚上少吃，其实不能忽略晚餐的这个重要性。
1: 是的，
0: 它的占比是30%。可以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为主。你比如说，可以喝一些粥类，对不对？虾仁豆腐、清炒时蔬也都是晚上

0: 可以烹饪的比较好的这种菜式啊，睡觉前的2到3小时避免进入进食晚餐，以免影响自己的睡眠质量。
1: 嗯，
0: 这是内江市营养师协会给出的一些建议。当然刚才我也说了，在高考的准备期间呢，啊，这个之前的时候，很多同学晚上会参加一些这种体育的活动，有的是散步跑步，有的同学可能会骑骑自行车，
1: 对，去骑行。
0: 对对对，今天呢是个特别的日子，叫做世界自行车日。
1: 嗯，
0: 那么这个节日呢是由第72届联合国大会在2018年4月表决通过的，那么设立的日期就是每年的今天啊，设立为世界自行车日。
1: 是的，自行车的话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比较简单、经济、可靠、清洁，但是又有利用环境的可持续的一个交通工具，也可以说是健身运动的一个优先方式吧，优选方式。那自行车呢，不仅传播了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这种积极信息，并且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当中也是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满足人们日常出行的需求，并且还有助于城市发展与碳排放脱钩。
0: 嗯，
1: 同时呢，还能够改善空气质量，提高道路的畅通与安全。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这时段我们进入此刻关注，来关注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到的一些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毛宁主持了这次的记者会。在昨天的会上，有记者提问到，5月31号，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呢？
1: 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经阐明了有关立场。毛宁重申，此次的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都拥有着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界限应该由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定来划定，那涉及到台湾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必须由中方来参与。
0: 同时毛宁指出，日非绕开了中方擅自启动了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了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了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继续来关注重要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政策方面的最新消息。那么在6月2号，也就是昨天，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一则通知。那么这则通知当中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的这个设施条件呢要得到明显的改善，数字化服务呢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信任度、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助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保障居民的健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健全城市社区的卫生服务体系当中包含了哪些方面。首先是提到了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覆盖，原则上呢，每个街道办好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设置的街道呢，可以依次通过辖区内政府办一级医院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医疗卫生机构来转型，2、3级的医院延伸提供服务，和确有必要的按照标准新建等途径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的服务空白。
0: 嗯，
1: 那同时还要求织密织牢这个社区的卫生服务网络，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到需要扩大现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规模，也可以增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增加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行一体化的管理。